0: 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
7: 交广
5: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花，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考的第二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零上1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9摄氏度。
1: 对，今天气温也是比较凉爽啊，然后呢天空可能会飘着一点小雨，现在啊，然后到在中午的时候会一直持续的下雨。
0: 没错，而且呢一直下雨，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司机师傅行车哈，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
1: 打好提前量。
0: 对，今天呢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朋友们也一定要打出提前量，
1: 是
0: 因为这两天阴雨连绵，给我们的通行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障碍。
1: 对，那今天这两天通行到底怎么样哈，或者说我们的考生是不是很方便，我们呢迎进一位咱们的好朋友啊，咱们迎进了孟大哥。
0: 对，因为咱们司机师傅哈，今年是一如既往的
1: 爱心送考中。
0: 没错，老孟大哥你好。
2: 哎呀你好。
0: 你好老孟大哥，我知道咱们今年啊，咱们出租车呢爱心送考的活动依然在进行，这已经是数不清我们爱心送考第几年了吧。
2: 对，数不清了，坚持挺多年了。
0: 已经数不清是多少年了。那么今年呢咱们这个整个爱心送考的活动是怎么样的，那么组织情况怎么样，参与度怎么样，老孟大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今年组织这场活动吧，大伙儿呢都非常的积极，积极的配合。
0: 嗯，
2: 这么多年了吧，一说要接受免费高考学校，大伙儿都怀着一颗热心呢，就是把这些滑电的高考生安安全全送到学校。
0: 嗯
2: 嗯，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积极的配合。今年参与的车辆400多台车。
0: 嗯，
2: 首先呢，我得感谢这400多台车的的哥的姐。
0: 嗯
2: 嗯，为这次孩子就这次的高考保驾护航，是吧？
0: 没错，
2: 特别感激他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孟大哥啊，你们辛苦了。
0: 嗯，老孟大哥，那今年到现在为止你接送了多少考生啦？
2: 今年考生少，今年好像私下送的多，一共接了也就是几个啊，几个啊，可大早都费劲。今年考生少啊，
1: 满地罚了考生啊。
0: 对对对，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司机师傅都特别积极啊，大家都抢啊。
1: 对，那是宝啊。
0: 对呀、啊、
2: 对，
0: 大家在司机师傅们在路面上哈、啊、就到处就学嘛考生啊。
1: 对，
0: 就想这个义务接送啊，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次活动是，也是有一个统一的标识，今年是不是？
2: 对，今年是这个标识是交通局提供，是、
0: 嗯、
2: 今年比每年做的还挺漂亮的，这个贴特别漂亮。
0: 啊，上面是什么样的字样？
2: 免费接送，就是这个高考生啊。
0: 嗯，贴在哪个位置了？
2: 贴在车前方挡的右边。
0: 嗯，
1: 也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知道了啊、
0: 嗯、
1: 这个咱们的车啊前方挡的右边，如果看到了免费接送考生这样的标识、
0: 嗯、
1: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坐这个车了。
0: 没错。
2: 嗯，
0: 老孟大哥，那么代表咱们司机师傅，咱们也给考生送送祝福吧，咱们也说说咱们自己的心里话吧。
2: 对，我代表华电市啊，就是参与这400多台车，祝华电市的考生，
0: 嗯，
2: 考了一个好的成绩，
0: 嗯，
2: 为他们加油，
0: 嗯，加油，咱们司机师傅也加油，
1: 对，
0: 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呢，咱们的活动还会继续进行，一直到高考结束，是不是，老孟大哥？
2: 对对对，明天到时候。这个活动到时候考生完事儿。
0: 嗯，就是早晨咱们去考场，还有呢，咱们从考场出来。嗯，咱们整个上午和下午的这个考试的阶段，咱们都可以乘坐免费接送考
1: 生
0: 的这个车辆。
1: 对，
0: 嗯，
1: 好的，感谢老孟大哥，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出租车啊、的司机师傅，你们真的辛苦了啊。
0: 对，
1: 谢谢你们。
2: 首先，我谢谢两位主持人啊，为我们出租车的，就是这一年了，你们这个也为什么没少帮我们那宣传了啊？
0: 哎、
2: 谢谢大家啊，
0: 老孟大哥。
2: 谢谢，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出租车这个群体呀、啊、咱们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包括咱们每年组织公益活动，咱们每年呢出租车咱们义务接送考生啊，对，这个都是坚持的非常非常好。
1: 最关键的是咱不是一家人吧、嗯、一家人说啥两家话。
0: 就是的，老孟大哥。
2: 哎、
0: 好的，
2: 好，
0: 老孟大哥、嗯、您继续跑活啊，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哎，好
2: 好，嗯，
1: 再见啊。
2: 哎，
1: 嗯，
2: 哎，还等什么
0: 做对的事。老孟大哥的话语依然是那么实在。
1: 对，咱们所有的的哥的姐、
0: 嗯、
1: 我们看得出来都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
1: 实在透露着咱们东北这片大地的豪爽、
0: 嗯、
1: 实在透露着咱们小小

0: 金城的这种乡情。
1: 对，
0: 是不是？
1: 这可是咱们性格的底色，
0: 没错、
1: 这也是咱们家乡的色彩。
0: 对，还有我们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1: 没错。
0: 当的哥的姐这些年咱们干电台也时间长了、说实话听过太多咱们的哥的姐为人民群众做的这些好事儿、谁都是在服务基层，谁都是在服务人民群众，是不是？
1: 我昨天哈在咱们群里看哈，有司机师傅就讨论说，哎呀今年挺好啊，今年没有丢准考证的。希望咱们所有的考生啊都能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0: 对，
1: 就是不要再发生丢准考证啦、丢身份证啦、走错考场啦、迟到啦这样的突发情况。
0: 高考是一门学问，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你说孩子的，你说家长的，你说社会上的。
1: 哎呀这两天家长可是提心吊胆 的、
0: 要不就说这是
1: 最紧张的，其实不是考生，是家长啊。
0: 这是一次对考生的测验，这也是一次对家长这个承受能力的测验、
1: 而且这也是全社会的一次大考。
0: 没错，而且考试是与时俱进的，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
0: 是
1: 我们 FM 89.1呢祝福所有正在为梦想拼搏的考生朋友们提笔从容，落笔加油。
0: 好，
1: 往后呢，前程万里，自在发光。
0: 对，哎，我昨天就跟朋友讲一个事儿啊，是不是？他以前就是说这考是六七八号，我说七八九号，都六七八号，我们就在这来回的讲这个事情。
1: 昨天有朋友啊，就跟我讲一件事儿、
0: 他讲啥了？
1: 他说，以前高考是七月份，不是六月份。
0: 哦。
1: 然后我还跟他犟，
0: 那是哪年？
1: 然后我还跟他犟呢、高考不一直是六月份吗？
0: 我记得，反正我的印象中高考一直是六月份了，
1: 是吧？
0: 对，
1: 哦，
0: 要你他说七月份，那是哪年？
1: 我跟你说，
0: 1955年。
1: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我没犟过他。
0: 是啊。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高考有关系的
0: 什么？
1: 高考呢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印记，所以还记得当年你走进考场的心情吗？有没有某个小插曲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呢？
0: 我一直就认为朋友们啊，就没有经历过高考那
1: 就是人生一大遗憾，
0: 就是高三那一年的磨练、高考那一场的笔试，你的人
1: 生好像缺点什么，
0: 对，好像这个少迈过去一个坎儿，
1: 是吧？
0: 你的韧劲儿就没有那么强了、
1: 所以呢今天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你的高考故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当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和话电发布视频号直播间观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哈，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给我们分享你的高考故事。还记得你高考的那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小插曲？你的题难不难？你的作文是啥？
0: 你的作文题目是啥？你写了啥？不是，你编的啥？
1: 英语你都答没答上？英语听力你听懂没？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高考咱们来分享一下你当年走进考场的心情，有没有一些当年发生的小插曲至今让你记忆犹新呢？会变得不同，涛声依旧哈就表示遗憾了，他说哎呀我也没参加过呀。我们不了解双子座，他就说了，他说2008年高考考前监考老师说铃声一响停止答卷，全体起立，然后
0: 全军出击，
1: 然后就我听话了。考完一看，
0: 是啊，
1: 就我一个人起立了，
0: 去，
1: 正好有道选择题，确定不准，顺便看了一下前桌的。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在很多人的心里，高考是非常严苛的，
1: 对
0: 啊，很严格的，
1: 很严格。
0: 其实，在我们参加过高考的人来看，高考其实不太严格，有的时候，甚至氛围比班考的时候还要好一些。
1: 俊伟就说了啊，俊伟说了，那个说双子座啊，说考完对答案，发现你本来答对了，按前桌改，结果
0: 改错了
1: 。啊，有的时候考试你真的得相信你的第一直觉。真的，第一直觉可准了，往往你改那个肯定就改错了。双子座说了，那不能，语文考了127呢。
0: 哇，高分啊！
1: 双子座是咱们听友互动群里的大才子，总作诗嘛，
0: 是不是？
1: 是
0: 最有文化的人。
1: 对，跟你这个才华吧。

0: 腔上下。诗人，
1: 你弄得我俩像假牙似的，不腔上下。我是
0: 双子座，
1: 我是野路子，人家是学院派，
0: 是
1: 不一样的。
0: 那个双子座语文考了127，他说我先写的作文，这是比较牛的啊，先写作文我认为是比较牛的。然后静伟就说了，他说我昨天看了59岁高考生的新闻，查了查报考条件，不行，咱们
1: 再考一次。
0: 今年10月份，咱们也报名明年的高考吧。
1: 对，
0: 这个有没有组团的？
1: 然后咱们冲刺一年。
0: 咱们看谁考的分多。
1: 对，咱们比赛，看谁考的分多。
0: 嗯，
1: 是不是？然后我其实我一直
0: 你觉得你大概能考多少分？
1: 我就是工作抛弃不掉，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没有生活压力的话，你以为我不去参加一次高考？我去参加高考，然后
0: 弥补一下人生的遗憾。
1: 弥补遗憾在后面呢，我想上理想中的大学。
0: 清北。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中国传媒。
1: 没有没有，对，上中传啥的哈。去
0: 这船也行啊，
1: 去学一学，主要是想再上上学。
0: 嗯，
1: 前段时间上长春一些学校去招聘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一进校园里立马感觉
0: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1: 对，又年轻了好多，
0: 好想再回学校回炉重造。
1: 然后跟老师咨询了一下念研究生的事项，怎么读博。
0: 哎呀，后来觉得还是算了，
1: 谁还不想做个学院派了，真是的。
0: 哎呀，好吃懒做的江姐啊，就给双子座竖了一个大拇指，说太牛了，
1: 有志向。
0: 这语文打127，这是高分呐，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高分呐。
1: 嗯，
0: 那双子座你高考总分打了多少分？
1: 127。从前那个少年，
0: 江姐就说了哈，江姐艾特俊伟，她说你报，加油。看好你哦，我给你安排状元题儿。哎呀，对了，这两天啊，是不是所有的考生啊都应该吃点状元题儿啊？
1: 对，
0: 是吧？高中状元，
1: 寓意好。
0: 哎，
1: 寓意好。
0: 方居住的街道他就说了，他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记得是12月份考。所以你看，高考它也是有变化的。
1: 对，也在调整时间，
0: 是不是？
1: 还有12月份考的。
0: 对呀，
1: 我
0: 双子座说了，他说以前呢确实是7月份高考，后来南方大风大雨，天气不好，后来就改到6月份了。然后俊伟也说，高考是2003年改成6月7、8、9的，之前呢是7月6、7、8。你看看。
1: 哦。我说咋不知道呢？
0: 嗯。
1: 怎么不上学了那时候？
0: 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昨天呢考的数学，考完了数学之后啊，你打开这个媒体账号哈，你就会发现这高考数学报上热搜了，高考数学上热搜了。
1: 高考数学怎么上热搜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数学可厉害了。
0: 在昨天下午，今年呢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之后，很多个数学相关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榜啊。
1: 对，
0: 不少考生呢提到说数学试卷的难度很
1: 大，太难了。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零几年来着？那说那届数学卷很难。
0: 今年
1: 说这节数学卷比那节数学还难。
0: 今年还有说没答完题的。
1: 对，有。
0: 很多就是有记者啊，就在现场采访，很多考生都拒绝了。哪有心情接受采访啊？刚考完数学。
1: 采访，我想踩人。
0: 哎呀，也有朋友说，那高考数学，那把我都考的，给我气笑了都。
1: 对。很多学生，
0: 然后很多学生喊话命题的老师，说这题目出的好啊。希望明年再难一点吧。
1: 对，请继续给我们加难度吧，我们不怕。
0: 江姐说了哈，她说每年高考我都老激动了，全靠这些孩子们考出去，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咱东北，咱家乡。是的。
1: 其实全国各地的考生也都在吐槽哈，
0: 嗯、
1: 说这个觉得今天的试卷有点难，今年的试卷有点难，也有考生直呼说考爽了，这
0: 考爽了，
1: 考爽了，考爽了，考爽了，
0: 考爆了，
1: 考
0: 炸了，考崩了的都
1: 都有，
0: 是不是、
1: 啊？他说今年的试卷比2005年的、2025年的哈稍微难一些。
0: 你看网上的热搜啊，
1: 嗯、
0: 我就初步的我初步的我浏览了一下哈，四个热搜。
1: 嗯。
0: 第一个高考数学
1: 啊。
0: 第二个，数学一卷、
1: 嗯、
0: 难。第三个，数学二卷，二卷
1: 谁
0: 出
1: 的
0: 题？然后第四个话题，高考数学难不难？有考生直接表示说大题直接考力竭了。
1: 我跟你说，今年的数学，今年的数学哈，考完了之后就有人出来说了，
0: 嗯、
1: 今年的数学就只有两个类型的题。我今天早上来还在跟陈生说，基础方面的题、
0: 嗯、
1: 啊，大家就是全是书本上的原题，就闭着眼都能考会的那种，你知道吗？大家说那难什么呀？除了这种基础的题，剩下的就是都是大题了，都是难题。
0: 你看各地的那个考生啊、
1: 嗯、
0: 出来吐槽的那个点都不一样啊。北京考场的那考生就吐槽说数学难呐、啊、
1: 对，
0: 数学试卷难度很大呀。也有考生，北京的考生他就说了，他说导数题很难，
1: 嗯，
0: 发挥一般。那湖北的考场啊，考生就是说呢，说题目有创新，说这个数学呀有难度。然后有同学就直呼说，这个出题人，你这题出的好啊，明年请你更难一点吧。
1: 说尤其是那个数学大题，不都是几问几问几问嘛，
0: 嗯、
1: 一问二问三问嘛，是不是？
0: 嗯。
1: 题干有的时候就挺难理解的。
0: 对。
1: 特别是第三问哈，有同学说了，思路如果不转变过来的话，难以下笔。
0: 有一个男生啊，走出考点之后啊，有记者就采访他，他就告诉记者说，大题呢考排列组合、圆锥曲线、立体几何，最后一题呢是新题型。
1: 嗯。
0: 一二问不难，但是第三问很难。也有一个考生啊，一个男生就说了，他说尤其是第三问，思路呢如果不转变过来，那你很难下笔啊。
1: 对，山东是高考大省了吧？
0: 嗯，
1: 是吧？
0: 山东河南都是、啊、
1: 对，山东河南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啊、
0: 嗯、
1: 然后山东的考生也是告诉我，也说哈，说感觉今年的考试是有点难的。
0: 嗯，说比2025年的略难。
1: 对，略难一些，但是难度还是比较均衡的、啊。
0: 哎，也有考生，很多很多考生都说了哈，说感觉今年的试题有点难。
1: 对。
0: 但是有的考生也直呼说考爽了。
1: 那有人就要问了，是不是？是不是高考数学卷、全国卷到底难不难？
0: 嗯。
1: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难还是不难呢？
1: 是学生没学好，还是单题单独的出题出的难？
0: 以前呢，家长都会说你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
1: 哎，你到底行不行？是不是到你没学会，别人会是吗？
0: 嗯，
1: 我们管什么叫难？
0: 嗯，
1: 就是我不会没关系，你也不能会。
0: 这叫难，
1: 这叫难，是不是？
0: 我不会，你会，这不叫难。
1: 对，没错，这叫我没学好，是不是？
0: 嗯、
1: 那到底今年的试卷怎么回事呢？就是，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的这个加强了基础考察。什么是基础考察？
0: 就是基础嘛。
1: 对，就是基础题。
0: 不愧是没参加过高考的人。
1: 就书顶上、
0: 哎、
1: 书本身上面的那些知识点和题，
0: 对，
1: 比较多。
0: 对，它会引导学生呢。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
1: 嗯、对，
0: 而且试卷的结构也优化了，创新了情境的设计，
1: 哎，
0: 打破试题固有的模式，通过开放设问来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
1: 嗯，
0: 他把考察的重心呢聚焦在了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
1: 比如说问问你，我们可不可以上火星？需要怎么做？
0: 统共分三步。上飞船，关门，下飞船。
1: 有几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锚定啊，这个教考衔接，确保依据，课标不超标，回归课堂不脱节。
0: 就打好基础嘛。
1: 打好基础。
0: 增强能力，提高素养嘛。
1: 对。 素养导向与课程标准内容一致、
0: 嗯、
1: 啊，考察的知识限定在必修课程的内容和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范围之内。
0: 对，而且今年出题呢是强化了数学基础，
1: 嗯，
0: 就是检测学生的知识体系，支撑这个学科素养的提升。
1: 对，
0: 加强了基础的考察，所以我觉得基础学得好的朋友其实也还是
1: 今年的考试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基础学得好 OK， 你能轻轻松松地拿到基础题的知识的。你知道以前的数学体系构建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像上台阶一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台阶数学啊、
0: 嗯、
1: 然后呢你这十个台阶你平常都要刷题练的是吧，你才能把每个台阶上的分拿走。今年的考试不一样，今年的考试是二三四五六七八没有台阶，只有一和十，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一是什么基础题，
0: 基础
1: 十难的，对，只有这两种。就是中间你练的那么多的中间题，以前中间题大概在65%左右的那个分儿啊，
0: 今年你会发现没有
1: 没有。然后就是基础题，基础题你认认真真的学课本上知识，你就能拿到90分，剩下那些60分干嘛呢？拔高，大题，你那个大题是怎么回事？
0: 因为高考它其实是国家的一场选拔，
1: 选拔人才，
0: 没错。今年的这个试卷呢，也是第一，它是优化了试卷的结构。
1: 嗯
0: 嗯，有专家就表示啊，说为深度思考留出了时间。2026年的高考数学试卷呢，保持了全卷19题的题量。
1: 嗯，
0: 就是让学生呢有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和思考，然后充分的展示思维品质。
1: 对，比如说啊，全国一卷。其实采用统计向量集合的这个排列顺序，
0: 对，
1: 把同时呢把例题几何排在解答题开始的这个
0: 起始题
1: 的位置，
0: 嗯，
1: 就是要求学生必须针对每道题进行现场思考，
0: 嗯，
1: 引导学生改变机械式刷题的那种习惯，就是你练刷题的那种东西可能不适应考试了、
0: 嗯、
1: 为什么之前我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跟陈英说考试也是与时俱进的，
0: 没错。嗯，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贯彻多想少算的理念，聚焦数学的本质。2026年的高考数学试题呢，通过科学的设计，就是利用题目当中数据的特点、图形的对称性、向量的几何意义等等呢，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捷径，这就大幅压缩了计算量了。比如全国一卷第八题概率统计的试题，你就可以利用随机变量取值的对称性来简化计算。
1: 就是还是看你的什么呢？看你的基础知识牢不牢、
0: 哎、
1: 你的公式啊、概念啊记得扎不扎实，
0: 会不会使这个
1: 对你会不会用啊、嗯、就是你如果不会用这个公式的话，那你要拐好大一个弯去算这道题。你会用这个公式是有捷径的，是吧？
0: 这是也是需要一个灵活的思维。
1: 对
0: 啊，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咱们继续来聊你的高考。
2: 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继续收听。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八九幺。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八九幺，
5: 幸福中国梦。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5: 用声音加油，
7: 让心情撒欢儿。
5: 每天早8点到9点，
7: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5: 准备好了吗？
7: 锁定 FM 89.1，
5: 握紧方向盘，
7: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化蝶融媒的抖音号、化蝶发布的视频号和化蝶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快乐人在问你在播什么，我们在播节目。
0: 哎，你刚才是不是自己都恍惚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1: 我上班这么多年，我好像被人质问了，你在干什么？然后夜不能寐说：“哟，花店电台还有直播呢。”
0: 嗯，
1: 是啊，一直都有。夜不能寐说：“陈星的声音还是这么好听。”
0: 谢谢。
1: 啊、那上句话就不能那么问了啊，他应该是：“哟，花店电台还有直播呢。”
0: 你这个调调有点欠揍。
1: 不是，因为他后面说陈星声音好，那就是说以前听过咱们节目。
0: 是，
1: 他的意思是现在应该还有直播呢。
0: 嗯，
1: 他不相信，我们一直都会有直播的，因为我们就是想告在家乡愿意听我们声音的人，包括离开了家乡在外地想听家乡声音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机会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听到家乡的声音。
0: 嗯，没错。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今天是星期一了，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
1: 嗯，
0: 那么咱们整个全市的出租车群体啊，正在组织免费接送考生的义务送考的活动。那么今年呢，已经是我们这个群体啊坚持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第 N 年的时间了，
1: 是
0: 连老孟大哥都记不清我到底坚持了多少年。

0: 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说。
1: 嗯，
0: 我呢来电台工作已经20多年了。
1: 有点暴露年龄了。
0: 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我说实话，这20多年是一直有这个咱们的出租车司机爱心送考。
1: 对，
0: 嗯
1: 嗯，以前呢可能是小群体的，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变成
0: 大
1: 范围的，然后现在呢就变成整个我们的出租车群体全员参加。
0: 对，
1: 今年呢也是全市400多台出租车，整个呢咱们在风挡玻璃的右下角，咱们能看到啊，免费接送考生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车贴。
0: 嗯，
1: 那么看到有这样贴纸标志的咱们的朋友呢，就可以考生去参加高考，去考场啊，就可以乘坐我们的出租车，然后咱们司机呢是免费义务的接送考生的。
0: 我记得有一年我曾经问过一位司机师傅，我说你们接送考生到底为了什么，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的啊？他跟我说了一句特别直白的话，我记得，他说我们想，当然最简单的嘛，就是想让这些考生感受到我们家乡这些父老乡亲的温暖。
1: 对，
0: 我说为什么要感受到咱们的温暖，有什么作用呢？他说第一，希望他们在考场上能够发挥得更好。
1: 嗯。
0: 第二，也希望他们能记住家乡的这份温暖。
1: 哎，就想给他们。
0: 学来有所成之后，能够想起这份温暖的时候，能够回到家乡，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实力帮助建设家乡，
1: 嗯，
0: 让咱们东北整个大东北变得越来越好。
1: 对呀，
0: 我就觉得啊，我去了吧，这个咱们司机师傅格局好大呀，你知道吗？
1: 有司机师傅啊，曾经就说了，他说呢，这个高考啊，这考生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嗯，
1: 我就是想做点贡献，让他们能感受到家乡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对他们的鼓励，给他们加加油。
0: 嗯。你看江姐就说了，说每年高考我都老激动了，
1: 嗯，
0: 全靠这些孩子们考出去啊，学有所成，回到家乡来建设咱东北。
1: 是，
0: 确实是，我们是，我跟你说，你要说全国各地都来说哪儿的人最惯孩子，你放心，东北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就东北哈，东北这旮的人哈，就见不得自己的孩子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吗？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人东北的孩子好了，学有所成了，回来建设家乡，那咱们得夸这孩子，这孩子老棒了啊！回来建设家，这孩子在外面有一番事业了，咱们东北人也得夸，说这孩子老出息了，
1: 嗯，
0: 啊，出息是吧？
1: 那骄傲自豪，
0: 骄傲自豪
1: 是吧？
0: 东北人对于咱自己的孩子啊，说实话，那是个定个的，希望他们个个都好。
1: 嗯。刚刚呢，我们在说数学试卷啊，说今年的高考数学，很难，这个登上了热搜。也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再难的题也都有满分，这话不假。嗯，你再难的也有聪明的，也有能力非常强的。
0: 嗯，再难的题也有满分哈。
1: 对，
0: 嗯，
1: 也有听友说了，他说2026年这个二卷数学呀，我个人认为是近3年以来最难。
0: 是啊。
1: 嗯，也有听友呢说，所以啊，这就是选拔呀。
0: 对，国家的选拔人才嘛。
1: 对，
0: 嗯。
1: 但也有那个朋友表示，他说二卷还可以，他说大多数题型平时都经常练。
0: 嗯，说实话，
1: 这应该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很刻苦的朋友。
0: 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孩子在复习的时候，疯狂的刷题哈、啊，刷各种题。但是咱们国家在选拔这个优秀的人才，和对基础知识掌握比较好的人。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呀，现在 AI 很强大，说实话，有些重复性的工作 AI 也都能做，所以呢，这个选拔高质量的人才还是首要要位的啊。
1: 对，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41，那么现在9点就要开始考试了。
0: 对。
1: 考生们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进入考场了。
0: 嗯。
1: 嗯，已经坐在那儿开始稳定情绪了。
0: 深呼吸，气沉丹田。
1: 哎，很多人就好奇呀、啊，说高考这么重要的大事儿，
0: 嗯，
1: 为什么上午不提前到8点，非要等到9点呢？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的7、8、9号呢？
0: 哪那么多为什么呢？
1: 特殊的意义吗？
0: 嗯，为什么呢？
1: 我这看过哈，有一位朋友发的一篇文章
0: 啊，怎么说
1: 他就说，他说其实这两个时间的背后啊，都藏着非常务实和人性化的考量。说为什么
0: 科学设计过、
1: 说为什么这个考试的时间是上午9点开考啊？
0: 为什么？
1: 首先第一，避开早高峰，
0: 哦，
1: 让考生从容复考，
0: 就是上班的。
1: 哎，那如果你想早上7点8点要是开考的话，
0: 啊，挤人挤人呐。
1: 那考生必须得在6点左右就起床
0: 啊，起得早。
1: 起来你还得吃点早餐吧，
0: 啊是，
1: 还得赶赶路吧，
0: 啊还得上个厕所呀。
1: 时间紧不紧张？你说
0: 紧张。
1: 对，更关键的是7点半到8点半正好是各大城市上班上学的早高峰，
0: 堵啊，
1: 交通拥堵是最严重
0: 的。嗯呢，
1: 是不是啊？所以把开考的时间呢定在了9点，哎，考生可以错开早高峰，
0: 哎，
1: 有更
0: 从容一些，
1: 哎，有更充裕的时间呢到达考场，就减少因为迟到或者是堵车带来的这种焦虑。
0: 这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生物钟，可能6点半哎起床了、然后轻轻松松的洗漱完毕、然后吃一些自己可口的早餐，
1: 对，通通融融的。
0: 这个我为什么说可口的呢、在这几天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对你都抱有无限的善意，
1: 那都惯着你。
0: 你的爸爸妈妈会问想吃什么呀？然后早上也会准备丰盛的早餐，
1: 说话都不敢大声。
0: 敢？
1: 可温柔了呢。
0: 那是吧？瞪你一眼你都受不了。
1: 然后呢，还有一点啊，有一个考量是什么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身体的状态。
0: 是。
1: 所以9点才开始考试。
0: 嗯。
1: 就是让考生呢能多出1到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多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有助于更清醒的头脑去应对考试。
0: 我们哭了。
1: 还有呢，就是方便考点和监考人员准备。你看咱们9点开考，那你监考老师考务人员是不是得提前到岗啊？他得进行考场布置吧，试卷分发呀，这些工作，对吧？
0: 对。
1: 那么通常你要9点开考的话，可能他们7点那就得到校，就得就位了，对吧？另外也是与全国统一的工作节奏相衔接的。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还有听友啊，这个纠结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高考要定在6月的7、8、9号呢？其实这个日期啊，可不是一次就这么定下来的，它是经过很多次的调整才固定下来的。
0: 对。
1: 刚才有朋友也是说了，高考原先是7月份，对吧？从7月改到了6月，为啥呢？7月热不热？
0: 热。7月，我跟你说，不要光看咱们北方的天气，因为高考是全国统一的，你知道吗？统一进行的。7月份对于咱们这儿来说还行，是不是？20多度，将近30度的天气，你也可以 OK。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你想想40多度的天气，你就自己想。
1: 对啊，7月改到6月就是为了避开酷暑啊。因为2003年以前，高考呢是在每年的7月的7、8、9号。举行的，但是7月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盛夏了。南方呢，经常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0: 对。
1: 另外，南方有台风，有暴雨，有这些极端天气，对吧？
0: 对。
1: 既影响考生的发挥，也容易引发中暑等等一些健康的问题。
0: 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单位有这个学生的家长说啊，孩子参加高考，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说，他说这两天一直下雨，我说下雨多好啊。下雨是有利于考生稳定发挥的。
1: 对对对。
0: 比骄阳烈日要好得多，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下雨，而且咱们这样的小城市，这出行方面都很简单了，离考场都不远。
1: 但是就是给很多陪考的家长朋友带来了一些不方便。
0: 你说的是站在校门口积极等待的那些家长们吗？
1: 对。
0: 我们那个谁，光哥，他儿子不参加高考吗？今年，我还跟他说呢，我说你会不会上门口等他？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也跟家里人商量了，去了还怕给孩子压力，说不去吧。就总还期待着，是不是？心
1: 里
0: 都
1: 放
0: 不下，
1: 嗯、
0: 就是坐着也不得劲儿，
1: 坐立难安。
0: 我说哥，那你就去，我说你就去，我说顺从自己的本心，穿身旗袍咱就去。
1: 下了节目去采访他一下，他有穿没穿？
0: 穿不穿旗袍主要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2001年啊，教育部经过调研呢，就决定从2003年起将高考提前到6月份。
0: 对，
1: 6月
0: 上学的气温相对的比较适宜一些，是吧？
1: 比较有利于考试。
0: 第二个呢，就是我6月份的7、8啊，这个你看6月的7、8号啊，表示也有谐音梗嘛，就是六就是路，七就是取，八就是办。 啊，
1: 录取办。
0: 哎，6月的7、8日，就是这三个数字连在一起，录取，录取办。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
0: 对，
1: 是不是？
0: 从谐音方面来说，是不是把这个数字连起来？

0: 起来录取吧啊，录取吧，
1: 录取吧。
0: 这个彩头，说实话啊，这个只是巧合。嗯，我觉得只是巧合。
1: 我跟你说，但是心理暗示这个作用还是挺有用的。
0: 那当然了，
1: 哎，
0: 我从小就心理暗示我自己长得帅，你看。
1: 果真。所以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啊，
1: 这个已经成为了高考文化的一部分了。
0: 是，
1: 这其实是很有用的啊。
0: 包括你现在去看那个。心理健康的医生啊什么的，其实有很多的话术都是心理暗示。
1: 哎，
0: 对，
1: 所以6月9号呢就留给了部分省份和科目了。
0: 嗯，
1: 因为新高考改革之后呢，很多省份实行3+1+2或者是3+3的模式嘛，
0: 是
1: 考试的科目增多了，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6月9号呢就用来安排选考的科目，
0: 对，比如物理啊、
1: 历史啊、
0: 对、
1: 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等等。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高考呢是7+9+3天，
0: 我们这儿就是。
1: 对了，
0: 7+9+3天啊。高考可不是一门简简单单的考试，朋友们。
1: 那高考的时间安排那可并不是随意安排的。
0: 大家知道，因为高考需要调配大量的资源。
1: 嗯。
0: 你不要以为高考就是教育部门的事儿，不是的啊。No， 朋友。
1: 那
0: 真不是
1: 的。社会方方面面的。
0: 对，我跟你说，就咱们就是一点考量啊，就是高考需要调集大量的监考老师，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是教育内部口的事儿啊。
1: 公安
0: 啊，公安你得调集，维护交通秩序，
1: 对
0: 啊，安保秩序，
1: 医疗，
0: 对，
1: 包括咱们，
0: 对，包括咱们单位也是要参与的，就是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1: 都
0: 是要参与，都
1: 是来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
0: 你高考的这段时间，学校旁边是不允许施工的。
1: 嗯
0: 啊，然后呢？
1: 这两天广场上也不能跳广场舞。
0: 对，你不允许有娱乐项目的。
1: 早市也停了吧？
0: 对呀，
1: 嗯，
0: 吵吵闹闹耽误考生睡觉的行为不可以。
1: 这两天呢，全社会都在为高考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0: 哎，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多年的实践优化，我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要最大程度的为考生创造一个公平舒适的考试环境，
1: 没错，
0: 这很重要。
1: 对，所以这个背后啊，它是有非常良苦的用心的。
0: 对，
1: 大家知道了这个缘由之后呢，也许能让你对这一场人生大考啊多一份理解。
0: 嗯，
1: 让考生朋友少一份紧张。
0: 有的朋友有的朋友可能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孩子没参加高考的时候啊，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他们参加高考关我啥事儿啊？
1: 嗯，
0: 不是的，朋友们，不要这么想。总会有一天您的孩子也会参加高考。
1: 嗯，
0: 这个说实话啊，虽然你看双子座就说了，说虽然现在的教育氛围啊有些卷，
1: 嗯，
0: 但是高考依然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科考。
1: 嗯，
0: 寒门出贵子，然后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1: 嗯，
0: 高考是真的是我们人生中非常公平的一次考试。
1: 没错，
0: 你能学成什么样，考成什么样，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你可以奋力的拼搏，然后努力的拼搏，考成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对，
0: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考试哈，两个考试都非常的公平。
1: 嗯，
0: 一个是高考，一个是公考。
1: 对，
0: 非常的公平，只看你的能力。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50，还有10分钟呢，我们的考生朋友就要开始考试了。
0: 放轻松，
1: 来得及，
0: 没问题。
1: 这9个字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朋友们：放轻松，来得及，没问题。
0: 是。其实我们想想，考试真的不容易啊！那3年是怎么熬过来的？10余载的寒窗。从晨光微露到星子满天，
1: 嗯，
0: 那些埋在书桌上的日夜，那些反复演算的练习的习题，那些咬着牙坚持的困倦的瞬间，是吧？早已经把坚韧和勇气刻进骨血里。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聊这高考，我说孩子这3年过来哈，就是高三这3年过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学到了多少知识，也不是你刷了多少的题，是什么？是你在这3年的过程中学会了坚韧，

0: 学会了拼搏，学会了奋斗，学会了迈过坎坷，这样才能在你迈入社会的那一刻，你把这些优良的这个自己传统发挥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大踏步的向前进了。
1: 没错，所以有朋友说呢，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盛大的奔赴，
0: 是
1: 十多年的伏案耕耘，这个笔墨呀早已沉淀底气了。
0: 对，
1: 很多考生朋友们呢熬过了四季寒窗，如今呢自有清风护航，所以大家呢以数年的努力做铠甲，以平稳的心态赴考场。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提笔从容，落笔如愿。
0: 对，但是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啊，成功固然值得欣喜，那是汗水浇灌出来的硕果，但是失意，暂时的失意绝非是人生的落幕。跌倒并不可怕，止步不前才最可惜，是不是？
1: 就是调整心态吧，
0: 调整心态，我们一直在向前奔，一直在向前走就可以了。
1: 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心所向，梦必达嘛。
0: 不惧一时成败，不负满腔热忱。往后的岁月，以初心为舵，以坚持为帆，哪怕前路风雨兼程，也要向阳而行，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活成独一无二的风景。
1: 所以有朋友说呢，高考是一场大战，但是它也只是人生的一战。
0: 对，没错，人生有很多场战役要打。
1: 对，
0: 有关于高考的，有关于生活的，有关于爱情的，有关于任何的，有很多场战役，朋友们，这才拿到呢。
1: 对，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考试还在继续。我们想用24个字来给考生鼓劲儿，加油。
0: 啊，我也想听听哪24个字呢？
1: 我们想寄给在高考的考场上的学子，也给在生活考场上的每一个人。这24个字呢是放轻松，来得及，
0: 来得及，
1: 平常心，发挥好，全都对。
0: 哎呦呦呦呦，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考得上皆如愿。
0: 啊，这24个字。

0: 你看啊，行山乐水他就说了，他说1988年参加高考，作文题目习惯，落榜了，
1: 落榜了，
0: 没落志，打工几十年，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对，我说实话啊，生活不仅仅是一条路通往终点，是很多条路通往终点。
0: 嗯
1: 啊，这个、
0: 条条大路通罗马呀。
1: 对，
0: 嗯。
1: 我那天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你想，你如果你正在高考，你想碰到一篇什么样的作文？
0: 嗯，
1: 我说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篇作文？作文题目就是作文的拟题哈、啊，是不是？此刻，你从未来穿越回了考场，把你上一辈子过的生活写下来。
0: 那是一篇纪实文学。
1: 对，千百样，对不对？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
0: 有一位听友就说了，他说：“哎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啊，感觉考的最差的语文，哎，说反倒考得很好，感觉考得不错的数学呢，却不尽如人意。从此啊，慢慢相信了命运的轻轻一笔。”真的，有的时候哈、啊，你是对抗不了命运的。
1: 特别是。随着年纪越大，越觉得命运啊，是不是？
0: 嗯，
1: 我说命运呐、
0: 啊。天高任鸟飞啊，他说2019年高考、嗯、作文题目呢是关于劳动这个话题。
1: 嗯，
0: 他说我的强项呢是语文数学，这两门功课考得特别好。高考已经7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呢在考编中，也希望努力和运气一并助我。
1: 嗯，
0: 祝你成功。
1: 那就是
0: 祝你成功上岸。
1: 高考完事之后上大学，大学4年。
0: 那大学完事之后考编。
1: 又念的研，可能是研完了要考编了呗。
0: 嗯。
1: 成功上岸啊！要我刚才说嘛，就是考公和高考都是很公平的考试，
0: 嗯、
1: 是不是啊？全靠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行的啊。
0: 嗯。有一位听友啊，他说：“
1: 说
0: 我教那个所有的考生一个心理暗示啊，您怎么说呢？你这么说，
1: 嗯，
0: 我是最牛的。”
1: 哦，
0: 正常发挥就好。
1: 嗯，
0: 人生怎么样都是最棒的人生。
1: 啊、那是不是早上对着镜子应该、嗯、嘿嘿，我最棒，我是你们的好榜样。到底
0: 是为这心理暗示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
1: 嗯，
0: 挺管用的。
1: 自信一些，
0: 也有
1: 不惧未来，
0: 也有朋友给那个考生加油的。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你走的每一步啊，每一步路都算数、
1: 嗯、
0: 你刷的每一道题，背的每一个单词，都是通往你理想大学的阶梯，加油少年。我会记得你，
1: 昨天有朋友家的孩子说好像数学考得不太好、啊
0: 嗯、
1: 然后我说你怎么说的，他说我告诉我儿子呀、啊、说考完一门丢一门，接下来都是你擅长的了。
0: 哎，就得有这种心态，
1: 就是你得有语言的艺术，你说是不是啊？
0: 就
1: 这孩子
0: 考得不好不要紧，那就不要再纠结了、
1: 就是、
0: 翻篇啊、继续接下来的考试。
1: 对，
0: 就不要再为考过的那个去纠结去懊悔。这位听友也说了，他说人生中啊充满了考试，高考呢只是稍微重要了一点而已、
1: 嗯、
0: 且行且看，且看且行，加油每一位奋斗的人。

0: 这位朋友乐观生活说啊，说高考过去了很多年了，每到这个时间总能想到各种刷题背书的那个日子。你
1: 知道这是噩梦啊。
0: 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一种那个小说那个题材嘛，叫穿越文嘛。
1: 对，
0: 你会发现哈，所有的穿越文都穿越到什么时候？大学刚开始，高考正临近啊，就是我穿越可以穿越到高中，什么时候？高三，然后高考临近了，然后
1: 改变命运，
0: 对，改变命运了，然后或者直接穿越到大学，重来一生啊，没人会穿越到高一，重来三年的，你知道？
1: 北京时间呢，8:59了，我们还是重复一下刚才我们要送给所有考生朋友的哈，这24个字，也送给生活考场上的每一位朋友，放轻松，来得及，平常心，发挥好，全都对，没问题。考得上，皆如愿。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稳定发挥，超常发挥。
0: 加油！
1: 加油！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马力。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 大五座 SUV 这仨怎么样？啊，明白了。去年9月份吧，方正茂泰奇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泰奇纯电 EV 闪充版吗？

你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呐、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的。啊，是一台长近五米、轴距超2.9米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3.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每天的天黑。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加上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然后车展前不久上市的谁呢？智己的 LS8。这个优惠价格24.98到29.98，车长5米多啊，轴距是3060的尺寸啊，比方程豹泰7是大了半圈。这款车呢分5座和6座的，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的全是增程的啊，这个续航水平已经跟上了今年增程的一个新的潮流吧，大电池版的 CLTC 公里续航已经达到了430公里了。同时在后轮转向啊、智能化配置啊、还有空间这一块呢，这个给你配的确实是挺突出的。

0: 至于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R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R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5.1米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R90 门槛便宜了2万块钱。我估计后续

其实和 L 九零一样啊，乐道 L 八零呢，相较竞品的最大亮点呢，肯定是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 九零一样啊，采用是九百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的啊，智己 M 二四八跟乐道 L 八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L S 八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L 八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风神豹太极 EV 了啊，这肯定是啊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所以你看着这种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到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是偏硬朗的啊，用料和质感这一块呢，同价位非常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那些啊，然后你像 L80那种内饰是扁形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这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看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也单调。然后就自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都是软性的皮革，

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那个状态。然后你带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 那另一个优势。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二级的 LS8， 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的0-0座椅。车里面这个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方谁呢？啊，纯电的方程帽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辈箱。这就是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用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数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 S 八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 八零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吧，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你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6.L80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实现零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80 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不能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0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啊。

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啊，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啊，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钢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然后还没有上市的谁呢？乐道 L 八零啊，这个乘坐呀或者储空间呢，都推到了极致了，属于说，尤其是适合啥那种户外露营的场景。然后有换电功能啊，可能在有些场景下吧，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补能的优势。但是这个车长超过5米1了啊，然后它那个城区的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 八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啊，智己的 LS 八有后轮转向啊。其实不变。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真的很动听。
1: 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0: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0: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11: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啊，人生的三观。
0: 哦，
1: 有哪三观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探讨的。一般都说你三观尚未形成，你怎么能独立做什么什么决定呢？
1: 对呀、
0: 啊，人生观、世界观哈。然后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三观啊，这个我觉得只有好好的经营自己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三观，才是什么样的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啊。
1: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说人生观决定你干什么，价值观决定你选择什么，就是世界观决定你看到什么，就三者必须是逻辑自洽的，才能形成人的啊内在力量。但在我的平常的认知，觉得三观你都有就行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为三个并列的模块啊、世界观啊放在这里，人生观放在那里，价值观放在另一个地方啊，三观都有了你就是有三观了是吧？其实这个理解啊可能是错的。三观不是三个并列的东西，而是有一个严格的成绩关系的推导系统。
0: 它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
1: 对，世界观是前提，人生观是从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价值观是从结论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
0: 所以它这个三观的建立，它是一个逻辑运行的结果。
1: 对，但我们生活当中说的三观，好像它就是并列的啊，就是一个东西啊，你这个人比如说是个大的东西，你三观都有了，可以了。其实改变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就必然是随之改变的，否则系统内部就出现了矛盾啊。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必须更新，是吧？否则行动准则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这真就是认知系统运作的内在逻辑，就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为什么我会发现很多人特别矛盾？
0: 他可能三观不一致，
1: 对，
0: 没有得到自洽。
1: 是的，我会发现很多人就跟自己较劲啊。你看一个系统的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它就有稳定的内在的力量，在压力下依然能够产生自己的判断。那如果一个系统它内在的逻辑是矛盾的，它就是脆弱的，在压力下它就会崩溃，在关键时刻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研究心理学，大概到了30年，真的感觉很多人，很多孩子一开始挺好，但在关键时刻他的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也是在选择的时候会非常的迷茫。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三观？

0: 就是他很纠结，就不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嗯、
1: 对，所以大多数人的三观啊是后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三个模块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外部影响下分别形成的，从来没有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里检验过。大家能明白吧？啊，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但他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相悖的。
0: 哦、
1: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啊，啊，你就觉得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说感觉道貌岸然是吧？表面是这样的，但在价值观的取向当中，他做了一个让你感觉
0: 大跌眼镜的这种。
1: 对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他的三观不一致的时候，他内在的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们之间啊是存在大量的隐形矛盾啊，这些矛盾平时你看不到的，
0: 但是他们就是会困惑啊，
1: 对，
0: 比如说判断就混乱的真实的这个来源，然后让你形成一种很混乱的这种体系。
1: 尤其啊特别精神内耗的人经常是三观内在打仗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世界观啊，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这比你以为的更重要。嗯，那么很多人以为啊，看东西这件事儿是客观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呀。这是一个关于感知最大的幻觉，你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你从你的认知框架允许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不同世界观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就像我每次做的欧卡牌的投射的这样一个测试，会发现同样的一张卡牌，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比如一家公司裁员了，一个世界观认为商业是零和博弈，资本在剥削劳动力的人啊。看到的是不公平，员工被牺牲，这就是什么资本的本质。一个世界观呢认为商业是零变化的人，看到的是这家公司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它的战略调整是否合理，它的核心业务是否有竞争力。那么还有一个世界观啊，认为危机里总是会有机会的人，看到的是这些被裁员的人里有没有我可以合作的啊，这个行业是否在重组，哪里是新的机会节点。你看这是三种世界观，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提取的结果，他们不是在解读同一个现实的不同层面，他们实际上是在看三个不同的世界啊。这就是世界观对你看到什么决定的影响，它不只影响你对信息的解读，它在更底层的地方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进入你的系统处理，哪些被直觉过滤了啊，变成了背景的噪音。你看不到的对你来说是什么？它不存在，对吧？你看不到的某些机会，那些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你看不到的某些风险，那种风险在击中你之前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啊。其实世界观呢就是我们认知视野的边界，扩展世界观就是在扩展你能看到的世界的范围啊。那说完世界观，我就想起了一个我经常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啊，说这个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家记住啊，同样的衣服，然后同样到这一个商场里去买东西。我这个服务员的态度是极度不好啊，想一想两个人的反应，那你猜那个穷人会怎么想啊？可能你马上会说，穷人会说你就看我没钱，你瞧不起我。那富人会怎么想？富人会想，哎，就你这种素质的人，我呀绝对不会用你这样的员工啊。我们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看到的就是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是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有了世界观呢，才能建立有根源的人生观。人生观回答的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这个存在应该在意什么，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生命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他注意的是推导关系，

人生观是从世界观推导出来的，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按照缺席性的分配价值复利在时间里运作，认知深度是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包括深度比广度更重要，长期比短期更值得在意，认知的积累是真正的财富积累。那我在这一点啊，我觉得真是有些时候我们认知学习，为什么说要终身学习，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积累财富就像我说的，你挣不了认知以外的财富，只有你不断的积累你的认知你的内在越来越强大你的容器越来越大，你的财富积累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链接是最重要的现实关系质量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是啥呢？花在关系上的时间是值得比较的投资，不应该被效率优化优化掉的成本那很多人就更注重什么关系的处理，很多人在关系里卷觉得我只要处好关系那我的这个生活就会特别好，而不注重我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知识力量。那我想这一部分人可能有些时候当跳脱出关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或者挫败感。好，那我们就发现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就直接决定了你的注意力时间精力的分配方式。你发现你注意什么，你在意什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花在那个上面。那比如说我很在意上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实或者我会更在意长期效益而不是短期效益那我的专注力就会用在学习上比如说读书，我会坚持将近10年，我看了我现在有声读书3280多天了，马上就满10年了那就是我的专注力但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积累就发生在哪里。那人生观对了，你的资源就会持续的流向那个在你的世界观框架下真正重要的地方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点绕嘴是吧。当你的人生观错了，你的资源就被消耗在那里，你的世界观告诉你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就感到有一种什么弥漫的无意义感，一种我忙了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空洞感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我觉得啥都没意思，啥也不想动这种空洞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什么这种矛盾就在你的情绪层面的反射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也会感觉这个很迷茫很无力没劲，啥也不想干。这时候你就要看看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什么样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比如说你的世界观告诉你说认知积累是最重要的，但你的人生观却在于财富的积累速度，两者之间的张力就会持续产生内耗，因为它俩指向了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向，而你在两个方向上都用力，这两个方向都不够大家能明白了吗？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人会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特别内耗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人生观它是有悖的。我们再来看那个价值观更重要决定你选择什么是行动最终的输出端经常我说你不光输入，你要输出有了世界观提供的认知视野，有了人生观提供的在意方向，最终的行动是由价值观来决定价值观回答的是，当必须在两个和多个方面上做出取舍时，你当时选什么，你放弃什么，你在什么条件下选 A， 什么条件下选 B。 注意价值观绝对不是道德宣言，不是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自我描述，而是不是心灵鸡汤价值观是人生观推导出来的。
在真实取舍情境里能够被执行的选择原则啊，真的，因为我最近读相关这样的一个文章之后啊，感触是非常的深，它也颠覆了我对三观的原有的认知啊，因为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可操作的，你的价值观是可操作的，当你面对真实的取舍，价值观能够给一个清晰的指向，而不是让你在两个选项之间无限的摇摆。如果你的人生观认为长期积累比短期获益更重要，那你的价值观应该是，当短期诱惑和长期积累发生冲突时，你坚决的选择长期积累。我们很多人不是的啊，他说我老师我长期学习很重要，然后突然短期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啊，他说老师那不行，我现在还得忙活我这个事儿。我说错过的永远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我经常在带所有学员的学习成长，我会发现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随时拐弯啊，他就忘了他最终的目标，所以很多人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跟着我可能都会反复学个10年8年，但仍然做不了咨询，而仍然讲不了课，为什么？因为他总在拐弯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我们的世界观啊、人生观、价值观啊，这个三个逻辑的导向，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的人生，而是尤其到价值观这一层的时候啊，经常会把行动就改了。所以价值观的清晰度是内在力量的直接来源。一个价值观模糊的人，在面对取舍时会反复权衡、反复摇摆，就像我说的，反复内耗，消耗大量的认知能量，然后做出一个他自己都不确定的决定啊，然后事后呢就是持续的自我怀疑啊。因为我在做这个成长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一个价值观清晰的人，面对同样的取舍会有清晰的判断，不是没有权衡，而是权衡的方向是明确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做出决定之后他可以把认知资源投入到执行上，而不是继续纠结是否选错了。清晰的价值观是决策能量的守护，它能让你把认知资源在真正需要分析的新问题上，而不是反复消耗那些其实已经有原则可以处理的旧问题上啊。我觉得在价值观上，有些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一旦决定个事情我会有取舍啊，比如最近有好多人找我合作，或者是给我一些很大的人心动的这样一些项目啊，但是我会认为如果它不是我想要的，它影响我的长期规划，那短期的获利我是不要的，我会坚决拒绝啊。那也正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才得以让我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认同和信任啊。就是你一直在坚持走你的路，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脚步，你跟随我就跟随我啊，不跟随我那我继续往前走，我不会让别人去内耗我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啊，现在很多人说自洽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洽的人啊。那么生活当中想一想，我们说的是自洽，我们自己是不是自洽呢？那自洽呢，就是三观之间逻辑一致啊，才能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我们说清楚了三观的各自功能，说清楚了他们必须逻辑自洽。什么叫逻辑自洽？三观逻辑自洽意味着你的人生观可以从你的世界观推导出来，你的价值观可以从你的人生观推导出来，整个系统没有内部矛盾啊，只没有相互否定的成绩。那不自洽的呢？那我举个例子啊，你的世界观认为说这个世界是高度竞争的，稀缺性决定一切，别人的得到意味着你的失去。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我经常说世人不利己是吧，但你的人生观声称你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与人的真实链接，但你的价值观在实际选择里总是优先考虑我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可以占便宜的地方都占便宜。我们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这三层彼此之间都有矛盾，世界观是零和的，人生观是连接导向的，这两者之间就有什么张力，价值观是实际表现，
和声称的人生观又是矛盾的。这套三观就是什么？完全不自洽，它产生的问题。

0: 是什么？是三个层面的内耗同时发生。你的世界观看到，让你看到竞争和威胁，这让你持续处于警觉状态，但你的人生观声称追求平静，这两者是不就已经造成了持续的这样一个张力？你的价值观呢，在实际里选择是优先利益最大化，这和你声称的追求真实链接是矛盾的，这制造了自我认知和实际行为之间的裂缝，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羞耻感和分裂感啊。这三层内耗啊，叠加在一起就会消耗耗掉啊。大量的认知和能量，让你在面对外部的真实挑战，你就感觉身心俱疲呀。那为什么三观不自洽的人会感到持续的内耗和疲惫感？不是他们懒啊，不是他们弱，而是他们的内部系统在持续消耗资源来维系一个逻辑不成立的自我叙事啊。大家能明白吧？就活得特别不真实啊。那我们怎样能够真的让我们三观达到自洽呢？第一个变化是决策能量要被释放。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每次取舍时从头重新判断标准价值观，就是从人生观推导的，人生观就是世界观推导的呀。面对新的取舍，我们只要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它自然会指导你的方向，你给它写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就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了第二个呢，就需要在压力下保持稳定在外部冲击面前你要有韧性因为它的稳定性不依赖于外部的认可，不依赖于情境的顺利，而是依赖于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只要这个逻辑链条没有被打断，系统是完整的第三个就是真实的行动的一致性那么自洽的那种三观就必须要求你的日常行为，你的核心价值观是对齐的，你的核心价值观和你的人生观是对齐的，你人生观和你对世界的理解是对齐的。这种一致性绝对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系统内部逻辑一致性的自然输出你不需要提醒自己我要按照我的价值观行动，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是你从世界理解出发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它已经内化到你决策默认的模式里了所以这种内化的一致性是真正内在力量的支撑那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栏目来想一想，你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三观是不是自洽你可以把三观各自显性化给它写下来，假设一下然后看一看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些不自洽矛盾的地方，那我们来做一下自我的修复。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想让自己特别有内在的力量，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三观进行一个逻辑的推导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要再像以前把三观变成一个容器让它并排，而是把我们的三观做一个逻辑的推理，让自己呢活得真正的自洽快乐和幸福。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啊，为什么人类会选择小麦、水稻作为主食，而不是那些产量巨大的坚果呢？一棵坚果树上挂着那么多果子，看着产量也挺吓唬人的啊，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偏偏挑选了小麦、水稻这种小不点的草籽当主食，而不是果实更大更扎实的坚果呢？这个问题乍一听挺有道理的，可是仔细一琢磨，老祖宗的选择其实很精明。我们拿开心果来举例子，这算是市面上比较亲民的坚果，相对好种。一颗成熟的开心果树挂果时密密麻麻，一年能够产20到30公斤，听着收成是很不错的。可是问题来了，一棵开心果树从种下去到第一次挂果，最少得等5到8年，刚开始结的那点果子还少得可怜，得再熬5到8年，产量才能稳定下来。几乎所有的坚果都是这副脾气，它们是树，生长周期啊长得让人抓狂，哪怕是后期单产能追上甚至超过小麦，可要是按20年作为一个周期来算总账，根本干不过禾本科的作物。更要命的风险是一场病害下来，整片林子可能就废了，重新种又得等10几年。在动不动闹饥荒的年代，这种风险啊是扛不住的。北美野生板栗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早些年这玩意儿在美国东北部漫山遍野，每年能出产几百万公斤的板栗，结果一场枯萎病席卷过来，几乎全军覆没。草就不一样啦，速生速死，被虫子啃了一茬还有下一茬，抗风险能力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再加上坚果树很挑环境啊，只有特定的区域伺候的好了才可以，而小麦水稻几乎到哪儿都能扎根，有的地方一年还能收两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点，很多坚果原本都是有毒的，我们现在能放心嗑的开心果、核桃、杏仁，是经过至少几千年人工驯化才把慢性毒药这个毒性给它退掉的。光开心果的栽培史就有3000多年，所以禾本科赢下这场主食的争夺战真不是偶然。但故事讲到这儿才一半，同样是禾本科，同样是种子，为什么北方人天天撸面条啃馒头，南方人顿不顿离开一碗白米饭呢？面食和米饭在网上的论战

们先说小麦，小麦其实不难吃，但是你必须被磨，这家伙长得就不太友好。你仔细看一粒麦子，外层硬实得很，骨壳、果皮、种皮一层套一层，身上还有一条深深的腹沟，活像脸上的一道皱纹。这沟里啊，藏着大约30%的种皮，怎么搓都搓不干净。整个外皮，也就是麸皮，特别的坚硬。如果你心一横，把整粒小麦扔到锅里去煮，得到的就是一碗又干又硬、嚼起来发苦的麦粒饭。中国古代最早的小麦就是整粒煮着吃的，俗称麦饭。可不管怎么煮，口感都让人提不起兴致，吃多了还不消化，被嫌弃成恶食，在主食里只能当个小配角。说白了，那时候没有石磨，小麦麸皮就跟穿了一身盔甲似的，香气和灵魂都被在锁死在里头。后来石磨横空出世，小麦才算迎来命运的转折。石转盘一转，小麦摇身一变成了面粉，面粉一登场，馒头、面条、饺子都安排上了，口感和食用价值彻底的翻盘了。到汉朝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进一步推动了小麦在中原地区的铺开种植，掀起中国饮食史上一次实打实的变革。更妙的是，磨成粉之后，小麦里的面筋蛋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吸水、发酵、膨胀，蒸出来的面有弹性、有韧性，那种嚼劲儿是整粒儿给不了的。从此，小麦从恶食一路逆袭，坐上了北方餐桌的头把交椅。大米呢，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他脱掉的衣服再也穿不回来。为了能出道，他走出了条更容易脱壳的捷径。大米虽然也带壳，但壳没有小麦麸皮那么难搞。古人拿石臼一捣啊，脚踏一踩，外壳就乖乖卸下来，露出白白净净的米粒。这米粒本身呢，结构很紧实，淀粉排列的整整齐齐，一蒸一煮就软糯香甜，根本就不用费劲折腾。跟关键的是呢，跟大米小麦比起来，缺了面筋蛋白这个核心技能，哪怕你把它磨成粉，也揉不出有弹性的面团。所以大米最好的归宿就是整粒下锅做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偶尔磨成粉也是用来做米线、年糕这种软糯食品的。把小麦和水稻想象成两个天赋点完全不同的选手，其实更好理解。小麦的必杀技是面筋，它含有两种特殊蛋白，麦谷蛋白和纯溶蛋白。

水一揉呢，两个小家伙手拉手织出一张充满弹性的网络，这张网就跟盖房子的钢筋骨架一个意思。酵母菌在面团里吹气泡，吹出的二氧化碳被骨架稳稳兜住，面团就这么发起来了。水稻的必杀剂呢，则是淀粉。米粒中支链淀粉含量比较高，这种淀粉吸水后会变得软糯粘稠，能保持整颗米粒的完整性。一蒸一煮，淀粉充分的糊化，香喷喷的大米饭就出锅了。可是你要把它磨成粉，就成了一堆缺乏结构的米糊，没什么嚼头。说到这儿，再回头看那个最初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鲜果树熬不起，扛不住，还挑环境。而禾本科里的小麦和水稻，又靠自己各自的绝活，牢牢粘住人类餐桌几千年。到了现在，事情又起了点变化。全麦面包和糙米饭这两年又被推上风口浪尖儿，理由也简单，磨得太细，脱得太光，纤维素和膳食纤维都跟着流失了。小麦磨成全麦粉，大米保留点胚芽和糠层，反倒更养人。当下粮食安全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啊，这两年极端天气频发，全国粮价起起伏伏，国际局势也不太平。2025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总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确保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人手中。从元老当头那句让所有人吃饱饭的念想，到如今田间地头无数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埋头苦干，这碗饭背后的分量比我们端起筷子时感受的要重得多。历史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变的是技术，是工具，是品种，不变的是人类对吃这件事情的执着。一粒小麦，一颗稻米，看着不起眼，背后却是几千年试错、筛选、改良攒下来的智慧。坚果再大再多，也终究替代不了那碗冒着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或是刚出笼还烫着手的白胖馒头。

接下来我们说说延吉，才是小吃界的天花板，尤其这食样简直一口封神啊。延吉这地方名字起得挺好的，清初曾封禁200余年，莽莽苍苍，人迹罕至，原名是延吉港，满语说是野山羊出没的地方。那时这个地方烟气刚刚，雾气笼罩，倒也贴切啊。后来人多了，嫌延吉不雅，取谐音改成延吉，图个延民吉祥的彩头。可这片土地很早就有先民活动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2000年前的汉书都留下了印记。历史就像这儿的布尔哈通河，看着平缓，底下深得很。真正让延吉活了的是人。清末民初，朝鲜半岛的灾民和山东河北闯关东的人汇聚在此，带来了各自的生活方式。朝鲜族的花甲里至今流传，2008年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人过60大寿，邻里乡亲赶来磕头敬酒，那是一套流传很久的仪式。还有农乐舞，头顶相帽旋转如风，源自古老的农耕祈福仪式，热闹中透着庄重。这些习俗扎了根，成了延吉自己的东西。那说到吃，延吉人从不含糊，一碗冷面就是这座城的性格。荞麦面条筋道，配冰镇牛肉汤，加上鸡蛋、牛肉、黄瓜丝、苹果片和白梨，酸甜爽口。这面还是国家级非遗，冷面上桌，嘴没动，心香凉了半截儿。烤串也是，延边黄牛肉现穿，用核桃炭烤，奶香四溢。自己手动烤，烤糊了也是自己兜着。米肠打糕拌辣蟹，配上自酿的奶油米酒，食物跟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磨合了几十年，才磨出这般滋味。那今天我们说说来延吉必吃的小吃榜都有啥戏。第一个是狗肉啊，如果你吃狗可以去延边朝鲜族啊。那为啥吃狗肉啊？冷啊，延边人吃狗肉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啊。老辈人讲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朝鲜族更狠呢，6、7月的狗胜过吃人参。大暑天一碗汤灌下去，汗一出，浑身通透。做法不复杂，但讲究。骨肉熬白熬汤，熬到奶白，丢一把野酥子啊。肉煮烂了不用刀，得手撕，撕出来的纤维才能挂得住酱。蘸酱是关键，狗下水剁碎，辣椒面、香菜、野酥子叶、豆油一爆香啊，能把魂儿勾走啊。第二个就是米酒，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老手艺啊，它流传了有1000多年了。公元前后，朝鲜族半岛封建王朝那会儿，朝鲜族就开始酿这个东西了。19世纪中叶，大批朝鲜族越过图们江，在这片黑土地扎了根，米酒也跟着来了。老辈人讲究十道手工工序：浸米、蒸饭、淋饭、拌曲、落缸、添水、榨酒、煎酒、灌装、分享，一步都不能省。原料呢是延边本地的糯米，粒形很饱满，粘性很足。做法说白了不复杂，糯米蒸熟，拌上酒曲，长白山天然泉一和，常温发酵而成。那出来的米酒是乳白色，闻着呢有粮食的清香，入口酸甜丝滑，酒精含量很低，老少皆宜。还有就是江米鸡，它是19世纪中叶跟着先民从朝鲜半岛迁徙过来，算下来也有170多年了。它呢以前是农家节庆待客的珍品，日子啊，平常的时候是吃不到的。现在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9年的时候，从朝鲜半岛到东北黑土地，四代人的手艺，一道菜就是一部迁徙史啊。但它做法呢不复杂，很讲究啊。这个我在延边朝鲜族的这个店里吃过啊，就人参糯米鸡，它要求是1到2年散养的土鸡，去内脏，留鸡头，焯水去腥，肚里塞满了泡了一夜的糯米，加上大枣、松子、枸杞和葡萄干，再搁人参和黄芪，全程不加一滴水，铁锅柴火大火蒸2个小时啊。鸡肉是金黄脱骨的，糯米呢是吸满汤汁的，软糯弹牙的啊。那再来说延吉的温面也值得一吃，它跟冷面不是一回事儿，千万别搞混啊。这是朝鲜族的老吃食，朝鲜族传下来的，少说得有200年了啊。那其实呢，它是用骨头汤啊来温。

立这个面汤的。那其实我们的用的方法跟我们吃的茶条是一样的，也就是玉米面。玉米面呢要冷水泡20分钟，煮15分钟过凉水，汤底是牛骨慢炖6小时，清而不寡。温面酱是灵魂，有干辣椒面、洋葱、白糖、酱油，热油一激，香气窜出3条街。那朝鲜族必吃的美食还有紫菜卷，这个不是寿司啊，我们叫它紫菜包饭。它用到的东西呢很简单啊，米饭趁热拌香油盐熟芝麻，紫菜铺上，黄瓜条、胡萝卜条、火腿、鸡蛋条摆列整齐，猪脸一卷，刀一落，洁面花花绿绿，跟万花筒似的。延吉人认蛋黄沙拉酱，不认韩式辣酱，这是规矩。咬一口海苔脆响，米饭绵密，蟹肉鲜甜，腌萝卜微酸解腻，凉着吃是最舒服的。还有延吉的打糕啊，这个打糕啊，吹的是岁月，吹的是念想啊。那它也是用糯米来做的啊，糯米要泡5到10个小时，用手一捻就碎，蒸熟趁热倒进食酒，两人搭档，一人举3到5斤的木锤往下砸，一人蘸水不停翻，反复捶打300次，少了呢就不筋道，多了就发硬啊。那其实延边朝鲜族的美食多到数不胜数，如果有机会一定亲自品尝一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多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京东好书，世界更广。又到了一年的高考季，那么在逐梦路上的少年们呢，此刻正迎着压力奋力的前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难免有忐忑，有困惑。今天呢，文心就邀请大家与我一同品读《少年不迷茫》这本书。愿这本书呢，能化作一束微光，陪伴每一位追梦少年，稳住心态，明晰方向，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哈。实话说，虽然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但是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青年人哈，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收获。他甚至帮我重新梳理了自己的职业观和价值观。这本书呢，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家长们哈，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听一听。书的名字叫做《少年不迷茫》。其实这本书啊，对那些迷茫的少年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了哈，也有可能有些忙了哈，但是不要怕哈，迷茫是好事儿。迷茫的前提呢，就是思考。不思考的人呢，是永远不会迷茫的。迷茫呢，是说明动脑子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弄明白。只要把这个扣子解开了，就可以豁然开朗，勇往直前。其实呢，说到迷茫，可能这个词儿比较抽象，很多孩子可能他说不出来这个话哈，他不会说妈妈我迷茫了，或者说爸爸我迷茫了。他说不出来，但是呢，他的状态哈，我们做家长的呢，应该能够识别出来。在书中呢，作者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那么他儿子小的时候呢，性格特别的开朗，非常活泼啊，总喜欢拉着所有人看他表演魔术。然后家里呢，买了很多魔术的小道具。每次聚会的时候呢，他自己拎着一个小箱子，一本正经的哈，站在大家的面前。那所有人呢都要看他表演魔术。从小呢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孩子，但是当这个孩子进入了初中以后呢，他变得慢慢的越来越沉静，笑容呢越来越少。后来呢逐渐的开始厌学，不愿意出门，

从刚开始呢，只是断断续续的不上课，到后来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去上课，最后呢是基本上休学了。当然了，这期间呢，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呢，他也一直在接受治疗。现在呢，终于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一座美丽的小城市，重新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也特别的希望，也祝愿他能够尽快的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哪怕是让我坐在那儿连续看他三天三夜表演魔术，我都是非常愿意的。作者在书中例举的一个他朋友的孩子的一个例子哈，其实这个孩子的状态呢，他就是迷茫。现在的孩子哈，他们接触的信息量岂止是我们的十倍？我们总是看到现在孩子们的课本哈，或者是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他们现在的知识量好丰富哈，他们现在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东西哈，能够接触到那么多的书籍和信息，跟我们小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啊，也就更早的、更深刻的开始思考。所以他们呢也就更容易被困住。被什么困住呢？当然是被自己思考的问题困住了哈。他们找不到可以自洽的答案，就容易呢在原地打转，干什么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比如说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上学？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以后要干什么？我为什么是做这个而不是做那个？我的价值在哪里？那怎么防止他们被这些问题困住呢？那就是说，家长哈要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解释这个世界，而家长的解释构成了对孩子哈世界观的一个认知啊，这是一个基础。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比如说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正在逛商场，看见两个警察压着一个靠着手铐的人从面前经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跟这个孩子说：“你看这个世界多危险。”到处都有坏人。当然这个时候呢，妈妈也可以跟孩子这么说：你看这个世界多安全，随时都有人在保护我们。其实呢，这两种说法谈不上对错，只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这个世界罢了。家长们有必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如何为孩子解释这个世界，决定了他将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这必定深刻地影响他一生中大大小小的决定乃至幸福。那么所谓的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你是想培养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呢，还是一个时刻紧张地警惕着这个世界的孩子呢？那就要看你最初如何给他解释这个世界了。那回到今天这本书当中，它其实解决的是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特别根本而且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啊。家长们要注意了哈，在这儿要敲黑板了，这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生系列思考的引子。那么这个问题背后通常跟着一连串的疑问。我们其实大都会告诉孩子们说，上学是为了将来工作，或者啊往大一点说，为了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一个有用的人的这个用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两个方面，思想或者行为。思想啊，我们比如说像苏格拉底、萨特、尼采、老子、庄子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呢成为了照亮人类前行的灯塔。而关于行为，其实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行为都会影响这个世界啊。比如说我们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统一的王朝啊，李冰修建都江堰，把川府大地变成鱼米之乡。不仅仅是他们，爸爸妈妈的工作也同样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清洁工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干净，医护人员帮我们减少病痛，工程师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和高效，还有像张骞这样的哈，帮我们吃到了黄瓜和胡萝卜。当然了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释哈，上学呢，是为了在将来可以拥有自己精彩幸福的人生。但是拥有自己精彩幸福的人生呢，它是有前提的哈，就像那句话说的，这世上没有白来的午餐。你想要拥有自己的幸福，首先呢要对这个世界有用，那么你要索取就先要付出啊，这就是交换。既然上学是为了变得有用，而用是通过工作来表现的，

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学啊才能够解释得通。那么关于工作哈，咱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工作是什么。那么在这本书核心内容的最开始，作者最直接提出来的一句话是说，工作是为了帮助他人。看到这儿，其实我愣了三秒钟哈，想了好半天啊，觉得这个角度真的很特别哈，也很棒。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对工作的解释啊，我们有很多种对工作的定义。这虽然呢是其中的一种，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一种哈。我们的工作帮助是帮助他人，那么别人的工作呢是帮助我们。用这个视角来审视工作，工作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温暖而有价值了呢？作者说，工作是为了帮助他人，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需要他人的帮助。我们住的房子是别人盖的，我们吃的菜是别人种的，我们病了要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会帮助我们，我们上课用的课本是印刷厂生产的。对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其他人而独立生活，即便是原始人哈，他也需要聚集在一起，共同采集狩猎才能够存活。而现在的世界呢，更是通过工作的成果把人与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的本身呢，就是一个以工作为载体的互助的网络。那么互助网络哈，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的好？就是别人做了一些工作帮助你，你做一些工作帮助别人，这么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会变得很有爱了呢？当然了，有些工作哈，对他人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哈。我们比如说啊，去医院，医生给你看病啊，给你开药，给你打针，那么你就不难受了。医生对你的帮助，它是啊显而易见的一种工作。但是有些人的工作对他人的帮助呢，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我们看得到啊。比如说，首先那得要有人把这个医院建起来吧，那医生才有地方给你看病啊，还要有科研人员长年累月的研究啊，才能够帮你解除这个病痛的一些啊，才有了这种解除病痛的一些药物，对吧？那还要有人把这些药呢从工厂送到医院啊，像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平时不那么容易联想到的付出。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即便是我们吃的一口米饭啊，也首先啊得有人育种，有人播种啊，有人收割，有人加工，有人仓储，有人运输，有人售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对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凝聚了很多人的工作。想想看哈，其实咱们很幸福，有那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对不对？当然啊，还有很多的角度都可以理解工作这两个字。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成工作是解锁人生权限的钥匙。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说一个来度假的富翁和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同时在海滩上晒太阳。太阳很温暖，海风也很幸福。富翁这个时候呢就高高的在上哈，然后他跟这个年轻人说，小伙子，像你这个年纪应该努力去挣钱，等你到老了哈，到我这个年纪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那么此刻呢，这个年轻人有点不屑一顾，说，好吧先生，我还没到您这个年纪，但是您看，我不是和您一起在晒太阳吗？这个故事哈，它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呢，鸡汤。因为它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什么呢，选择权。那个富翁啊，今天想在这个海滩上晒太阳，那就在这个海滩上晒太阳，明天想去另一个海滩晒太阳，那他就可以去另外一个海滩晒太阳，那后天不想晒太阳了，他可以去格陵兰晒极光看月亮。而那个当地的年轻人呢啊，他就很难说走就走，别说看极光了，是不是？那这就是什么呢，选择权。你掌握了财富，就是你的选择权。有些人哈，喜欢这个平时喜欢打游戏，那咱是不是也得先攒个金币啊，然后才能够升级，才能够购买皮肤，才能开地图啊，对吧？那工作的本质上呢，其实就是这个逻辑。你想买爱吃的零食，你想报喜欢的篮球课，甚至你想假期出去玩啊，

都得靠工作来换取收入，支撑这些愿望。再给大家列举一个我们另外的一种理解方式哈，工作呢，它是修炼技能的一个什么呢？副本。比如说，擅长画画的同学啊，帮助老师可以出黑板报啊。你说这个事儿辛苦吗？啊，也很辛苦呀。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在班级哈，这个跟同学们一起出黑板报哈，画的手都酸了啊，手指头的肉都压弯了。但是画完以后，你看着那个漂亮的板报，尤其是再加上一两句的夸奖，那个时候心里那个成就感和愉悦感哈，足以抵消你所有的辛苦，还会带来额外的幸福感，对吧？包括哈，我们说会修电脑的男生啊，可能上学的时候，这个大家都会找他问，说你能帮我修一下吗？你能帮我重装一下这个系统吗？哎，重装一个系统还要重装各种软件啊，各种驱动的程序，那一鼓捣就是大半天，其实也很辛苦。但是当你能够帮助别人把这个电脑整好，你自己内心是不是也感到很幸福呢？因为你帮助了别人。其实工作呢，就是把这种成就感放大的一个过程。工作呢，也是通过各种机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厉害。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维修工、电工、程序员，他们修好机器，写出能运行的程序，都会有这种啊，我让事情变好了的这种满足感。那么第三呢，就是工作是连接世界的社交圈。打游戏为什么要团战呢？出去玩为什么要有伙伴呢？啊，小朋友课间上个厕所，大家都喜欢成群结队，为什么呢？告诉大家哈，其实这就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哈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人类呢，它是群居的动物，当我们跟群体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安全感，更松弛，更快乐，更容易有幸福感。比如说在重庆哈，有一个青年夜校就特别的火啊，很多的上班族下班之后都要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书法、自由搏击、吉他、尤里克里啊，还有羽毛球。你说这不辛苦吗？啊，打两个小时羽毛球也很累啊，但是它跟上班的那种辛苦它是不一样的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把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呢？去班味儿啊，就是大家哈也听过这种说法。我觉得这虽然是也付出了努力，也很辛苦，但是它带给你的就是一种什么呢？哎，享受的一个过程，既能学到新东西，又能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那么这些人和这些事儿，它会帮你打开更宽的哈一个世界。咱们再来说啊，另外的一种解释的方式哈，工作呢，它不是说我们人生的一个任务，而是人生的选择。其实未来的你呢，可以选择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也可以选择四处行走的自由职业，甚至像那些斜杠青年一样，一边做主业，一边开网店，甚至一边开视频直播。不管你选哪种，其实工作的核心从来都没有变过，靠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靠做事的过程寻找自己的价值，靠相处的人啊去温暖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灵。那现在好好学习，培养兴趣，其实就是在为未来哈的工作账号攒技能点啊。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工作不是被迫的干活，而是营造生活，是用自己的本事过自己的日子。

其实咱们说来说去啊，工作和这个钱呢，它还是分不开的，对吧？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钱的事儿哈。这本书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新知识的部分呢，讲的就是什么呢？哎，钱，钱是什么呢？作者在这儿呢，用一句话又一次震惊了我。他说，付钱是为了表示感谢。说实话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很厌恶那些有钱而粗鲁的人，对不对？都看不上那种拿钱砸人的土豪啊。有些人管他们叫什么暴发户，那你有钱你就了不起，有钱就可以任性啊，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其实结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通过工作帮助别人，别人付钱给我们表示对我们感谢，那我们付钱给别人是因为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这个世界啊要是这么来理解，就显得很有爱，很温暖，对吧？啊，听着就

很礼貌，斯文优雅。那孩子们都知道哈，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要说谢谢。但是有的帮助啊，可以通过谢谢来表达，有的就不能。啊，比如说，妈妈帮孩子洗了个头，孩子知道说啊，谢谢妈妈。其实这个孩子就已经很乖了。但是如果说孩子需要去理发，妈妈带着孩子去理发店理完发啊，咱不能说这个谢谢哈，然后可能扭头就走了。咱们除了说谢谢以外呢，可能还要付钱。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哎，那是因为哈，可能等妈妈有一天老了，我们要去照顾妈妈。当然这时候呢，妈妈也会对孩子说谢谢，谢谢女儿陪我去看病，谢谢儿子给我买的新衣服。孩子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呢，它是一种长期的关系啊，是相互的。但因为我们以后不会用回报妈妈的方式来回报理发师，所以我们需要当场用付钱的方式对理发师呢表示感谢。当然除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阿姨、舅舅等等哈，这些亲人对我们的关爱都是无价的。所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用货币来衡量亲人对我们的帮助啊，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哈，越是无价的爱，我们越应该珍惜，要懂得感恩，值得回报。我们再来说说哈，第三个话题，怎么帮孩子找到未来的工作方向。相信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经常会问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你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大多数孩子的答案都集中在这几个职业上：医生、老师、警察、解放军、消防员、科学家、主持人、明星啊，现在多了一个想当网红，对吧？家长们可能听到这儿哈，就报以一个非常的欣慰、心满意足的微笑，觉得孩子会什么呢？很善良啊，他也很勇敢，有志气。其实恕我哈，在这儿给各位泼一盆冷水哈。孩子们之所以聚焦在这些职业上，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有这样的梦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职业，或者说他们更熟悉这些职业。这些的都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职业。那么咱们最开始就说了哈，家长的职责之一是为孩子们解释这个世界。如果孩子们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精算师、数据分析师、股票交易师、基金管理员，还有插画师、游戏设计师等等等等，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怎么会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那孩子成长的可能性不就少了很多吗？作者呢提供了两条思路哈，供大家选择。第一条呢是从兴趣出发，选择喜欢的行业。第二条叫做从优势出发，选择擅长的工作。所以呢，家长们哈，首先可以考虑带孩子更多的接触这个世界，接触各行各业。这些接触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让兴趣变成爱好，继而可能影响孩子将来的职业选择，甚至人生的方向。那咱们退回来说，说到兴趣，什么是兴趣？那所谓的兴趣其实就是喜欢。但是这个喜欢啊，咱们也得分析分析，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哈，怎么个喜欢法？比如说有人喜欢做饭啊，咱们就得分析，喜欢做饭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种。有的人是喜欢烹饪的过程，有的人呢喜欢看别人享用时的表情，有的人呢喜欢摆弄那些锅碗瓢盆啊，觉得这个时候自己就是厨房里的王，觉得很有成就感。再思考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非常重要哈。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的职业选择啊，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的是看大家享受美食的表情，可能做一个厨师天天在后厨待着啊，那就不行。那么作为家长，发现孩子喜欢什么，为什么喜欢，帮助孩子循循善诱地去分析，这是整个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很多家长现在经常跟孩子说哈，别的你都不用管，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你现在就把学习学好就行了。如果说一个孩子只知道闷头学习，他就容易没有动力。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在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不是为了将来的梦想而学习。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机会，甚至创造机会，让孩子去接触这个世界。比如说出去旅行，参与社会活动，参加社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才能够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岗位、更多的工作和职业，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有意思。

0: 将来想干这个啊，那个有意思，我将来想干那个。孩子也不是说迅速聚焦的哈，他也是在不断的摇摆的。家长呢也不要跟孩子说你这个人没有长性，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甚至有的孩子小时候说，我长大了想当一个售票员，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他就觉得拿一个小包，每个人给他钱，在里面拿出一个票来，一丝觉得很好玩。那后来可能他就想，我长大要成为一个工程师，因为我可以发明一个机械。最后他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关系。不要要求孩子从小一定要把每一个他接触到的兴趣爱好或者说是特长哈、啊、坚持一辈子，不用啊，一生很长。我们可以有机会更改自己的爱好，没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不断的尝试当中不断的去发现。啊，刚才呢咱们说的是第一种哈、啊、选择喜欢，第二种就是要选择什么呢？擅长的，也就是说从优势出发选择擅长的工作。如果这个孩子擅长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像那个，总之反正他就是不想念书，那这个孩子可能长大以后就适合从事文艺相关的工作，也包括设计师之类的很多需要创意的行业。那如果孩子擅长细致周到的规划，可以从事什么呢？科学研究，包括财务金融等等。如果这个孩子社交能力特别强，擅长待人接物，所有跟他相处的人都会觉得不仅轻松而且舒服愉悦，那这个孩子可能可以从事旅游业、接待客服、管理等等。总之，作为家长可以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尽量的去鼓励他们培养更广泛的兴趣，与此同时呢注意发现孩子擅长的领域和方向，这些都为他未来的职业规划起到重要的一个积累的作用。那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找到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目标，选好专业呢？书中还做了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的一个介绍哈。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会继续帮您解读《少年不迷茫》。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你。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我们先一起倾听一遍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常。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敬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为大家读完了吉祥经，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讲解环节。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是知足并感恩，是为最吉祥。今天呢，我们还是学习这句话，不过要先说说知足，然后就过渡到感恩这个话题了。李老师，我记得最后您讲到了我们这辈子要修那些能带得走的东西，还说了什么是带不走的。我觉得有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哦，可能这句话一说出来大家就不懂了。大家自己可以想一下，什么是带得走，什么是带不走，先自己想一想。
5: 讲到这一点哈，我有一个同学啊，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他们家里最小的，他也做工作做得很好，现在也是国家的一个局级干部了。就是他的老父亲的过世的时候，他是最小的儿子啊，他就在身边照顾他的父亲。他父亲临走前的时候呢，很清醒，非常清醒。然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哎呀，他说到走的时候啊，他说金山银山都用不上劲儿啊，在这个世界上想多待一个小时都不可能啊，换不了啊，
4: 就是你再有钱，你换不了
5: 财富，换不了命啊。
4: 对，
5: 就是财富换不了性命啊。
4: 嗯。
5: 哎呦，他说他听到这些话以后吧，他特别的震惊啊。他说因为这是我们过去讲啊，这是叫做什么？人之将死，
4: 其言也善，
5: 是吧？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嘛。
4: 嗯、
5: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老父亲临走前就把那个大实话讲给他。他说：“你看，金山银山换不来，我这个命延长一个小时都换不来。该走该什么时候走就得什么时候走。所以过去民间讲法叫什么？阎王让我们什么？
4: 嗯，
5: 阎王让他三更死是吧？
4: 嗯，
5: 这个不会听到五更。他这个实际上不是阎王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他的命运嘛。
4: 嗯，
5: 那就像我们的岁数年龄似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想活100岁、1000岁，还有万万岁是吧？
4: 最好就
5: 是
4: 长生不死了。
5: 所以对。长生不老吧，
4: 对，长生不老，
5: 这是自古以来我们人类的一个向往。
4: 嗯
5: 啊，那但是这个长生不老，从现在的这个肉体来看，我们的肉体是不可能，
4: 不可能，
5: 别说长生不老，那个百岁都是属于人瑞了啊，都是国宝了，
4: 很难活到100岁了。
5: 活到100岁都属于国宝了，
4: 国宝级的人，
5: 国宝级了。你像我的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师爷吴图南老先生105岁，那就是国宝级了。
4: 嗯
5: 啊，最后到他老人家每次那个百岁以后的过生日，那都是当时的很多的领导啊，都是那是部级干部啊、市委书记啊、市长啊，都去看呐、啊，
4: 很受尊敬的、
5: 啊。那就是人瑞啊，
4: 人瑞、嗯、
5: 是吧？这人瑞叫国宝啊。
4: 嗯。
5: 那而且还很健康，又不是这个病病歪歪的躺在病床医院里头。
4: 嗯。

0: 它有个灵性是吧？有个灵魂，
1: 它的精神，
0: 哎，我们叫精神嘛，或者我们叫做灵性，
1: 或者叫灵魂，
0: 叫做灵魂，或者叫称之为灵性吧，是吧？
1: 嗯、
0: 那这个灵性呢，它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消亡呢而消亡。那以前呢，我们也称它为叫唯心主义，是吧？也有这种观点嘛，
1: 嗯、
0: 唯心主义。那作为知识来了解的话，那么这个现在西方呢，研究这个部分呢，研究得很厉害。
1: 嗯，它叫身心灵、这三类一体
0: 去观察。西方的话，它主要是从那个心理学的角度，心理学里有一个催眠术了。
1: 嗯，
0: 就有一位叫魏斯博士啊，这个博士呢，他是个医生，因为他称他为 Dr. 魏斯是吧？
1: 嗯，
0: 也有人翻成叫魏斯博士，也有人翻成魏斯医生，他是个心理学的医生。
1: 嗯，
0: 那这个医生呢，他在做催眠术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呢，这个有很多的人一催眠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前世给催出来了。
1: 有的人还催出了前面很多事，
0: 对，他那个其中好像我记得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例吧，叫凯瑟琳，一个Catherine 是吧、
1: 嗯、
0: 凯瑟琳的这么一个女士、
1: 嗯、
0: 催出了80多世，一世一世的
1: 这么久。
0: 哎，当然他这是通过催眠的方法，而我们也看不见了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跟他就会讲他每一世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个魏斯呢是很厉害的，他就去这个去调研，他说你口说无凭啊，因为他这个心理学他属于西方科学，
1: 嗯，
0: 西方科学他比较讲究实证和这个我们讲的叫做要去验证它，对吧？你不能这个口说无凭的，你没有这个没有我们讲没有证据是吧？没有这个事实的根据，你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属于没有支持的，没有事实支持的。所以当他发现这个人他讲的哪一世，有的时候当英国人，有时候当法国人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当过什么伯爵夫人，什么公爵的什么这等等，他有很多的职务了、
1: 嗯、
0: 每一世的
1: 身份
0: 对，而且名字呢都不一样，他都说出来以后
1: 国籍也不一样。
0: 对，这个魏斯呢就花钱去调研、
1: 嗯、到实地去调研、
0: 他说他是曾经某一个农庄的什么什么伯爵夫人是吧、
1: 嗯、
0: 于是他就到那个庄园去查，哎，结果就查出来了，真就有这么一个伯爵夫人，名字呢跟这个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下讲的结果完全一致。这样的他调研了很多、
1: 嗯、
0: 这本书的名字好像叫前世今生。
1: 嗯，前世今生听说过、
0: 这个、本书。其实那个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上去查一查，看能不能，应该好像中国现在有出售的了吧，
1: 有中文版。
0: 原来好像我是知道是台湾出售过啊，在网上能够购买到。还有呢，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好心人士啊，把它做成了什么 PPT 版吧。
1: 嗯，对。
0: 就是叫什么什么版，好像是，然后可以那个下载可以看。
1: 嗯，大家
0: 就PDF 版，好像 PDF 版。
1: 直接百度叫魏斯博士前世今生就可以。
0: 对，他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那他这个研究结论就是说，人呢是有前世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观点呢，现在已经被西方的很多的，就是这个科学界的人士，尤其是医学界和心理学界的专家呢，都认可了，
1: 甚至都认可了，
0: 对，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说，是一个人的现在的疾病状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呢？
1: 嗯，
0: 你查原因查不着，然后他就用催眠的方法一查，是他上一辈子的一些原因啊，他通过的这个精神的折射呀，
1: 嗯，
0: 现在我们讲叫引力波吧，是吧？
1: 引力波，
0: 哎，这个波呢，它就是穿越这个时空呢，就影响到了现在的身体。
1: 嗯，
0: 所以现在身体上的身心的一些状况呢，就跟上一辈子有些言行，有一些什么行动就有关了。
1: 嗯、
0: 他就通过这个医学，他从治病的角度找原因嘛，因为这辈子有时候找不到原因呢。
1: 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怪病，他是找不到原因的。
1: 嗯，
0: 所以称之为叫做疑难病或者叫不治之症。
1: 嗯，
0: 啊，那么有很多的医学家、医学界的，从科学的角度呢，他去研究他以后，发现呢，有这么一些蛛丝马迹。看来呢好像有一定道理，他们就通过催眠的方法，通过什么心理暗示的方法然后呢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希望让他们把思想啊回归到比如说上一辈子是吧，把那上一辈子心里头留的那个纠结、
1: 嗯、
0: 那种 complex 是那种情节、
1: 嗯、
0: 把它解开
1: 、嗯、
0: 他这一解开呢，这辈子病就消掉了，
1: 就是在催眠状态下来治愈、
0: 他就有这么一种方法哈。当然我不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就是随便尝试这种方法，因为现在在社会当中讲这种方法也比较多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我没有试过，所以我也不建议去试、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理论，哎，我想说明就是说现在在西方的科学研究上、
1: 嗯、
0: 他们已经探讨到研究到了，就是人可能是有前世的，但后世说你死了以后才知道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但是前世现在呢已经研究出这么一个结论了。那么通过这一点，它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1: 什么？
0: 我觉得这就是佛经这个吉祥经里所讲的这个知足和感恩的这个关系了，是吧？
1: 嗯。
0: 也就上一堂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的，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啊，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些有智慧的啊，过去的这些大德呀，他就讲你要人呀、啊、要修你能带得走的，不要修带不走的，就指这个意思了。
1: 嗯。
0: 那假设说，每生每世我们都活过。是吧？你像那凯瑟琳也是的，他活了80世了，80世他那80代的生活，那里面每一代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我想象，对不对？也有很多的财富，
1: 嗯，
0: 他曾经当过伯爵夫人，那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财富就留到那个庄园里了，庄园也带不走啊，那什么带走了呢？自己的灵魂跑了，对吧？
1: 嗯，
0: 跑了以后他又哭哧又投胎了，投胎跑到人家从一个小孩里升起，那他投到任何一个人家，他也可能投到了富裕的人家。也可能投到一个贫寒的人家，
1: 嗯，
0: 也可能投到自己的民族，也可能投到其他的民族，他这个投胎很多次啊，据说是，而且都不是本民族，好多情况下不是本民族，当过法国人，当过英国人，后来跑到美国去投胎。
1: 那看来我们还要打破这个民族的界限啊。
0: 这个就是深层讲的话啊，深层讲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很震撼性的研究。它突破了我们很多的人类的狭隘的思维。
1: 嗯。
0: 像比如说只考虑自己。的现在的人生是吧，只考虑自己的财富啊地位啊，甚至只考虑自己的家族，甚至只考虑自己的民族，他都有点偏狭了。所以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个人的生命很需要尊重，是个人人权吗？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家庭要很好的保护，是吧？我们要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但是还不要仅仅是这样，还要心怀更广大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对吧？爱这个各个民族和人类，大家和谐共处，和平相处，这也是我们中国祖先提出的智慧，叫做天下太平嘛，平天下嘛，是吧？修身齐家治国
1: 平天下，
0: 这是儒家的思想，这是儒家的思想。那么佛家的思想讲的就更厉害了，就叫慈悲为怀，慈悲为本，是吧？
1: 慈悲为本，
0: 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叫做这个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哦，这个不得了了。
1: 是啊。
0: 啊，天地和我是一个根儿。
1: 嗯。
0: 万物和我是一个家。哎，他这个思，他胸怀就很大了。
1: 就万物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
0: 包括自然，包括宇宙，是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地球，包括我们的宇宙。
1: 嗯。
0: 啊，包括无尽的时空，啊，他这个就很厉害了。
1: 无穷的远方和
0: 无
1: 尽的人们。
0: 哎，他都包含在里面。那这种情怀，他说跟我是一体的，一体就是都是我。
1: 嗯，
0: 跟我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你是这么想的话，这样一来的话，那执着呢他就放下了，
1: 是，那就知足了，是吧？
0: 知足了，对吧？
1: 对，
0: 你明白意思了吧？
1: 你就是我，我就是
0: 你，
1: 你
0: 就是你，对呀、啊，
1: 我
0: 跟
1: 你争什么呢？
0: 争什么呢？我这辈子我有吃的，有喝的，饿不死，这就蛮好喽。
1: 对、
0: 我就努力在这提高和学习吧，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其实帮助别人呢，是帮助我们自己。
1: 对呀、
0: 他因为是物我是一体的，
1: 人我也是一体的，
0: 哎，人我是一体的，他就是至少他是儒家讲的叫四海之内皆兄弟。
1: 嗯，
0: 所以你去看哈，这个各国的文明里头啊，它都有一些非常博大的东西。那儒家的讲法，四海之内皆兄弟，哎，这个不得了啊，这也不得了啊。
1: 嗯，
0: 四海它范围很广，对吧？
1: 四海不仅仅是指我们中国
0: 啊。首先我们先说中国，
1: 先说中国，
0: 中国我们人和人之间是兄弟关系啊。
1: 那我们中国人
0: 不是竞争对手关系，
1: 对
0: 不对？不是敌人关系，不是那个小肚鸡肠的那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是吧？叽叽嘎嘎的关系，兄弟。所以为什么现在这周围的关系处理不好，你就观察，
1: 我们没把对方当成兄弟，
0: 或者说我们跟兄弟的关系也没处理好。
1: 是啊，我兄弟之间也会打架也会争啊。
0: 兄弟之间都打架，你和别人能不打架吗？打个比方说，
1: 对，
0: 所以至少我们首先兄弟之间不能打架，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再把我们身边的人当成兄弟。
1: 嗯，
0: 进而言之叫四海之内皆兄弟哦，那不光是中国人是兄弟，对不对？
1: 对，我们跟外国人之间，
0: 我们讨厌那些洋鬼子，他也是兄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这个胸怀一下就破开了吧？所以儒家这是儒家的哦，这是我们纯土生土长的儒家的思想哦。
1: 嗯，
0: 这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这个佛家的思想它就更厉害了。
1: 嗯，
0: 他说天下男子是我父，天下女子是我母。我的天哪！
1: 这听众朋友听了，
0: 听完就是傻了，这啥意思啊？
1: 对呀，
0: 是吧？这个实际上就跟感恩心在连在一起了。
1: 啊，
0: 他为什么这么讲？他有他深层的思想。他说天下万物啊，都跟我有关。
1: 嗯，
0: 那我要对万物产生感恩心，你怎么想象呢？你就这么想，
1: 嗯，
0: 是吧？你想想，天下的男子，他都是我父亲，他不是我这辈子的父亲，就是我上辈子的父亲。
1: 啊、哦，这样说好，稍微理解一点。
0: 理解，或者是我下辈子的父亲。

0: 这辈子可能不是我父亲了，但是生生世世的那谁知道啊？
1: 人和人的缘分，
0: 缘分很厚啊，说不定哪一世就是我爹啊。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走了就忘了，这辈子把人当敌人了，又打枪又放炮的是吧？又踹人家，狠着呢。
1: 嗯
0: 啊，但你要知道他原来当过我爹，哎呦，
1: 那就感情不一样，
0: 就感情不一样了，是吧？就亲不亲一口闷了，这时就感觉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他这样转换一下思维感觉的意思，我理解这个，对吧？你天下男人都是我的父亲哦，
1: 嗯，
0: 那我们对父亲是有爱有敬嘛，
1: 嗯，
0: 是爱敬嘛，
1: 嗯，
0: 所以对别人就很恭敬了，
1: 爱敬存心都有。
0: 对了，那这个爱敬心，爱心是指的我们这个西方也讲爱心嘛，是吧？
1: 博爱，
0: 哎，博爱，我爱所有的人。那个敬心呢，就恭敬心、敬畏心，是吧？
1: 嗯，
0: 这个敬仰心、敬重心，哎呀，这个心一出来，这个人事业上一定顺利啊。
1: 而且我们不会跟别人争了。
0: 对呀、啊，你看，我看每一个男子都把我当成我爹。哎呦，我刚才我说这话，我有点害臊哈。我发现有的时候没把人当爹，是吧？
1: 是。
0: 能当成兄弟就不错了，就已经很进步了。
1: 是。
0: 是吧？当成现在讲亲兄弟明算账，对吧？
1: 明算账的，对呀、啊。
0: 所以跟兄弟之间呢，也都是有很多疙里疙瘩的事。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处理不容易处理好。所以呢，这个儒家呀、和道家和佛家，它是一体的。你说我想爱别人，让天下人都当成兄弟，你首先对自己兄弟得好一点吧？
1: 那是。
0: 那对自己兄弟好一点，这是儒家讲的，叫兄友弟恭。哎，我对自己的兄弟好一点，我对自己的父母要好一点啊。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好一点。然后呢，把这心开始扩展，叫老吾老，
1: 以及人之老。
0: 哎，我用爱我父母的心，我就爱天下的长辈。
1: 嗯，
0: 幼吾幼，
1: 以及人之幼。
0: 对，我用爱自己孩子的心，爱天下的孩子。你看，这心就开开了吧？
1: 对，这
0: 儒家的这个心呢，你到这个程度一想啊，它和佛家和道家讲的是一个东西。比较高吧，但他入手之处呢，得靠儒家这个入手。
1: 哦，好像
0: 你先对亲人好啊，我对亲人都不好，我就爱天下人，也有这样的人，是吧？这些大修行人，他生下来他就认为天下男子是我父，天下女子是我母，那个境界很高。
1: 嗯，
0: 一般的人达不到啊。
1: 嗯，
0: 是吧？一般的人现在对父母有时候还叽里疙瘩的呢，对不对？稍微换一下父母，换个脸，对岳父岳母，对公公婆婆，马上脸就变了。
1: 嗯，
0: 对自己亲生父母勉强还能有点爱心。是吧？你对稍微那个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感的，马上他就局限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要突破，这是儒家的东西。所以儒家的东西呢，它和佛家的和道家其实讲的最后都是讲的是一个东西，讲的是爱，是敬。
1: 嗯，
0: 那我用爱敬的心去对待天下男子，用爱敬的心去对天下女子，那你说这个人他要想不成功，他要想不幸福，他不可能。你要想到贪婪，他也不可能。让他伤害别人，他也不可能；让他去不知足的去欲取欲求，去抢夺别人的财产啊，占据别人的这个叫什么资源啊，恨不得把地球都挖光了，就把自己家里搞得肥肥的，他不可能有这么狭隘的思想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要是从知足和感恩心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在深层的学习一些东西，起码知识上了解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假设说这个观点可能是一种学术观点。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1: 是
0: 各种学术观点很多啊，现在大学里头啊，是吧？都是研究各种各样的观点。它观点作为学术探讨嘛，有很多种观点。那有的观点可能就是一种虚构的，有的观点可能就比较接近于真理，有的观点可能就是真理本身，是吧？那么我们通过学习儒家的，通过学习道家的，包括学习佛教前的这种佛教前的六道轮回啊、三世因果呀、这些思想。哎，我们可能就眼光和视野又不一样了。
1: 哎呀，听老师这么讲，我感觉茅塞顿开的感觉了。
0: 是吧？有点这样。所以这样一来，你看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去伤害那些人，所以经常有人讲，哎呀，你还要感激你伤害你那些人。他说这是傻子，他伤害你还要感激他。可是你要站在更广阔的情怀来讲，是吧？
1: 嗯，
0: 伤害我这个人，也许就是我下辈子的爹啊。
1: 就是我们要经常转念思考。
0: 对呀、啊，也许就是我上辈子的妈呀，对不对？
1: 嗯、
0: 也许是我上辈子的这个亲人呢，可能是我的孩子也难说呀。
1: 嗯，
0: 我们现在孩子，你看孩子伤害父母，父母一个都在那忍着，对不对？
1: 父母忍着能忍呢？
0: 能忍着呢。我跟你说、嗯，孩子在父母头上现在恨不得都是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那个样子，
1: 嗯、
0: 父母全在那忍着呀。
1: 那为什么呢？
0: 那就叫做啥呢？这叫做说的好听点叫天下父母心，说的不好听点叫愚蠢，因为他不知道。
1: 嗯，
0: 教育孩子的智慧，他溺爱了，
1: 太溺爱
0: ，
1: 不能任由孩子这样。
0: 他溺爱，这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他有

0: 情感在里面。
1: 那这就是不具备那种同体的心了，是吗？
0: 对呀、啊，他就偏嘛，
1: 偏了，对
0: 自
1: 己
0: 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达到溺爱的程度，是吧？他可以放任他，怎么做都可以。
1: 别人的孩子呢？
0: 对别人很冷漠，
1: 嗯，
0: 是吧？人家是死是活，跟我
1: 自己都没关系了，
0: 至少门前雪，是吧？
1: 嗯、
0: 不管以前讲法是知道自己家里门院的，现在有时候家里门院的门口都不扫，
1: 嗯，
0: 只扫自己屋里的，
1: 对，
0: 出门就是垃圾呀、啊。
1: 出门就不管
0: 了啊！现在是大便都是垃圾，
1: 嗯、
0: 说至少我觉得你要扫扫你门前的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那个这个商店呐、啊，哎、
1: 嗯，
0: 他把自己门前扫的还比较干净，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功德的呀。
1: 那有的商店门前他自己商店，
0: 他自己都不扫啊，是吧？
1: 有的是开小卖部的、
0: 哎、
1: 卖的吃的东西，他门前也扫。
0: 为什么呢？太狭隘，太自私。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没有很好的学习。
1: 嗯。
0: 所以呢，自然他就会贪婪，然后也不知足，当然也没有感恩心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深入的学习一些生命的道理以后，自然而然我们就会非常的感动，说哎呀，原来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上辈子的父母啊。
1: 所以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跟我们有关，
0: 都跟我们有缘分。
1: 对，
0: 经常讲没有不是缘，不是没有缘分，他不会碰在一起嘛。
1: 对，哪怕我看他一眼，今天一块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可能都有缘。
0: 所以过去的这个讲法叫做“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夫妻缘”，就是、啊、你这个人是个夫妻的关系、
1: 嗯，
0: 他两个已经有上千年的交往了，
1: 那缘分更深了
0: 啊。那我们就说现在同船一起坐一条船，坐个飞机是吧？这就这么一个距离，
1: 嗯、
0: 这就有百年的交往了。
1: 哇。
0: 那这种解释呢，按照儒家的解释呢，就是我们的祖先有了百年的交往，有了千年的交往，是吧？
1: 嗯、
0: 你要按照这个佛教前的六道轮回的思想讲，那就是按照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催眠术，是吧？
1: 嗯、
0: 到魏斯博士那个研究的前世今生的思想来讲，那就是上一辈子、上一辈子、上一辈子，我们无数辈子的交往合起来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
1: 嗯，
0: 今生今世呢，就是回眸一看的缘分。
1: 回眸一看，原来都是认识的人，
0: 就是
1: 都是
0: 我们根本有缘人，没有有缘哪能凑在一起呢？哪能一起吃饭呢？哪能一起这个坐船啊，坐车呀、啊
1: 嗯？
0: 更不要说我们可能是一起的这个同事，
1: 嗯、
0: 一起的朋友，
1: 师生
0: 对师生，甚至来买我们东西的客户，都是不得了的，
1: 嗯、
0: 都是很深厚的缘，才能走到我们身边的。
1: 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身边的是亲人、同事、朋友、学生，还是仇人，
0: 对，包括敌人，
1: 敌人全都是
0: 我们敌人，无非是今生今世的利益冲突者。
1: 嗯，
0: 其实转个脸是吧、
1: 嗯，
0: 很可能都是至亲至爱的人，咱们看不清楚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稍微学点这个知识，
1: 嗯、
0: 我觉得也有好处，至少让我们心量会变得很大一些。
1: 好像听了林老师这一讲，我觉得我们以后转念应该转得快一点，要不然对不起李老师今天这25分钟了。
0: 讲得我口交舌燥的。
1: 对呀、啊，以后大家遇到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一想想李老师今天讲的，马上一转念，
0: 对
1: 我们是有缘人。
0: 有缘人，天下男子是我父，
1: 天下女子是我母，
0: 四海之内皆
1: 兄
0: 弟，就是 sister and brothers。
1: 对，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各位听友，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六月蝉鸣阵阵，盛夏如约而至，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启幕。今天我们分享一篇央视新闻的暖心散文，分数没有高低，人生没有高下，写给伏案苦读、整装待发的高三学子，愿文字抚平焦躁，陪伴少年从容走进考场。当下正值2026年高考季，无论成绩如何，高考只是一个人生节点，就像人生中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卡一样，总会有不同的结果。而好的人生没有绝对的标准，你要做的就是向着阳光，走好脚下的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八句话给你从当下出发的勇气，只要你想，随时可以重新出发。为家庭付出了半辈子的苏敏，56岁时下定了出走的决心，将人生换个活法。徐梦桃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遗憾摘银，4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又未能圆梦，2022年北京冬奥会，30多岁的她带着钢钉完美一跳夺冠，理想开花。人像植物一样，会干枯， 会落叶，但终会在春天的某个瞬间重新长出新芽。每时每刻，我们脚下都有新的道路，全看你愿不愿意出发。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适合的生长。人有千千万万种，没有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条道路适应于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身的不足。比如有的人数学不好，语文却不错，有人略显孤僻，但颇有钻研精神，这些都没有错。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看待这些，又如何以此决定你的选择。充分理解自己，合理看待选择的意义。大家都走的路不一定适合你，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许自有你的一片天。没有一种选择是完美的，但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真正的自由是允许万物成为他自己，也允许自己成为自己。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人生。没有哪种生活不值得过，也没有哪种生活值得你背离本心去追求。世界从未给人制定标准，标准是人心给的。就像森林，既容得下参天松柏，也真是匍匐的苔藓。万物生长本就有千种姿态。当你放弃与他人比较，注视自己脚下的道路，专心于自己的成长，就是让自己自由，也让他人自由。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起点，但可以决定自己的终点。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严慧，从小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一边照顾奶奶，一边靠勤工俭学读书。这个夏天，他在奶奶的陪伴下领取了大学毕业证书，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1997年，生于安徽农村的尹龙，出生时就因缺氧导致脑瘫，而他用近乎苛刻的努力证明了自己。如今硕士毕业的他，离开了小时候那条崎岖的山路，去往更辽阔的世界。人生就是这样，有人于半途上跌倒，有人期待的成功很晚才来，但任何的时刻都可以是新的起点。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在于永不停歇的脚步。就像溪流蜿蜒，始于低洼，但终能汇入江海。真正接纳自己，才能获得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觉活得很累，是因为太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懊悔于自己的选择，或烦恼于当下的现状。总是看到自己和生活中不好的一面，会让日子变得愁云密布，仿佛没有出口。但事实上，无论怎样的你，那都是你。你可以长得不那么高挑，却拥有灵活的手脚；你可以不那么聪明，却拥有天赋和善良。你也许暂时深陷困境，但心中的理想仍在发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正经历怎样的人生，只有学会接纳和正视自己，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考试的答案只有 ABCD， 但人生的答案可以是 EFG 甚至 Z。 考试也许有对错，但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有网友分享说，高考之前，象牙塔中的自己觉得人生只有一条路。

所以高考失利后，他一度觉得人生完了。然而失去了这条路径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人生处处都是路。也许在某些挫折面前，原本熟悉的道路会忽然消失，嘉奖和鲜花会暂时远离你，而也正是因为短暂的偏航，你才看到更多的人生样本和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不要懊恼，更不要心急，想一想世界需要什么，而你又有什么。只要你扛住走下去，此后的人生就不再拘泥于标准答案。眼前的路永远比过去的路更重要。樊振东曾说，只要能赢得比赛，每一场球都是新的开始。也有运动员提及自己面对输球时的心态，把每一球都当作第一个来打。已经过去的永远没有即将到来的重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曾经的每一步都不会比你脚下正迈出的那一步更值得重视。要拥有把每一天当作新开始的信心，更要有随时准备开启新旅程的勇气。迈出这一步的你，就是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你。分数虽有高低，人生没有高下。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输掉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眼下的你或许遭逢低谷，但只要找对方向，也许马上就是上坡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虽在高考时遭遇滑铁卢，随后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力点，在某些领域一飞冲天。有人选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深入学习后却发现意外的适合自己。有人更是从挫折中发现了机会，让人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不同的境遇通向不同的未来，而不同的未来有不一样的风景。只要步履不停，未来一定光明。祝我们在这个夏天生长出新的人生，也祝我们在每一个未来都能拥抱更好。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白化成。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6: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声而行。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零幺零八。

0: 0110-8410-9427，
1: 0110-8410-9427，评书记。
2: 正说到程咬金在滚堂啊，自打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之后，这程咬金呢就没到过公堂之上啊。哎，有的时候参观那大魔国下面的官吏审案子，偶尔也看一看，但那作为旁观者，作为原告被审，这十来年没有过。说在江都不也被审了吗？江都没上大堂啊，江都那是在监牢里头啊。结果没审两句，还把那位古云昭给毒死了。那么现在脱袍让位，不当皇帝了。哎，程咬金呢还感到有些乐趣了。你看看，不当皇帝什么呀？都自由了。没想到到虎牢关，我又进大堂了。嘿嘿，这程咬金对大堂啊那太熟悉了，从小就滚热堂啊。甭管你是好好的审，你还是动家伙，程咬金没有惧怕的。在公堂之上什么招，那再没有人家程咬金清楚了，什么招再没有程咬金会玩了。所以四宝大将上仕途哪是这个老油条的对手啊，一会儿就被程咬金绕得进去了。程咬金说了，说我跟你是有亲戚的，你杀了我，那你就是不忠不孝。这不忠，我是你们的钦差，你家皇帝等着我呢，你逮着我把我宰了，你算老几？你有这个权利吗？你杀了我，明天就有人给你穿小鞋，就找你麻烦，这就是杀我的不忠啊。不孝呢，我跟你按说也是兄弟，你的干娘养母就是宁氏老王妃，我的干娘是宁氏夫人，俩宁氏人家姐俩，所以到瓦岗山这么多年，宁氏老王妃也认我为义子了，从这论咱俩那干兄弟，哪有说干兄弟杀干兄弟的啊？你这叫不讲有替呀！另外把我杀了，咱娘心不心疼？咱娘肯定啊过不去这个坎儿。老太太一心疼我，日日哭夜夜哭，指不定把身体哭成什么样的。万一因为心疼我思念我嘎嘣喽，你成不成逆子？嗯，你别忘了上师徒，我知道啊，你从小是苦孩子，流落街头，要不是遇到老王爷，你早被野狗啃了你啊！嘿，结果今天拿我想把老王爷老王妃给心疼死，你安的什么居心？另外你把你娘害死，你爹乐意啊？老王爷秋老千岁，他能不跟你急吗？他一手把你养大的，你就这么报答人家呀？你这叫恩将仇报啊！这一次打虎牢关，我们可没让老王爷来，为什么呢？知道你们爷俩相见呢，彼此都难堪，老王爷劝你，你说你是投降是不投降啊？你要投降了，那不是你上师徒，你要不投降，你对不起你老干爹，对不起你的师父，那彼此不尴尬吗？所以啊，我二哥就是元帅秦琼跟我三哥军师徐茂公，我们哥几个一商量，不要动老王爷，这一次就是西魏瓦岗军对大隋虎牢关军，两军对敌，仇国对立，哎，有关系的别见面。这样一来呢，无论谁把谁打了都无所谓，见面撕破脸皮就不好看了。但你把我抓了，把我宰了，你想想老王爷能过得去吗？那老王爷按着说是我干爹呀，你把他另外一个干儿子宰了，老王爷肯定会亲临虎牢关，到那个时候张手给你要人，你怎么办？你难道说把我人头给他们，那不把老王爷疼死啊？所以上师徒，你抓住谁杀喽那都可以，唯独不能杀我程咬金。杀我程咬金，你就是不忠不孝，你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你爹。为这上师徒一听这

怕我就算被瓦岗军打破虎牢关，我以身殉国，那也没有死在老人家眼前，老人家没亲眼看，心里受的伤受的疼也会大大的减轻啊。如果我真的把这程咬金给宰了，老头那脾气还真有可能来到虎牢关给我理论呢、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父子难道要反目成仇吗？另外呢，四宝大将尚师徒啊，还真就没打算要杀程咬金。要不是程咬金那嘴啊不干不净的，把他给骂急了，他也不会命人把程咬金推出去。其实啊，也是吓唬吓唬程咬金，看看程咬金的胆子。没想到招到程咬金，哆啦啦哆啦啦，这一通说呀，哎，尚师徒心说话，这个瓦岗山原来怎么选这么一位当他们的山大王啊？啊，就这是当天子料吗？这，哎，幸亏现在呀脱袍让位了，不然的话真是让人贻笑大方啊。行啊，程咬金，你也不必在本帅面前叨唠，叨唠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死且死矣，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呀，谁说我怕了？哎，有本事有种，现在把我推出去，把我砍喽，好不好？看看咱俩谁怕啊？我不怕死，你怕不怕把我杀喽？来来来，杀我杀我！这，哈哈哈哈！尚师徒一看，我怕了你了还不行吗？啊，你赢了好不好？按你说的，你是朝廷重犯，本帅呢也无权杀你。来啊，把程咬金押入死牢，严加看守，待本帅明日拿来秦琼、徐茂公等瓦岗贼将，再一起打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圣上那里。嘿嘿，还想这没事呢？那行吧。祝你今天晚上能够做这一个美梦。不过尚师徒，我这人呢，有什么话都爱说到前头。我敬重你是个英雄，那你也不能够让我把你真的看扁喽，看错喽。你呀、啊，得给我表现表现你是英雄。怎么表现呢？我程咬金原来你也知道，瓦岗之主，混是魔王打的天子。当皇帝当太久了，十多年呢，这嘴呀、啊、都吃刁了，一般监牢里的饭我吃不下去，难以下咽，我每顿必然有酒得有肉。另外呢，咱俩又论干哥们儿，你把你干爹干娘的干儿子给逮起来了，让他吃糠咽菜那是不行。你是英雄，不要亏待于我，我也不用在监牢里卷你骂你。你呀、啊、每顿给我啊斗酒方肉，有吃有喝就行了，善待俘虏嘛，对不对？也显得你尚师徒宅心仁厚，确实啊跟外界所传的那么一个谦谦君子一般不二。你要是不给我方肉斗酒，你要是难为我让我吃牢号里的饭，嘿，我在牢房里卷你八辈祖宗，那是孙子干的。你要想啊是英雄，你就给我肉吃给我酒喝，你若想当小人当孙子，你就别给，好不好？哎，走走走走。说完程咬金一转身迈大步走了。呀，哎呀，尚师徒指着程咬金的背影，程咬金呐，你也不用拿这话来压我，不就是想吃肉喝酒吗？不在乎这两天，行，我满足你的要求，在你死之前，我天天顿顿给你酒，给你肉吃。哎，谢谢哥们儿啊！程咬金头也不回，被人就押入死牢啊！哎，这尚师徒啊，审完程咬金，自己气了一身汗，心说话：这程咬金怎么这样啊？啊！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缠之人呐！行啊，写战报，赶紧的上交朝廷去吧。想到这里啊，也没有换盔甲，就在这里写起战报来了。写完战报之后，这才脱掉盔甲，战报啊放在公案之上，没有上呈。

怎么呢？心说啊，明天那肯定瓦岗军还会来打我虎牢关，他的前部正义先锋官被我给抓了，那不能不打呀。明天再战，我再用呼雷豹把他们的将领再多擒几个，一起聚奏朝廷。想到这里，这份战报就没往上交，传令给我传午饭，才午饭啊！这一大早打的仗啊，没打几下子，这两边就休兵了，所以传午饭。吃过午饭，上师徒啊有个好习惯，哎，睡个小午觉，眯瞪一会儿，养精蓄锐吧。正在睡觉呢，突然间听到这外面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呢，在自己房间前面停住了，往前迈两步，又倒退两步，好像在那里踟蹰不前。上师徒的午觉啊，睡得比较轻，当时上师徒就把眼睛睁开了，何人何事啊？哦，外面人一听，大帅醒了，这才敢迈步进来，插手施礼，启禀大帅，关前有人叫阵，口口声声点指要大帅亲自出阵啊！上师徒一听，一咕噜声就爬起来了，坐在榻上。何人叫阵？带多少兵马？就一个人，盔也没顶，甲也没挂，就说呀，他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请元帅您出去答言。什么？秦琼他独自来了啊？身后没带一兵一卒吗？没有，我们站在城头上往远处看了好远呢，也没发现任何的士卒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吊桥外边，只要一放吊桥，人就能过来，就那么近，我们射箭都能射中。但是呢，没有大帅您的命令，我们没敢放箭。做得对，那好，给本帅披，他刚要说给我披挂起来。且慢，你刚才说那秦琼、秦叔宝没有顶盔，没有挂甲，没有，一身便装，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着便装就出来了。不过兵器、马匹，倒都有。上师徒眼珠转了转，既然秦琼便装来见我，本帅也不便戎装与之相见。怎么的？上师徒知道啊，秦琼啊，程咬金呢，那是给自己牵强附会来了。什么我义父啊，收他为义子了，这玩意儿啊，我没听人说过，我也不敢确定。但是秦琼那跟自己太近了，秦琼管自己的母亲喊姨母，管自己的父亲喊姨父，从这个地方论，那是我的表弟呀。虽然是两国仇敌，但是还有亲戚这一层。另外，上师徒对秦琼可以说是非常的尊敬，久仰之名啊。哎呦，秦琼的名声在上师徒耳朵里头都灌满了，对秦琼的为人，上师徒是更加的赞成。你上师徒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认为秦琼所作所为那不愧君子二字，仁义礼智信，人家秦琼啊占全了，是一位英雄，我佩服这样的人。另外再加上靠山王杨林不止一次在这上师徒面前夸着秦琼啊，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孤王的叔宝儿啊，好家伙，就跟秦琼还在他身边似的。谈起秦琼，那老爷子那眼睛都往外放光啊，看得出打心眼里喜欢秦琼。本来上师徒对靠山王杨林的人品都非常的尊敬，一看杨林那么推崇秦琼，可见秦琼此人品德高尚啊。所以呢，综合这所有的因素，上师徒对秦琼内心当中俩字儿佩服，认为是个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可惜呀，可惜我们是两国仇敌呀，不然的话。

若同殿称臣，我们一定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啊。哎，造化弄人呐、啊！所以现在听说秦琼人家没有顶盔挂甲，来到自己城前头，一兵一卒都没带。我要是一身戎装出去，让人秦琼一看，岂不把我上师徒小瞧了吗？嗯，他是英雄，我也不是狗熊，不必披挂了，我就换便衣儿去见他，也就是了。他也换了一身便装，扎金见袖，连披风外氅都没穿，头上连帽子都没戴，也是软包金包头，特别朴素。然后迈步让人引着，就来到了虎牢关的东城墙上啊，扒着城垛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呢，在吊桥对面立着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着一人呐、啊。哎呦，这人要跳下马来，身材比自己得猛上半头啊！四方大脸，面似淡金，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五缕长须髯飘洒胸前呢。秦琼四十多了呀，那胡须留多少年了？现在留多长了？被风那么一吹，就在汗下飘洒，呵，好不威风啊！头上戴着土黄色的软包巾，身穿着土黄色的便服，圆领剑袖，既没背弓，也没带剑，在鸟翅环德胜钩上倒是插着他那杆虎头造金枪，挂着他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在那里啊，正静静的等待着上师徒呢。今天两军开战，那秦琼啊没来到最近的战场，因为今天打的主要是人家瓦岗军的先锋营，主要程咬金那一拨人马，秦琼啊还在这先锋营后边，在那观敌料阵，所以呢离得远，没有看十分清楚，现在看的就比较清楚了。嗯，上师徒点点头，手捻须髯，心说话呀，秦叔宝果然英雄也，就从这个气质上那就与众不同啊，大将军八面威风，何况人家现在是大元帅呀，瓦岗军的大元帅，那跟一般的小打小闹的元帅他不一样，身前背后透着百倍威风啊。看完之后，上师徒给旁边的士卒一使眼色，那意思呀，告诉秦琼，我现在出来了，有什么话让他说吧。这士卒啊是专门挑的大嗓门的，当时就喊上了，哎，城下的秦琼元帅，你听着，我家大帅来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他这么一喊，秦琼抬眼往城楼上看了看，一眼也看到了上师徒。秦琼赶紧的冲上师徒抱拳当胸。上师徒一看，哟，人家秦琼向自己行礼呢，那自己不能失礼，也赶紧的抱腕当胸，等于两个人呢城上城下互相见了一礼。秦琼抖丹田就喊上了，城楼之上的可是上将军吗？不错，正是上某，城下将军可是西魏大帅秦元帅吗？不错，正是秦某，上将军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哎，秦元帅，你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这旁边士卒一看，这俩人还真客气。秦琼说话了，上大帅，隔着吊桥那么远，不好演讲啊，我有几句话想跟上大帅您单独聊聊。你看，秦琼说着往身后这么一指，秦某今天单人独骑到此，没有带一兵一卒，上大帅能不能赏个脸，能不能下城过

0: 吊桥，咱们在这里当面相谈呢。上师徒一听，秦琼邀我出去，会不会有诈呀？这并非上师徒疑心重，兵不厌诈吗？这秦琼万一给我布个埋伏，来个斩首行动，那他就不夺官了吗？所以上师徒啊，往秦琼身后仔细看了看，确实一兵一卒没有，站在城楼之上那么高，一眼放去能看好几里地呢，都没有兵马。那就算自己出去有了兵马出现了，自己想退回来那也是易如反掌的。另外上师徒也相信秦琼的人品，那绝对不会使这下三滥的手段。那如果我不敢出去，倒让秦琼小瞧了我呀，也让我这虎牢关的士卒觉得我得比秦琼矮那么一头啊。好，叔宝将军呐，那烦劳你在那里稍微等候，上某我马上出城，我在此恭候上大帅。就这样啊，上师徒吩咐备马抬枪，我要出城与秦琼相会。哎呦，手下的偏副将领一听，大帅，这会不会有诈？哎，料也无妨啊，秦琼也是个君子，我想不会对我不利的。放心，开城门放吊桥，我就在吊桥那头与秦琼相谈，如有不测我立刻回来，你们万箭齐发，也会把秦琼射成刺猬。得令。就这样，上师徒由打城楼上下来，有人早就把上师徒的护雷豹给上师徒牵过来了。上师徒飞身上马，提炉枪这边挂到肩膀头上，那头插在鸟翅环里，左右一对得胜钩，各自挂了一根十八节打将钢鞭。这是轰隆城门一开，咣当吊桥一放，上师徒催马来见秦琼，一道呼雷豹，咱们下回再说。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秦琼单约上师徒，四宝大将一看秦叔宝单马独骑来到虎牢关前，指名点姓让自己出来与他近距离交谈。上师徒一琢磨，人家秦叔宝是位英雄啊，人家单人独骑，我要是派一些亲随跟随，那显得我上师徒不够个英雄了。于是吩咐手下不必跟随，给我开门落桥。上师徒他也单人独骑，也是没有披挂，提胯下宝马呼雷豹，就走出虎牢关，来到吊桥之东啊。到这里跟着秦琼马打对头，两个人之间呢相距也就是有那么2米远，已然很近了。秦琼一看上师徒出来了，秦琼又对上师徒在马上深作一揖呀。上将军果然胸怀坦荡，不愧英雄，秦琼佩服佩服。哎，上师徒也抱腕当胸，秦元帅过奖了。不知秦元帅你单人独骑来我虎牢关前，换我出城有何贵干呢？秦琼说，上将军，秦某今天到此完全是私人的行为，并不代表西魏军， 我是作为一个私人的朋友，或者说呢，作为一个亲戚，再或者说作为一个仰慕上将军的粉丝来拜望上将军的。说那年代有粉丝这个词儿吗？当然没有了，但是呢，有这样的概念。哎，上将军，您就是我的偶像，我是您的拥趸，就那个粉丝那个意思。我早已对上将军慕名已久，敬仰之至啊。另外呢，我那姨父，也就是长平王邱老王爷，在我面前呢不止一次说上将军的英雄啊。可惜呀，你我两家是仇得势的时间，好好的叙谈叙谈。眼瞅着这一次，我奉西魏王之命要取上将军的虎牢关，上将军作为大隋朝镇守虎牢关的元帅，要死守虎牢，这一战下来，恐怕你我再无机会能在一起攀谈了。如若那样，那确实是秦某一生之大憾事啊。所以秦某啊，才利用今天战争间隙亲自来拜望上将军，希望与将军有一场开诚布公的交谈，也可以说呀，是贴心掏心的交谈呐。咱们呢，放下两国国事不提，能不能就作为两个普通人在这里谈上一谈呢？哎呀，上师徒一看秦琼说话特别客气，文质彬彬，对自己非常的尊敬。上师徒呢也是个君子啊，人家敬我一尺，我就得回人一丈啊。这秦琼也了不得呀，那也是当世豪杰，一个雷天下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要真的论名气，人家秦琼啊比我的名气大得多得多呀。我上师徒也就是在大隋朝，在这些武将里面还有我这一号，如果放置天下，放置四海，我未必有人家秦叔宝名声大呀。你别忘了，人家不仅是瓦岗山的大元帅，还是十八国那反贼盟军的总元帅呀。就这一点也比自己级别高啊。自己算什么呢？也只能算大隋朝这么一个小小的关隘的守关的守将，仅此而已，别的衔都没挂呀。按说比秦琼得低几级，可人秦琼见到自己礼数有加，连连作揖，张口一个仰慕，闭口一个尊敬，而且能看得出这不是说奉承之言，不是说假的，秦琼的眼神那是真挚的，那真诚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人是能够感觉到的。所以啊，上师徒也有一些被英雄尊敬的感觉，所以惺惺相惜呀，好汉敬好汉，英雄爱英雄啊。秦琼对自己这样，上师徒对秦琼那更加没有恶感了，甚至好感倍增啊。另外，秦琼又提到自己的义父长平王邱瑞，从这一层上论，程咬金说的对，我跟秦琼啊论哥们儿，这也就是历史啊把我们推到这里了，成了两国仇敌了。其实我跟他有

有什么矛盾呢？有什么仇恨呢？没有啊，我跟他呢就好有一比呀、啊，比作什么呢？比作当年北周要统一天下时，北周灭北齐，那杨林攻打齐州之时，杨林与那齐州守将秦仪那感情一般呢、啊，明着是两国仇敌，其实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呀、啊。这上师徒啊，暗地里还挺感叹。于是又是一拱手，秦元帅，现在正好就你我，我们不妨啊放下国事，就按秦元帅您所说的那样，咱们两个彼此聊一聊。我也对秦元帅仰慕已久啊，今日得见也是三生有幸啊。哎呀，秦琼赶紧说，如此说来，那我也甭称你上将军了，我能不能称你一声师徒兄啊？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既然如此，我就称你一声叔宝，你看如何？秦琼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师徒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这个地方是在你城楼之下呀，而且烈日当空，在此讲话多有不便。师徒兄啊，你看咱能不能找一个僻静阴凉之所，在那里好好的谈一谈，你看如何呀？上师徒一听，叔宝啊，你说的这清静阴凉之所在什么地方啊？秦琼一笑啊，师徒兄啊，这个地方肯定不在你虎牢关内，也不在我西魏大营内，在什么地方由您说了算。哎，我觉得呀，咱可以撒马出去，咱溜一溜，咱找一个地方，随便哪个地方都行，您来找，这个地方您熟悉。如果说我领着您呢，恐怕师徒兄又多心呐。哎呦，秦琼一说这个，上师徒啊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呢？其实上师徒啊他真多心了，这人之常情啊。你把我引出来，你又不进我虎牢关，你现在说这个地方讲话又不行，咱们找一个僻静之所，你跟着我走吧。我傻乎乎的就跟着你，结果你把我带入你们的埋伏圈，一下子把我抓走行动啊，这是给我挖下陷坑啊，我不能跟你去。所以上师徒啊他有这个疑心，但秦琼现在把这句话扔出来了，你要是有疑心的话，你来挑地方，我跟着你走还不行吗？这一句话呀就戳中了上师徒的软肋。上师徒这个人也有短板，什么短板？跟秦琼的几乎一样，爱面子，不好意思，很难说不字。凡是像秦琼、上师徒这样的英雄啊，大体都这样。因为平常啊，都是以君子的行径来要求自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旦有非君子行径，甚至说稍微有点小人行径，这事儿啊，他们办不了。别说办不了了，一听脸都红啊。秦琼是这样的人，上师徒也是这样的人。秦琼一般呢说不出这样的话，上师徒也是如此。但为什么秦琼今天呢把这话扔出来了呢？这三爷徐茂公告诉秦琼的，你呀、啊、因为你面子太薄，你不能说不字，所以呢你就先把这话扔出去，你先让他不好意思。但甭管呀、啊、他跟着你，你跟着他，对于结果都没有太大影响。总之你用这话呀先引着他走。秦琼说，行吧行吧，你听我的，一说准行。果然呢，秦琼先把这话扔出来了，说如果师徒兄您要不放心，我跟着您，您挑地方也行。上师徒一听这话，哎呦，不能让人秦琼看不起。人秦琼刚才呀、啊、刚说是自己的粉丝呢，偶像就这样啊啊！凡是偶像在粉丝面前他必须装，为什么呢？你要是跟粉丝一样了，人家粉丝啊啊就不粉你了，你就是掉粉啊。你必须装，没能耐你得装得有能耐，不深沉得装得深沉，不是英雄你也得装成英雄。所以上师徒把牙一咬，叔宝，你这是何意呀、啊？我敬你是个英雄，绝对不会加害于我，叔宝啊。

0: 你头前带路吧，你看一看哪个地方比较僻静阴凉，咱就在哪里谈一谈，这样好不好啊？秦琼一听，行啊，那你就跟我走吧，我尊敬不如从命。您呢，给关上的兵马您说一声，别让他们误会了。好，上师徒扭向回身，冲着城楼上的人说了，我让你们呢好好守城啊，我去去就来，好好守着，任何人不得开关出来，知道吗？说完话，秦琼上师徒各提丝缰，是奔南就走。这城头上虎牢关守卒一看，爷爷，我们家大帅这干嘛去的？怎么被秦琼给带走了呀？大家也不敢议论，也担心，但是不敢出关呢，因为大帅吩咐了，严阵以待，严阵以待，指不定这西魏呀要给咱们玩什么花活，赶紧的强攻硬弩准备。这边的紧张的要命，这边的上师徒跟随秦琼往前走了约莫得有4-5里地，一看呢，哎，这一片不错，这一片有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一边呢是个小乱坟岗子，上面荒坟野冢，也不知是谁家的死人呐，可能啊都没有主了，有的被那野狗狐狸把这坟墓都扒开了，有的半截着棺材露在外边，有的地上啊零星的白骨散落着，没有，好不凄凉。那这边呢有两棵歪脖松树，这乱坟岗子上面也有小松树，但是松树比较小，这边呢有两棵大的，那树荫如盖呀，在地上啊撒出一大片阴凉来。秦琼一看，师徒兄，咱们两人就在这里交谈交谈，你看如何呀？啊，这个地方比较僻静。上师徒一看，哎呦，上师徒乐了，是，这个地方能不僻静吗？乱坟岗子谁来呀？又不是上坟的日子，好吧，那咱们俩就聊一聊吧。说到这里，秦琼噌由打马鞍桥上啊甩凳离鞍蹦下来了，然后吧嗒就把马缰绳往旁边随意的这么一甩，就让那匹黄骠马呀你去啃青就行了。这黄骠马一看主人下了马了，再瞥眼看了看那狐狸豹，这黄骠马也怕那狐狸豹啊，赶紧的往旁边一扭身就躲一边啊啃青去了。呀，上师徒一看人家秦琼下马了，自己坐在马上那多不礼貌啊，我也下马。上师徒也甩凳离鞍由打呼雷豹上下来啊，八也好像很随意的把呼雷豹的缰绳往旁边一甩，这呼雷豹啊啪嗒啪嗒就往秦琼那黄骠马那边凑。秦琼一看，哎呦，我说师徒兄啊，看住您的坐骑，您这坐骑啊所有马都害怕，我知道啊，别让他离我这黄骠马太近了，容易把我这黄骠马吓着。哈哈哈哈，上师徒一乐，叔宝你放心，我不让他靠近你的马。上师徒说着用手拍了拍狐狸豹，那意思你一边待着去，别吓坏了黄骠马。狐狸豹啊听懂主人的意思了，于是把脑袋不愣不愣呜噜呜噜的跑到另外一旁去了，他也不肯轻，因为咱说了，这呼雷豹他是个食肉动物，他不是马，他是伯，他吃肉他不吃草。跑一边，这呼雷豹也不搭理黄骠马，跑那边的观赏风景去了。树荫底下就剩下秦琼和上师徒了。这是秦琼再次抱腕当胸，师徒兄啊，啊，叔宝，这里没别人了，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师徒兄啊，首先呢，我先传达老王爷我那姨父对你的问候啊。老王爷想你啊，我那姨母在山上提起你来，哭了好多次啊，说本是一家人，反成两国敌。这是人间的悲剧，不知何时才能跟他的师徒儿再次相见呢？尤其听说我这一次提兵来伐虎牢，两个老人家更是担心呐。 再三叮嘱于我，切不可伤了师徒兄啊。哎，我当时啊也是答应了两位老人家，但是这让秦琼是好不为难呐。秦琼说到这里，偷眼看了看上师徒，发现上师徒这脸上的肌肉也奔奔直蹦，显然呢也动了感情了，但紧咬牙关。听完秦琼所言，中间并无插话。看秦琼说完了，上师徒也叹了口气呀，多谢叔宝能够把两位老人家的话转达给我。如果叔宝你再有机会见到两位老人家呀，也替尚某转达敬意吧。哎，怎么办呢？忠孝不能两全呐。按说两位老人家年事已高，作为儿女者应该堂前事孝，可是国难当头，尚某也只能以国事为重了。啊，秦琼一听人家拿忠孝不能两全来对付自己，那只能再往下说了。师徒兄啊，您所说的忠是忠于国，可这国现在已然不成国了。现在大隋朝啊，从根子都烂了，上梁不正，下梁都是歪的。那昏君杨广，他的事迹不用我多说了。你再放眼天下，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啊，民与倒悬之中，与水火之中啊，不然也不会天下大乱，四方百姓揭竿而起呀。这全是你所说的这个国给逼的呀。所谓君不正则臣投外国，这是古圣先贤所总结的。师徒兄啊，秦某我一向敬重于您，我知道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清官廉吏呀。您镇守虎牢关这么多年，对这一代百姓那真是以公为公，宽仁为怀，做起工来也是兢兢业业，早已对得起这个王朝。而现在那杨广是自取灭亡，大隋大厦将倾，师徒兄又何必迂腐为这个早已腐败不堪的大隋王朝而殉葬呢？为何不与百姓站在一起，顺天英民，推倒这个腐朽的旧王朝，建立一个君正臣贤的新王朝，解百姓倒悬之苦，救黎民水火之中，这也成就将军千古之美名啊。师徒兄啊，这并非不忠啊，翻开史书看看，后朝革命前朝者不比比皆是吗？周格丧命，天下传颂，光武推翻新莽，百姓赞扬啊。这大隋江山得来本来就不正，那不就如同王莽篡汉一般吗？现在只不过再把这个不正王朝给他推翻，师徒兄你何不弃暗而投明呢？哈哈哈哈，上师徒一听笑了，哎呀秦将军呐，说来说去还是转到国事上来了。既然你说到这里了，那也不由得我尚某不多说两句。我尚某不懂得什么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之话，君所谓不正那是被人评判的，你认为不正我认为正，这一个我们不必去抬杠。但是当今圣上待我尚某不薄啊，识君禄报君恩方为人道，圣上对尚某信任，让我镇守虎牢关，我焉能见敌军到来而献官归降乎？要果然如此，天下岂不笑我上师徒识君之禄不报君恩，贪生怕死，丧尽天良，我岂不留下个千古骂名啊？哎，师徒将军呐、啊，此言差矣。您想一想，我那姨父长平王邱老千岁，他怎么就能归降我瓦岗？ 他怎么就能够与这旧王朝决裂？难道说您能说他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吗？不敢，子不敢言父。叔宝啊，这话你不必说，我只能说人各有志，老人家不保大隋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隋也有负于他，让他老人家伤心了，所以呢他离开了大隋保你们西魏，对此尚某不做评判，但尚某绝不会做出叛国之事。世短，行了，叔宝，你如果想说这话，我那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跟叔宝你在这里讲。我以为啊，你在这里会跟我说一些其他的话，没想到啊，还是说的国事。国事不必商谈，你我如果说国事，那就是两国仇敌，只能来日战场相见，不是你生就是我活呀。你如果觉得三言两语能够把我上师徒给说活犯了，归降于你西魏，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如果是那样，请叔宝不要张口。这好好好好，秦琼说，那咱就不谈这国事了，咱谈点别的行不行？哦，谈什么啊？秦琼，我早闻师徒兄武艺盖世啊，早就想好好的领教领教，可是为什么今天上午我没敢出马呢？我一看师徒兄您动用了您的呼雷豹了，您那是宝马，我要是上前不用领教呢，您一捏着呼雷豹，呼雷豹一叫唤，我就得摔下马来，故此呢我没敢上前。既然现在就你我二人，师徒兄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也别上马了，你那呼雷豹啊我惹不起，咱能不能比试一下部下的功夫，让秦琼我也跟您学习学习呀。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秦琼秦叔宝向四宝大将上师徒提出，我九牧师徒兄的武艺呀，一直无缘交手。俗话说得好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呀，想向师徒兄讨教两招。那么今天呢，就是你我在这里私下相会，并不是两军阵前。我想啊，好好的讨教讨教，但是呢，也想点到为止。咱不是拼命，是互相看看彼此的武艺如何。那么如果比试马上武艺呢，我又怕你的呼雷暴。你看师徒兄啊，能不能咱们俩先在部下过过招，也让秦某

好跟师徒兄学习学习呀。哎呦，秦琼说的呀特别的谦虚呀，上师徒也是个君子啊，连连摆手，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叔宝啊，我也早就听说叔宝你有个外号啊，叫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呐。说你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微不精，无微不小啊。说要在马上，威兄我也许呢能在你面前走上那么几个回合，但要论布下呀，哎呦，我哪敢在你面前卖弄啊，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哎，师徒兄您过谦了，这里没有别人，谁胜谁负都无所谓，咱们今天点到为止，谁也不要把谁伤了。如果真想拼命的话，咱来日在战场之上代表两国，咱来个你死我活。今天咱们就是彼此看看对方武艺，彼此欣赏一下，您看如何呀？哎呀，上师徒一看，既然叔宝把话说到这里了，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啊，那叔宝，咱们是先比试手脚呢，还是先比试兵刃呢？我看先比试手脚吧，兵刃还得拿，一会儿再比试兵刃怎么样啊？可以，正好啊，你我今天都穿的便装，比较容易伸手啊。秦琼一笑吧，今天我来呀，就想和师徒兄伸伸手，故此啊，没穿甲胄。哦，哈哈哈，好好好，咱们呢收拾收拾，好嘞。两个人呢，各自再把衣裤脚紧了紧，抬个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歘，就见上师徒拉了一个架势，叔宝前来进招吧。秦琼啪也拉个架势，围着上师徒一转悠。秦琼大吼了一声：“师徒兄，我要无礼了！”看掌，歘，一掌奔上师徒面门劈来，掌挂风声啊！上师徒往旁边来个扑步，歘，秦琼一掌劈空，上师徒右脚尖当轴，唰，一拧身形来个扫堂腿。秦琼赶紧旱地拔葱，噌往上一纵身，纵到天空，啪一字马，双手啪往下就劈。上师徒喊了一声好招，赶紧往旁边一躲，不楞一下子站起来，嗨，双风贯耳奔秦琼俩太阳穴打来。秦琼一不楞脑袋，下面砰，恶虎掏心，两个人啪啪啪啪走行门迈阔步，四臂齐摇，是站在一处啊。哎呦，打的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这四周没有围观者呀，要有围观者那肯定是掌声如雷呀，啊，啪啪啪啪拳来脚往，俩人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啊，可以说二人呢势均力敌。如果按照隋唐18条好汉的排列，上师徒排在第12位，秦琼排在第13位，两个人的差距非常非常小啊。这就跟现在的某个体育比赛项目世界大排名一样，如果说你排在了世界第1号、第2号、第3号，那跟后面的10来号差距很大，10来号的人再想撵你，那不费功夫，不经过多年努力够呛。但是如果说我排在第12位，下面有个排在第13位的，其实你比这第13位的呀高不哪去。由于这一次比赛也许啊各种原因来导致你稍微的比人家快那么一点儿，仅此而已啊。这18节也是如此，隋唐18条好汉按什么标准排出来的？主要按照马上的功夫，或者说疆场上两人对决这个标准。他不说短打，主要是马上。哎，除非那熊阔海，你别看熊阔海部下将领，其实啊那也不短打，那也主要是马上阵前的长功夫。在这马上功夫排个序，有这么18节。但是如果你论部下

武力还是魅力，还是长拳还是短打，人家哎都差不离儿。但是这十八条好汉有的那就不一样，你像李元霸，那肯定是个比较扁的六边形啊，那不是匀称的，武力值力量值肯定很高，说智慧值统帅值个人魅力值那完了，肉降得很低。对于四宝大将尚师徒来说呢也是如此，如果说尚师徒跟秦琼比马上武艺打久了，秦琼比这尚师徒得略逊一筹，要么尚师徒十二节秦琼十三节呀。但问题是现在呀比的是步下功夫，短打功夫，那短打功夫尚师徒比秦琼就得略逊一筹了。怎么呢？人家秦琼什么出身呢？班头出身呢，捕快出身呢，好家伙，原来追贼的呀，跟着绿林飞贼久打交道啊，短打格斗小擒拿，人家秦琼样样皆精啊。尤其后来又在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那里住了那么长时间，跟随单雄信手下那些弟兄，那可都是短打高手啊，什么黄天虎啊、李成龙啊、盛宴师啊、丁天庆啊。秦琼又爱学，每个人教秦琼一招，那秦琼短打功夫就了不得，而且人家有实战经验呢。尚师徒不一样，虽说比一般人短打那要好得多，但问题是尚师徒可没捉过贼，可没跟着绿林人士啊对打过，经验欠缺。秦琼你别忘了还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尚师徒可没这样的外号，所以两个人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虽说五十个回合没分胜负，但尚师徒明白感觉出来了，人家秦琼啊这拳脚当中让着自己呢，人家没使最厉害的功夫，尚师徒暗挑大拇哥罢了。秦琼不愧为神拳太保，这部下能耐比我高，如果刚才呀人家想擒拿我，有几次我的手腕子就被人给抓住了，有几次我就得被人从后边踹倒在地呀，人家没有想让我难堪，朕乃君子也。尚师徒啊还真称赞秦琼，两个人打斗到六十个回合，秦琼啊也看出来了尚师徒比自己要差一点，算了，那还打什么呀，人家都比自己差了又不至于死地，所以秦琼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抱拳当胸，师徒兄受教了，受教了。尚师徒一看秦琼收招了，哎，尚师徒啊也长出一口气，稍微的喘了喘，怎么呢，确实啊这短打平常没训练过，有点吃力呀。尚师徒啊咽两口唾沫，把手一摆，老了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不服老是不行啊，啊你看看，哎呀，我觉得我年轻那会儿啊由山底下一口气爬到山顶都不带喘气儿的，可现在你看看稍微动弹动弹，哎，我这气息呀、啊、就不匀了。叔宝啊，你这拳脚功夫了得，为兄甘拜下风啊。你看俩人的关系啊还挺亲了，称兄道弟了。哎，哪里哪里，还是师徒兄拳脚有独到之处啊。行了，你也甭捧我，我心中明白。哈哈哈哈，俩人呢都非常痛快的哈哈大笑。你看这就叫高手过招啊，人过得痛快，遇到一个不如自己的，啪一脚踹翻了，邦一拳打飞了，那没什么劲，这一下子打五六十个回合痛快。叔伯你看还比什么呀，啊师徒兄咱拳脚比试过了，再比一比短兵刃您看如何呀。好啊，短兵器呀、啊、我更不敢比了，为什么呀，谁不知道叔宝你是祖传的金装剪呢、啊、秦家剪法盖天一绝，你说我哪敢相比呀、啊、哎，我听我姨父经常告诉我呀，说师徒兄您善使一对十三节打将钢鞭呢、啊、其实这鞭法不次于我家秦家剪法呀，那是我义父啊夸我这个干儿子了，
既然如此，

0: 我今天呢也得领教领教。老是听人说秦家剪法高妙，一直不能得以亲眼所见呐。今天三生有幸，为兄我要好好的开开眼。叔宝啊，可要手下留情啊，把你家的秦家剪全施展开来，然后再战败为兄，别一剪把我打趴下，那我就没眼福了。哎呦，兄长过誉了。来来来来来，两人呢分别来到自己坐骑身边。秦琼又打德胜沟上把自己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剪摘下来了，这边上师徒也已经从德胜沟上把自己那13节水墨钢鞭也摘下来了。双鞭呢在掌中一擎，两个人呢又凑到一起了。上师徒瞅瞅自己的打将钢鞭，再看看秦琼那一对剪，他就乐了。看见没，哎，叔宝，就我这鞭都得比你那细3圈啊，可见我这威力比你那要轻得多呀，手下留情啊。秦叔宝一点头啊，兄长您放心，咱们的点到为止。来看剪，说着话秦叔宝啪往前双剪一点，上师徒一躲啪凤凰单展翅，单鞭打秦琼腋下，秦琼赶紧的往旁边一滴溜，闪过一边，双剪由上往下斜着劈来。上师徒赶紧用左手鞭往外这么一崩，啪，三件兵器撞在一起，噔噔噔噔噔，两人呢各自是倒退两步啊。好，叔宝好大的臂力，哎，师徒兄您的履历要比我强啊，再来。两人高兴啊，上师徒刷一晃双鞭奔秦琼面门劈来，秦琼啪狮子插花，双剪往上一招架，当又这一撞，当当当当当，两人呢又各自倒退几步，好力气，又往中间一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你想想，4根大金属棍子，而且两个人呢都是履历过人之人呐，所以打吧撞吧，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边打一边撞。秦琼施展开秦家剪法，上下翻飞，不仅这一对金剪呢，而且秦琼整个身子全放开了啊，啪啪啪啪啪，有的时候双脚都离地了，侧空翻、正翻、反翻，啪啪啪啪。耶，好不漂亮啊。上师徒啊，活这么大没跟人在部下打那么开心过呀，啊，啪啪啪啪，越打越开心，越打越往秦琼身边凑，抡动双鞭啪啪啪啪，最后砸的秦琼啊是节节倒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师徒一看，呵，哎，这秦家剪法呀我看出来了，华而不实。你看看秦琼啊，像蝴蝶似的来回的翻飞，但是啊要论气力，秦琼还是输我一筹啊，他不如我。我甭管你秦家剪法招式如何，我就用我这一对打将钢鞭砸你，你再好的招式你接不住我的力气，你也白搭，我这叫一力降十会呀。 啊啪，这鞭一砸，秦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退出几步，再来，上师徒往前一冲，又是一鞭，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震出几步，再来，3震2不震，秦琼啊被上师徒震的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节节倒退，就退出了这乱坟岗子了，离原来两个人驻马之地已经啊有200多米远了。这上师徒越打越高兴，越打越兴奋，他就忘了自己那匹马了。秦叔宝好像啊被上师徒逼得节节败退，只有防守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所以他也顾不了原来那个地方了，上师徒脑袋里就没这根弦了。哈哈，叔宝再来，入啪入啪，越打越远，越打越远，打得离这坟地呀、啊、大概250米了。这时谁也没料到， 在乱坟岗子里的一个烂土包，也是烂坟包啊，后边在那躲着一个人。咱说了，这乱坟岗子都是无主的坟呐，被那狐狸呀、啊、野狗啊，把这坟有很多都刨开了，那墓穴都刨开了，棺材都烂了，尸骨到处都是。这位啊也不害怕，也不忌讳，一看，哎，这个地方有个小坟包，坟包这个地方被狐狸啊掏了个洞，干脆呀、啊，我就缩身在这里吧。这位长得也小，往那一缩，你要不到乱坟岗上去找他呀，你根本看不到啊。他就躲在那里，暗地观察秦琼和这上师徒。一看秦叔宝把上师徒越引越远，越引越远，已经远离了乱坟岗子了。啊，引过去的当然了。秦琼跟上师徒如果真的比这剪法编法，秦琼啊得比上师徒高那么一截子。人家练金装剪练多少年了，又是部下，那为什么显得节节败退呢？这秦琼定的计呀、啊。跟这位啊早就定好了，我把上师徒往远处一引，你赶紧跳出来，把他那匹呼雷豹连同呼雷豹上的提炉枪一起给我带走喽。说这是秦琼的主意吗？不是，秦琼啊他也出不了这么馊主意，这主意啊是军师徐茂公给出的。徐茂公说了，说二哥呀，你不是老担心四弟吗？甭担心，四弟呀、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四宝大将上师徒一定不会杀他。秦琼说他不会杀他，那他也不会放了他呀，万一把他押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不就麻烦了吗？来，咱呐甭等他借到江都，咱就让他把四弟给放出来，不就完了吗？上师徒抓了四弟，焉能把他放了呀？哎，事在人为呀，我有妙计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看你的了。你把上师徒啊由打虎牢关给引出来，引哪去？往南走不远有个乱坟岗子，你就引到乱坟岗子，我派圣手白猿侯君集早在那里埋伏。你到了那里要跟上师徒提出要下马比武，然后啊你想方设法把上师徒引得越远越好。小侯卫，你一看你二哥把上师徒引开了，你马上蹦出来，把上师徒那匹呼雷豹给倒到营中，你骑上他赶紧回来。二哥，你一看小猴骑上呼雷豹了，你赶紧扔下上师徒去骑你的黄骠马也回来，然后接下来的事儿咱就来个走马换将了，知道吗？
1: 哦，
0: 秦琼一听，我说三弟呀、啊，你这招有点损呐、啊，你这不是让我们盗人家的马吗？哎呀，为了救四弟，什么招不得使啊？这时候什么叫小人呐、啊？什么叫君子啊？许他动着呼雷豹，那就得许咱们盗着呼雷豹，除非他不用，他用了咱就得给他盗。二哥不能如此迂腐啊！好吧，为救四弟只能如此了。所以这个损招是徐三爷给定的。秦琼啊是按照军师的要求实行的计策，把上师徒往那边一引，侯君集啊早在那坟子后边埋跑了。一看呀哈，离远了，行了，赶不回来了。噌，小猴啊由打这坟子后面蹦起来，三步两步就来到这匹呼雷豹马前呐，飞身啪一上呼雷豹，这呼雷豹没反应过来呢，小猴就已然上了鞍桥了啊！唰，一带呼雷豹的缰绳，用手往呼雷豹马后丘上啪拍那么一巴掌，驾！那呼雷豹毕竟是畜生啊，他不管谁骑呀、啊，被人呢控住缰绳，这呼雷豹跑了。秦琼一看，哎呦！我兄弟得手了，秦琼唰唰，突然间呢，把掌中这一对虎头飞龙金装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起来，改变了招数了。刚才秦琼节节后退，那是假的，那是引着上师徒的，现在要发起反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下子，上师徒一看，哎呦，哎嗨嗨。哎拿着鞭子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挡，上师徒心说话，哎呦，秦琼后反劲儿啊，没

0: 想到绝地反生啊。他刚想到这里，秦琼突然啪一纵身，一脚奔上师徒前胸踹来了。上师徒一看不好，双鞭啪，十字插花，这么一封，往外一崩秦琼这腿，秦琼这脚正好踩在这十字边上，啪，上师徒使劲往外一送，哎，秦琼啊，借着这股送劲儿，一下子就跳到上师徒身后了。然后秦琼一哈腰，把简忘背后那么一背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自己黄骠马而去。这时上师徒一转身，才发现侯军机把自己的呼雷豹给盗跑了。哎，盗马之人，把马给我留下！他在后面就追秦琼，但是要论跑，十个上师徒也跑不过一个秦琼啊！怎么，人家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常年的追贼捕小偷练出来的脚力，不信呢？你跟咱们基层派出所那同志去比比去，哪个都比你跑得快，那都逮小偷的。上师徒哪里能够追得上秦琼啊？啊，秦琼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跑回来了，让飞身跳上自己的黄骠马，这缰绳根本就没拴呐。他猛地一阵缰绳，喊了一声：“师徒兄，今天比试非常快活，咱们呢回头再比。”我走了，是一道呼雷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点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一道呼雷暴，让你这马再厉害，让你这马一叫唤别的马就塌架，我给你倒走了，这叫釜底抽薪呢。哎呦，这一招啊，上师徒还真就是万万没想到啊。因为在他心里头，秦琼那是位君子啊，君子怎能行偷盗之策呢？甭说他了，秦叔宝也没想到啊。秦叔宝心说话，但有一线之计，我也不做这事儿啊。没办法，为了救我那四弟呀、啊，只能啊在你这里弄一人质了。弄人质不好，弄一马，早就让圣手白猿侯君集埋伏在乱坟岗子等着了。说如果四宝大将上仕途不到这来呢，万一上仕途他真的主动 再找一个其他地方怎么办呢？一则有秦琼那句话给他卡着呢，秦琼不说了吗？你要是觉得不放心，你呀选个地方，我跟你走。这英雄一说这话，尚仕途觉得那不能让秦琼小看自己，看着自己胆怯。哎，你选就你选，我无所谓。这就是尚仕途秦琼这种人呐，死要面子，他。

活受罪呀、啊！这个短板被三爷徐茂公掐得死死的，让秦琼张口先说这话，让尚师徒没办法说我不去，我再选一个。这句话说不出口，那么万一说出口也无所谓。圣手白猿侯君集身形如电呢、啊，你上哪去？侯君集也能跑在你前面躲着，除非你尚师徒不跟秦琼走，你就不离开虎牢关，那这就没辙了。你一离开，这狐狸豹准备盗走啊！哎呦，这下尚师徒啊是跺脚大骂呀，骂谁呀？骂秦琼，秦叔宝，你不是个君子，你不是个英雄，你给我把马放下！秦琼啊，坐骑黄骠马，扭回来看看尚师徒，师徒兄，快快回归虎牢关吧！回头啊，我必派使者回去。我又没骑你的狐狸豹，你跟我要干嘛呀？我替你啊，把我那兄弟追上，索要你的狐狸豹，明天一定归还。赶紧回去吧！眨么眼功夫，秦琼没影了，骑的那叫黄骠马，宝马良驹呀、啊！哎呀！尚师徒在那直蹦啊，兵帮给自己俩二雷子，怎么呢？我怎么就忘了我的敌人那是瓦岗军呢、啊？瓦岗是什么人呢？那全是绿林飞贼呀、啊，都是小偷小摸出身的、啊。他们最擅长的那就是偷盗啊！我招他们的道，那还不应该吗？谁让你不防备了？哎，赶快回虎牢关，怎么的？现在害怕了，怕万一瓦岗埋上伏兵，伏兵一起把自己一抓，不就完了吗？赶紧回去。其实这一点呢，他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秦琼不会那么干，这次盗马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焉能够再埋伏一支伏兵，再给你来个斩首行动啊？那绝非君子所为呀、啊。所以啊，尚师徒这一路非常安全。回到虎牢关，在这吊桥之外一喊，给我放下吊桥，让我回去。哟，虎牢关手足一看，这不是我家大帅吗？哎呦，大帅，是你吗？是我，赶紧放下吊桥，打开城门，让我进去。您的马呢？马被人给偷了。啊，手足一听，怎么回事？还把马丢了呀！哎呦，快快快，快放吊桥！嘎啦啦啦啦，吊桥放下来，尚师徒这才回归虎牢关呢。望着帅堂上一坐，这呼呼喘气呀、啊！秦琼啊，你个无耻小人，把我给坑了呀，把我的马给盗跑了呀！哎呀，实在是可恶！下人赶紧给献茶，大帅呀、啊，您喝口茶消消气。我不喝茶。把这茶碗呀、啊、砸碎五个，没人敢给他送茶了。一看大帅真急了，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也睡不着觉，一直生气，生气到两更天。哎，城外头来了西魏军的使者了，要求见尚大帅。有人赶紧给尚师徒报信儿，尚师徒一听西魏军派使者来了，让他进来。那使者不能拒见呢，两军交战，使者往来很正常啊，不但不能拒见，而且呢还得以礼相待。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你把使者杀了，回头你派使者过去，你想传递你军情，人家也杀你使者呀。所以呢，这是一个战场上的规矩，两军交战对使者都得客客气气的。把使者请到帅堂，使者很有礼貌，给四宝大将尚师徒见完礼之后说，尚大帅，我奉我家元帅军师之命给尚大帅送来一封我家元帅的亲笔书信，请尚大帅过目后给予小人一个回复，我在这里等着呢。说着话呀，恭恭敬敬的由打怀中掏出那封书信，双手呈上，有中军官过来接过书信，然后双手呈给

上师徒。上师徒一伸手，唰，把这封信呢给扯到手里头，没好气的噌，把这信皮撕开，啊，唰，把信囊蹬出来，啪，这么一打开，当，往这帅案上一扑，嗯，用胳膊肘按着，低头一看，这信很简单。秦琼啊，在信中说的也很客气，上大帅，对不起，只因今天交战，我们失陷了我家先锋官程咬金。那程咬金是在下我结义的四弟，见兄弟被俘，身逢险地，当兄长的我焉能不焦虑呀、啊？我想跟上大帅索要我的四弟，料想两军对敌，上大帅必不答应，无可奈何，我只得出此下策，将大帅之坐骑虏获。坐骑之上还有大帅的宝枪提炉啊，上大帅四宝大将的美名誉满天下，而如今四宝者在我方就有二宝，那上大帅的四宝大将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故此秦某特派使者夜夜虎牢关拜见上大帅，想求一个两全其美之策，也就说明日一早上大帅可否把我四弟程咬金释放了，咱们两个在疆场相见，咱们来个走马换将，我释放上大帅的呼雷豹，上大帅把我四弟程咬金放归我营，然后咱们双方再次交战，时间紧迫，不由秦某不出此下策，得罪之处还望上大帅海涵，叛复叛复。当然了，人家写的是文言词，咱翻译成白话就这意思。上师徒看完，嗯，又气又觉得好笑，那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作战的不在少数，年年有战争，你抓住我的俘虏，我抓住你的俘虏，说咱们来个走马换将交换俘虏，这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过用人去交换一匹畜生的，谁都知道人和畜生他不相等啊，但没想到这种战场奇观呢、啊，哎，发生在我上师徒身上了。这秦琼让我用程咬金换来我的呼雷豹和我的提炉枪，我换不换呢？如果换，这真是战场奇观，亘古未有的事儿。但是不换，不换确实我四宝大将的名号受损呐、啊，我成二宝大将了。再说了，我离不开我的呼雷豹啊，那真是宝马良驹呀、啊。另外这一次守虎牢关，我得全靠他了。我把它当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啊，有了它，我还可以再抓程咬金。不但程咬金呢，秦琼，等下一次到疆场之上，我也把你给抓来。但没有它，我这虎牢关真的守不住啊。嗯，这上师徒一犹豫，使者在那站着呢。上大帅，书信看完否？我家大帅呀，还等着我回信呢，请上大帅速速给我一答复。上师徒挑眼皮瞪他一眼，心说你别忘你什么身份，你就是一使者，你还在这里催我的。嗯，上师徒眼睛逛荡逛荡，按说呀，以人换马不对，这事儿啊要传到朝廷那里啊，那肯定我得挨处分呢。程咬金那什么人呢？对朝廷来说，那肯定比我那狐狸豹要贵重呢、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马，我这虎牢关就守不住啊！我要程咬金倒是没用，那个酒囊饭袋在我这里还不够气我的钱呢。行啊，对我来说，有了马还能再抓程咬金，不碰程咬金，我就永远得不到我的宝马狐狸豹。好，上师徒啊，一跺脚下定决心，告诉使者，你回去告诉你家大帅秦琼，
让他

准备好本帅的马匹，明日一早就在虎牢关前走马换将，我就不拒书信了，你口头传过去也就是了。多谢大帅，那小的这厢告辞了，我走夜路还得回去，不送了。嗯，说着一摆手，怎么还得给使者点银子呢？这叫给使者一点辛苦费，人家大半夜的放着觉不睡，由打西魏营跑过来，多辛苦啊，再跑回去也辛苦啊，所以呢都得给使者钱。要么现在人为什么呢爱当大使啊，这个大使，那个大使，尤其是明星，趋之若鹜，为什么呢？有钱。使者得了十两银子，高高兴兴拜辞而去。上师徒气的呀，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早早起来，刚吃完早饭，咚咔哒哒哒，就听得虎牢关东城门外炮号连天呢。有人过来禀报说，西魏大军已然兵临城下，在城门外人家呀扎住阵脚了，让大帅您开关相见。嗯，来得挺早啊，来啊，传我的命令，到监牢里把那程咬金给我提来，把程咬金的马兵器都准备好了，扶着他上马，随我一起出关与那秦琼相见。得令。这士卒走了，这边上师徒披挂整齐了，把兵马点好了，司炮手啊拿着火把在那炮筒那边呢对着火捻子，什么时候上师徒一声令下点炮开门，这就点炮。但等了半天，这火把都着尽了，程咬金还没被提来呢。哎，上师徒纳闷啊，提个程咬金怎么那么难呢？去，赶紧给我催促一下，看看怎么回事。是，刚要派人去，那边释放程咬金的人带着程咬金走过来了。上师徒一看，把脸一沉呐，带一犯人，如何这般迟缓？哎呦，这人赶紧跪倒在地呀、啊！大帅，您不知道啊，这牢房里的牢头啊、卒子呀，不让他出来呀、啊，拉着我们说再等会儿，再等会儿。嗯，上师徒一听什么，牢头、牢卒不让程咬金出来，他们反了，他们留程咬金干嘛呀？听故事，听故事。哎呦，大帅您是不知道啊，这程咬金昨天自打您把他投到死牢之后啊，到现在这嘴就没停下来呀，在里面给人讲故事呢。讲什么故事？讲评书啊，讲评书啊。哎呦，这程咬金呢往那一坐，把那牢头啊牢的全给拘过来，就讲他那英雄事迹呀、啊。什么这个过去呀、啊，卖私盐呐、啊，斗烟熏呐、啊，什么这个套白狼打闷棍呐、啊，后来怎么着又碰到铁面判官尤俊达了，又在小孤山长叶林劫黄冈48万两银子了，后来又是怎么大闹文登州的，怎么快的令反山东炸七州，怎么走马取金堤三府的定瓦岗，怎么探地穴，怎么拜大旗，怎么五次反围剿，怎么着大破一字长蛇阵，怎么着又下江南，又劫王杀驾，等等等等等。据说呀，说了一晚上，刚说到黑白英雄会，我过去了，我要提他。哎呦，牢的牢卒啊都哭了，说您慢点，这好家伙，现在李元霸给裴元庆打呢，谁能打过谁呀、啊？这程爷不说了，他流扣子了，这我们得听完呢，听完您再把他带走行吗？我说那不行啊，大帅在那等着呢，那要不这先把这个扣解了，解完这个扣您再带走。我说可以，赶紧说吧，两三句话不就说完了吗？程咬金说，说书不这么说，说书要那么说那不是跑梁子吗？说书就得慢慢的给你说。他刚把黑白英雄会说完，他又留扣了，说他们要闯重围，要往瓦岗山闯，结果又遇到了什么八马将军辛文礼啊，活吊个王八超啊。哎呦，这一下子呀，把卑职我也给拴住了，我在那里也听上瘾了，就把大帅您的军令我给忘了。呵，可
可把四宝大将丧尸都给气坏了。我告诉你，以后千万别惹说书的，知道吗？这是明白。这程咬金什么时候变成说书的了？也就他那张嘴呀，那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你们呢？你们居然让人那一张嘴把你们给拴住了。那这说的太好了呀，这故事太精彩了。就这，我最后一看时辰不好了，我可能违了大帅的军令了。我咬着后槽牙把程咬金由打监房当中给掏出来的。哎呦，那牢头啊，牢子呀，在后面直哭啊，大把大把的往程咬金这怀里头塞瓜子啊，塞蹦豆啊，一边塞还一边说呢，说程爷，欢迎您再来，您后边的书是什么样子的，您回头得给我们续呀，可不能说到半截不说了。程咬金还说呢，说你们等着吧，什么时候我把这虎牢关夺下，我再详细的给你们慢慢说。那牢头牢族啊，真气人。怎么气人了？他们居然说呀，说程爷，我们等着那一天呢。你看他们等着程爷呀过来把咱虎牢关拿过去，就为了听书呢。我去你的，上师都气的一抬脚，咣，把这位办事的踹一个马趴，把程咬金嘴堵上，然后把他给我放到马鞍桥上。第一炮别点了，直接开城门。上师都气坏了，不能让程咬金张嘴呀，张嘴他指不定把我手下人霍霍成什么样。把程咬金嘴呀给堵上了，然后几个人抬程咬金往马鞍桥上一放。大肚子郭富红现在呀，那个惊慌劲儿早就过去了。鸟之环德胜沟上把程咬金的大斧子一挂，程咬金现在呀短兵器仍然是一把剑，但是不是那把昆武剑了，是一把普通的剑，挂在程咬金腰间。就这样大开城门，吊桥放下，上师徒带着程咬金是走出虎牢关呢。一看对面秦琼这面早已经立好架势了，上师徒这边二龙出水势也压住阵脚。这时就看对面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压坐着秦叔宝，人家催马出阵了。上师徒一看秦琼出来了，也往前一带缰绳，自己这匹马也出去了，准知道秦琼得跟自己搭话呀。两个人在沙场正中间马打对头，秦琼先在马上拱了拱手啊，哎呀，师徒兄，动秦琼休要跟我攀近乎。哎呀，师徒兄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知道您现在肯定生我的气呀，秦某这厢赔礼了。说着马上一躬啊，师徒兄啊，恕秦某今日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一躬，全当赔礼了。得了，上师徒把手一摆，秦叔宝啊，你嘴上净说好听的，但是上某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你不够个英雄。秦琼马上一乐，哎呀，师徒兄啊，你这严重了，秦某我怎么就成小人了呢？你还在这给我装啊，昨天是你约的我走到旁边那乱坟岗子边，你要跟我比试比试，因何你暗中服人，把我那狐狸豹给我盗去，你这不是不义的小人吗？哎呀，师徒兄，您那消消气儿，我昨天晚上派使者给您送的书信上已然说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要不这么做，您能释放我的四弟吗？那是一个头跟我磕在地上的，我们当时发下誓言要俘获与共啊，这是我们俩的结义誓言。现在我义弟被您给抓住了，我秦琼焉能不救他乎？所以所谓盗马者，实乃为权益者也。上师徒一听，好，这盗东西还能说出义字。对了，这盗东西啊，有真的盗，有义盗，我们这就叫义道。师徒兄啊，我们没想要你的宝马宝枪，只想用它换回我的义弟。咱们呢
话不多。

0: 不说了，是不是今天能够走马换将啊？您要说不换，我们立刻开兵建仗，您看怎么样？嗨，上师徒啊，低头看看自己现在骑这匹马，越看越别扭。我没有呼雷豹，还能叫四宝大将吗？行啊，秦叔宝，废话少说，咱现在就走马换将，把我呼雷豹给我提出来。那你把我四弟也给拉出来吧。好，上师徒心说话，这才叫走马换将呢。过去呀，那光叫也走将换将，现在呢，哎，这边是马，那边是将，交换，这就不必细说了。这边把程咬金给放了，那边把呼雷豹给放了。复夺呼雷豹，上师徒非常高兴啊，赶紧由打这匹普通马上下来，来到呼雷豹近前，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啪，把鸟声丸德胜钩上所挂的自己那把济水提炉宝枪抄在手里，这么一晃，不楞楞楞楞，秦叔宝还不撒马来战。他刚一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到远处马挂銮铃声响，有一个人说话了：“上师徒，二哥逆子，我看你还敢猖狂。”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今儿啊，咱来聊一聊这个防诈骗的事儿吧啊，因为这个这个 AI 啊，这个技术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如果说这个仅仅凭这个声音啊，或者这个视频，你就能真的确认对方的身份了吗？来聊一聊吧，这千万别被大家骗了啊！你说，哎呀 ，P 图容易啊，这个模仿口音是比较难的。而有人就说了，那口音是本人，那就应该是本人呢。哎呀，其实这种说法已经不符合当下科技的发展了啊。目前 AI 语音合成，然后再加上什么克隆的技术啊，已经成熟了啊，已经成熟了。哎，这个几秒这个语音呢，就你说那话，还有几秒钟的语音呢，就能生成出一个高仿真的一个音色，甚至还能接近就是最真实的实时交流那种效果啊。所以说眼见已然难为实了，耳听呢也不一定，也可能虚啊。所以呢，为了避免上当哈，需要通过这个音画同步啊，对口音的细节，然后二次验证等等的方式吧啊，就是千万别轻信了现在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什么武打片啊、科幻片或者动作片之类的哈，都出现过，比如说特工模仿这个反派的语音，是不是？然后欺骗敌人胜利的这个情节。哎，今天啊，这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是骗子开始用这类技术骗钱了。

0: 能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央视前两天也聊过几个案例啊，除了假装那个奥运冠军带货，还有人做了个啥呢，做了个那个马斯克啊，就带你说一起去投资，带你走上人生巅峰。其实这两年呢，其实各种利用 AI 技术啊，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名人的仿冒啊，或者设计的克隆啊，然后来进行诈骗的案例呢，现在是冒出一波又一波了。
1: 你说男人的心变太快，找来找去也找不回来。
0: 2022年那时候啊，这个 ChatGPT 发布之后呢 ，AI 才开始慢慢走进大众的一个生活啊，然后也是确实给我们带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带来很多方便。但是这个东西在一些这个希望叵测的人当中啊，就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嘛，或者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啊。现在确实哈，能轻轻松松的啊，把我们给骗了。就比如说这个语音识别呀，啊，语音合成啊。或者是语音克隆，对吧？啊，这个都是一个典型的方向啊。

正最近这两年吧，啊，这个声音克隆的技术呢，经过很这个多方啊，然后多次的一些升级哈、啊，然后在一些开源模型当中吧，几秒钟的语音呢就能生成非常相似的音色，比如说然后再有利用这个文本、啊、转化成语音技术，就可以通过这个文本的朗读啊。他就能随便的任意的去编造某个人的说话的内容啊，这是很可怕的。

发现的这个人是假的啊，不是真的。所以吧，现在就是关于这类的一些，哎，怎么说呢？这些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啊，就是不真的是不像以前了啊。你说看个人是吧？看个人确定是不是你，啊，有可能你看见的人啊也不是人，都是这个虚假的、假冒的啊。更重要的是啊，这些技术模型很大一部分都是开源的啊，虽然说这个确实方便了技术交流吧啊，也促进了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意味着啥呢？就是哎，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拿到这个更怎么说呢，更方便了啊，更方便，就在此基础之上嘛，已经有了很多可以直接用的一些剪辑啊、 APP 啊、网站应用啊，或者是某些教程啊，是吧，更方便了。就有一个问题啦，是吧？这个呢，真的是极大的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和成本啊，让这个假的、造假的合成音频啊，或者视频来说吧，这个普及度是日益上升的。

然后话说回来，你说为啥这个声音能被模仿呢？这么逼真啊！你看高中那时候啊，这个物理课也教过，说吧，咱们说话的声音这个本质上是一种时序的信号，或者说空气这个空气分子当中震动的一个怎么说产生的波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一下吧，就是每个人声音啊都可以分解成不同的频率波的这个叠加。哎，这些频率分布的特征呢，就是声纹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啊。

所以啊，刚才咱俩聊到了哈，说这个声音克隆的技术呢是既成熟又非常容易获得啊，这意味着我们更容易遇到这类的骗局了。所以善良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能够提高警惕呀、啊。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啊，怎么提高一些辨别的方法。如果说哈，一个视频背景声音听起来像是某个人的讲话，但是画面呢完全不同步，或者说没有这个人的正脸，这个嘴呀也没有跟着动，那得警惕一下了，是不是语音合成的啊，或者是移花接木啊。

一个啥呢？对口型这个细节啊，就算某个人正脸讲话的视频啊，你得需要观察他的口型的细节是否不是非常自然。因为吧，目前还有一种视频呢，这个生成的视频叫啥呢？叫做这个对口型啊，对口型，就是它可以让人的口型根据所配的音频，它动起来啊，这个你说也挺厉害。然后这个技术呢也不断的在强化，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查看账号的属性。啊，是不是名人认证的这种账号啊？然后也是不是平台认证的这种可靠的媒体？还有说这个视频节目当中是不是标了？比如说啊，大家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些视频下面可能会标注疑似使用 AI 技术，对吧？所以说啊，如果说确定或者怀疑这个视频就是 AI 合成的，而没有标注的话，你可以向平台举报的啊。

然后咱再来说一说二次验证这事儿啊。在警惕哈，比如说有些这个家人或者这个来电了，或者是语音要求转账的话啊，这个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啊，因为所谓的家人他不一定就是家人啊。比如说这个，你说和家人约定这个暗号，是不是验证你的身份？有点像啥？有点像这个网络支付哈，或者是登录之后这个你需要有个二次验证似的啊。咱也给自己的重要信息啊加一把锁。

真的是啊，在这个 AI 能够克隆任何人的声音，甚至伪造视频的时代啊，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触碰到了我们这个财产安全或者情感寄托，或者日常消费的一些角色，一定得擦亮双眼啊。我在比如说看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新闻或者是名人的发言啊，你先让消息飞一会儿，冷静下来，你看看视频或者内容是不是涉及到 AI 合成的呀。哎呀，这个网络上的信息是非常繁杂的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甄别的能力啊。

哎呀，你说 AI 呢走进大众生活以来啊，确实有一些人在利用 AI 作恶啊，但是 AI 不是洪水猛兽啊，它本质呢就是一种工具。你说大家总能找到一个这个跟这个新工具相处的方式吧？啊，声音克隆呢只是一个缩影啊，它也提示我们，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有的时候会超过监管的进步啊。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必须学会在不确定中保护好自己啊。

0: 在好像关于 AI 用处很多，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啊，前两天这个月超十六强不是在这个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啊，在那儿嘛是吧，然后那个开幕式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六足机器狗化身啥，化身舞狮，就是咱们这个所看的以前那个舞狮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就跟这个真舞狮一起亮相。这个就是啥呀，这个 AI 这属于 AI 技术跟足球比赛一些碰撞了，对吧，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了嘛。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然后当时我也看到新闻了啊，这个2025年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嘛，就简称这个粤超啊，这个官方 AI 技术合作伙伴联想集团的能力呢不仅限于此啊，它是通过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降低这个门槛，丰富体验的一些维度。
1: 我
0: 是吧，这也是 AI 的应用啊。现在这个在生活当中吧，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关于 AI 的一些应用啊，一些场所呀、啊。很多啊，这个很多啊，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能叫做啥，智能巡检员啊，就是这个六足机器狗啊。

愿说肩并肩的和我在一起。

0: 我记得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啊，网络上有人利用 AI 啊，利用有人这个利用 AI。AI 谁呢 ？AI 这个屈鸿禅吧，还是谁的？就带货那个土鸡蛋那个事儿。反正最后吧，就是利用这个名人的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去仿造他人假冒啊，然后带货这个土鸡蛋啊。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哪位明星呢？我一点掐不准啊。然后被大量的粉丝呢误以为这就是本人，然后所有人哈，基本上嘛，所有人就是我那个在直播间那个时候，所有人基本上都是买链接当中那个鸡蛋了。然后后来这个明星的一些本人嘛，还有家人，我记得是向这个媒体证实的，说的没有给相关农产品代言或者授权这个事儿。
1: 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多想几遍。
0: 真的是通过那种非常高度逼真的声音合成技术哈，然后诱导粉丝，哎，我就是误以为这个就是本人。这是啥呀？流量变现了吗？
1: 不急不离，彩虹来看我功成名利。你也曾一语自怜自艾，可生活啊，除了胜利没什么足迹。
0: 咱俩就聊聊这个事儿啊，聊聊这个事儿。你说没有经过许可，然后利用 AI 仿冒，比如说奥运冠军的声音直播带货，然后还进行牟利了，是吧？然后侵犯了哪些被仿冒者的哪些权益，是吧？那如果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误导而买到假冒的这个伪劣产品，我们怎么去维权呢？首先第一个啊，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被仿冒者的姓名权、声音权、肖像权？因为对于自然人的声音的保护哈，我国民法典第1023条首次明确了，就是对自然人的声音保护，参照适用肖像许可这个有关规定哈，未经许可利用 AI 克隆的仿冒奥运冠军的声音直播带货牟利的，属于侵权啊，属于侵权。然后其次呢，如果说利用 AI 仿冒冠军这个声音直播带货，然后有言论失当啊假冒伪劣产品呐、等等这些行为啊，造成被仿冒者社会评价降低的，还可能侵犯其名誉权。那如果说啊，关于对这个侵犯啊，被这个就侵犯了是吧？还有姓名权、声音权，刚刚聊到了啊。这个呢，也是民法典第179条、995条规定的啊，侵犯主播呢，应该马上停止侵害行为，为被侵权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法律责任。这个仿冒者除了对这个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之外呢，如果说虚假宣传这情节过于严重，涉案金额比较大，或者具有非法占为这个占有的目的啊，这个仿冒者还可以能涉嫌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虚假广告罪啊、诈骗罪等等这些刑事犯罪了啊。这个哎呀犯不上啊，就踏踏实实的是吧，就是别走一些这个歪门邪道啊。

然后咱再聊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消费者因为 AI 这个防冒声音带货啊，这个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啊，怎么去维权？消费者可以直接向这个主播呀、平台呀或者商家呢提出这个投诉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快的，而且很直接啊，可以让这个消费者迅速获得解决这个方案啊，或者说赔偿吧。如果说这种方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那消费者可以寻求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当然了啊，这个如果说当以上咱聊到这两个呢，这个途径哈、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提起诉讼啊。因为当我们消费者遇到冒名直播带货，或者是我比较担心买到假货的话，可以对主播推荐商品的过程啊和自己的下单的过程呢进行录屏啊，保留好视频的证据。如果发现买到假货的，可以通过合法途径鉴别商品的真伪，或者保存商家承认啊商品就是仿冒的等等等等这些证据啊，就是以后能比较顺利的维权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保护法的第55条规定哈，消费者如果说买到假货的，可以要求退货，并主张3倍赔偿。如果消费者购买到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主张购买价格10倍的赔偿金啊。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这个但得看用途了，是吧？在就是咱大家手里呢，确实是一个辅助工具哈，然后在一些不法分子当中呢，这个就是一种牟利的手段。所以不管怎么也好啊，这个我们一定得擦亮双眼啊，谨防上当受骗，就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钱袋子啊。毕竟啊，现在这个年代呀，挣点钱多费劲呐，多不容易啊，是不是？你说你别到时候这个，就让人骗去了啊，不好。就是我们适当的提高一下防骗的意识，可能真的就保护好你自己的真金白银了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荣威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这个主持人哈、嗯，就天天就是张嘴闭嘴就是离不开这个吃。
1: 你觉得不好？就是咱俩只能说，但是却吃不着。
0: 那不的，我昨天就是。嗯就在那个广播三我们那个群里头就问他啊、哦、你给我推荐一下吧、
1: 嗯、
0: 咱们前街后街有啥好吃的
1: 嗯
0: 然后他俩就给我一顿推荐最后、
1: 嗯、
0: 我跟洪老师选择了去吃他俩强烈推荐的麻辣香锅
1: 啊、
0: 哦、然后我俩哈真的就在三中那一片哈就是以前洪老师不在三中上学吗、
1: 嗯、
0: 那一片相对还比较熟然后我俩去吃了麻辣香锅点了蜜雪冰城还有老南洋的奶茶
1: 嗯
0: 还上三中门口对面小车里头就是烤的炸串
1: 嗯
0: 然后吃完以后洪老师说妈赶紧回家说咋的了我有点晕蛋了然后去吃麻辣香锅的时候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是那个同事强烈推荐来的完了还说你家这个辣呢多少带点说法、
1: 嗯、
0: 就是我俩这个吃辣的程度呢只能点微辣
1: 嗯
0: 那你说嗯那个就给你炒一个微辣吧就我感觉到他炒那个微辣我俩吃正好
1: 嗯
0: 但凡要说是
1: 再炒个中辣好像都接受不太了、
0: 啊、中辣就有点接受不太了了
1: 但你发现他家那确实是辣椒炒出来的
0: 啊、
1: 嗯、
0: 而且吧哈就是他家那个麻辣香锅炒出来的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从味道
1: 嗯
0: 色泽就各个方面都正好
1: 对用我的话来说啥呢就是他家炒出来的东西东北话叫沙了就一个
0: 是不能歪歪的
1: 对就是哎呀我这我就可以跟你分享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香锅
0: 啊、
1: 嗯、之前吧咱单位这个后街呢其实就有几家香锅
0: 嗯
1: 包括这个什么马路对面的啦
0: 嗯、
1: 这直走不拐弯的啦就是很多家啊
0: 嗯
1: 就发现有的家那个麻辣香锅炒完你看那个装就出品的那个盆儿啊那里给你剩一下汤就得有半盒汤
0: 就是我们吃最早的就是这个秀水街里头有一个麻辣香锅、
1: 嗯、
0: 所以叫北京麻辣香锅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那叫蓝井对个
1: 嗯什么鼎香居
0: 啊对
1: 他家搬走了他家香锅炒的其实也挺干爽
0: 嗯
1: 啊
0: 然后吧其实怎么的呢我家吃麻辣香锅的基本上就好在家买
1: 嗯
0: 买回
1: 就自己炒呗嗯
0: 但是炒了几次哈我就发现在家做麻辣香锅的成本可高了就是我们在家吃一顿麻辣香锅就是光买那个原料基本上就得花个180块钱
1: 太得了
0: 嗯
1: 之前我妈就说在家炒香锅她说你就一样少买点就行
0: 嗯
1: 然后买完之后买就是那些东西我一共花了98
0: 对都得花个180的、
1: 嗯、我妈就说我你买那些干哈我说你光说少买我说那青菜我买两个人也卖我不
0: 再说了咱就说那个培根、
1: 嗯、
0: 你买是不是就得买一排
1: 对
0: 那一袋儿
1: 啊
0: 完了呢你炒还用不了那些
1: 对完我说那我买啥呢我说那我买点丸子我买点肉片那就拉倒了我说那青菜啥咋整我说人家卖不你买两根你要买的时候就一捆儿
0: 那花生米你不能说来个十粒八粒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昨天这不我跟洪老师我俩一顿麻辣香锅又炸串的给自己整的五饱六饱的、
1: 嗯、
0: 挺开心的一想我们诚邀涛哥去了
1: 嗯
0: 涛哥不爱吃他就说了你俩去吧俺俩我不去了俺俩吃完了，其实那回来都5点来钟了。你说这涛哥吃啥呀？你不能把人扔家里、
1: 嗯，
0: 这又去拐江姐家。
1: 嗯。
0: 又什么鸡骨架啊？大哪针了？跟你一点不撒谎，江姐家那大哪针啃的老过瘾了、
1: 嗯。
0: 千万别切，就整个辣拿手啃。
1: 嗯。
0: 啊，又给你买的鹅胗，又花生米，又干豆腐卷的，啊，凑了6样。
1: 就赞助人家喝顿酒呗，这
0: 啊，就是俺俩出去吃个麻辣香锅，
1: 嗯、
0: 回来给你买6样熟食，
1: 嗯，
0: 您坐那喝，就是不能。
1: 你给他买这几样熟食，比你俩吃麻辣香锅都贵。
0: 没有没有，俺俺俩吃麻辣香锅连炸串一共花了76，给
1: 不是你就不算那个呢，不算炸串啥的，你就单纯的香锅呢，
0: 花了个40、45吧，还40几，
1: 差不多
0: 啊，
1: 嗯，
0: 然后给人涛哥买那个熟食花了不到60块钱，
1: 嗯
0: 嗯。就是不能厚此薄彼，就是我们娘俩快乐了，不得让人涛哥快乐快乐吗？
1: 哎呀，那不对劲儿啊！
0: 嗯，
1: 你俩就算花70，这按人头算才1人35。
0: 对，就是按平均数量，
1: 嗯、
0: 我们俩的那个就是那个成本没有人家高。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俩吃的盆儿干碗。

0: 您这六样您没吃了。
1: 你俩吃香锅加方便面了吗？
0: 加了加了。
1: 那方便面盖饭老好吃
0: 了。那老北京方便面啊，我跟你说，那老北京方便面他家卖3块钱一袋。啊，咱们买才8.9。
1: 那该说不说，我是咋的呢？就是有一次这个搁外卖点的他家香锅。然后呢，后来哎吃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管这种香锅叫老式麻辣香锅。我觉得那什么鼎香居那个吧，就属于新式麻辣香锅。就是我觉得老式麻辣香锅炒成这样真是挺不错的。后来就导航找的他店，
0: 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现在各种食材里头都就是什么麻辣烫啊，那个麻辣拌呐、就包括现在什么很多东西都是愿意里头放方便面，
1: 对，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嗯，
0: 我以前不愿意吃那个叫就是全小鸡儿那叫什么嘞，刘记光大火锅鸡。他家不有那个方便面吗？他家那个方便面吧其实挺好吃，但是就是太咸。但是他家这个麻辣香锅里头炒着那个方便面它就不咸。
1: 对，拿那方便面就是你盖大米饭似的，一口饭夹点面条子。哎呦我天，
0: 方便面拌大米饭。贼好吃。
1: 对，
0: 双重碳水的暴击。
1: 嗯，
0: 你看里头哈，那个方便面拌大米饭里头也没有菜也没有肉啥的，就是双重碳水。
1: 就是有味儿啊，
0: 他就能吃出来，就觉得贼好吃。你知道吧，就是大米饭贼糯。然后那个面条那一根一根的。
1: 对，然后关键是就是这一口吧得趁热
0: 啊
1: 才过瘾。我上次吃的就是麻辣香锅这种，给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哪，是梅河，在梅河口。梅河口火车站边上有个商场叫北港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黄没黄的不知道啊，到现在。他家那麻辣香锅也贼好吃，他家还边一共两个档口，一个是卖烤鱼的，完边上卖麻辣香锅。他家不管荤的素的统一过油
0: 啊。
1: 其实正常麻辣香锅它荤的东西就是不是水煮，应该是过油炸出来的。然后再炒那就干香干香那个味道嘛。
0: 那对，
1: 香锅香锅就从这来的
0: 啊。
1: 然后他家就是过油，哎呦天，吃一回老惊艳了。
0: 哎，你一说到烤鱼哈，我就可不理解了。无论是上吉林呐，还是上长春哈，就那个北大航路
1: 啊，北大航路
0: 啊，北大航路天天排满，爆满。我就不觉得那烤鱼有什么那么特别的好吃。
1: 他家其实还行吧，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还不错，就中规中矩。
0: 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但是每次去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北大航路哈，全都是爆满。然后涛哥就说，媳妇儿哪天咱俩来那个也尝尝这个烤鱼，咋这么多人呢？我说本身吧我不是特别愿意吃鱼。而且这个我对于烤鱼来说吧感觉一般。
1: 他家有个叫什么清江鱼还是什么江团，那个鱼挺好吃的，就是蒜瓣肉，而且就是一根刺儿。就是口味什么还
0: 不错。就是你就说那个伟大航路他家的烤鱼是分不同鱼种的。
1: 对
0: 啊
1: 啊，就是你其实现在所有的烤鱼店都分品种，就是有什么样的鱼你可以供你选择。
0: 化店那个烤鱼就是它叫什么
1: 鲤鱼，
0: 是鲤子吧还叫什么鱼，它就是化店那家烤鱼就是烤鱼和烤牛蛙。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共就是三种。
1: 其实烤
0: 鱼是没有各种品种的。
1: 其实烤鱼鲤子烤完不太好吃，因为刺儿多
0: 啊。对呀、
1: 就不方便吃。
0: 所以就是我对烤鱼这个方面，我就是本身就是不是特别这个那什么。
1: 半天妖其实也行，半天妖他家青花椒烤鱼非常出名，就那个味道也还可以。
0: 其实昨天哈我是想跟洪老师去吃烧麦的。去吃烧麦和那个喝羊汤。然后洪老师就跟我说他在大同嘛。他说我在大同连吃好几顿烧麦，就是意思就是我吃完那么好的烧麦了。因为他说大同跟乌兰察布挨得特别近，
1: 就是那次肉的品质好一些。
0: 对，他说就是说大同的那个牛羊肉就是品质特别好。包括他们那个无论是馅饼啊还是那个羊汤啊还是这个烧麦哈，就是说那个肉的品质都特别好。然后他就说我在大同都吃了那么多天烧麦了，我不想吃烧麦了。然后开运农场最近不也有那个卖那个牛就下水的吗？回家可以自己那个
1: 自熬
0: 熬羊汤吗？其实我是挺愿意喝羊汤的。但是吧哈，其实我就觉得羊汤是分纯羊肉汤和羊下水汤。
1: 对
0: 啊，就像对于你这种不吃下水人可能对于这个
1: 就是羊肉汤是我的这个比较偏好的一个。
0: 对。

0: 就是你看，但是哈，你要去那个就是喝羊汤的时候，
1: 嗯，
0: 羊汤反而比羊下水汤便宜。
1: 嗯，差不多吧，他俩。
0: 他家好，我记得好像是一个10块钱一套，一个是15一套，一个是18一套。
1: 嗯，
0: 我记得。
1: 因为咋说，其实还是说羊杂它的这个量其实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就是可能一只羊它出不来那么多东西，
0: 对，相对还是少一些，
1: 嗯、就是肉可能会多一些
0: 啊，
1: 然后价格也可能没有那么贵。但咱说实话，其实我就是不吃杂，但你想熬羊肉汤跟羊杂汤，它不都是一锅汤
0: 一锅出来的？嗯、而且哈，就是尤其上吉林的时候，洪老师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去吃河阳府，
1: 嗯，
0: 河阳府家那个羊汤粉丝还是很好吃的，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整个小羊腿儿，啊，整一下子。
1: 那羊腿就是体老长根骨头，就头上那嘎的
0: 没有多点
1: 肉、嗯、
0: 完了他再给你裁完了、嗯、他要是说整个给你上来吧，你还觉感觉到还行，
1: 嗯，
0: 他会问你拆不拆，
1: 嗯，
0: 你要让他拆给你瞅吧，那一嘎子一块儿哈，真的28、38那一个小羊腿、嗯、就能拆出来不点肉。
1: 哎，我之前都是搁网上买那个羊腿，
0: 嗯嗯，
1: 就羊小腿他给你分割好的、
0: 嗯、
1: 回来自己炖，哎我天，那吃老贵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你要说从羊肉汤哈，就是从那得老长时间了，就是人刚开始进化，就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家羊就能驯化了，
1: 就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制作技艺。
0: 对，到夏商周时期，这个羊作为就是牺牲品之一，
1: 嗯，
0: 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你记得咱看电视也能看着，一般祭祀的时候就是好几个人抬了那个一个桌子上面一个羊，
1: 嗯，
0: 羊脑袋还扎个花，
1: 对，
0: 是吧？就是作为羊为尊。然后呢，到了宋代呢，宫廷就是御厨只用羊肉，
1: 嗯
0: 啊，然后民间的羊肉馆呢就遍布整个这个城市了。
1: 那时候可能人家皇家就不吃这玩意了，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就是在民间就兴起了嘛。
0: 对，
1: 嗯，
0: 今天咱就盘一盘，就是全国各地就是比较盛名的，就是羊肉汤啊、
1: 嗯，
0: 看咱大家都喝过几种。
1: 排行第一的就自己家整的。
0: 对，我就说，就是所有的东西哈，就像孩子就是说，所有人做菜，所有人饭店都没有我妈做饭好吃。
1: 我这不是这头两天回家嘛，
0: 嗯，
1: 这俺家李女士在家给我研究做饭了，
0: 又研究了，
1: 嗯，倒也不是研究，就是又就给我整饭了，因为我就想在家吃啊，
0: 嗯，
1: 然后做点啥，这给我做的那个盐葱猪排，
0: 嗯。我就是这阵子天天在家给洪老师腌葱猪排呀、
1: 就是我这次吃吧，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到现在为止，我说你一共做过3回，
0: 嗯
1: 啊，我说在化店做了2回，我说回这边做了1回，我说你这3回整的，我说每回味儿都不一样。
0: 他为什么呢？他就是用那个料腌完了，不只不过就是回锅煎一下，完了铺上那个蒜末和葱末啊。
1: 我妈做饭就这种，就比如说她做一个东西，
0: 嗯，
1: 他第一回跟第二回或者第三回，就他做几次可能味道都会有差别。
0: 那、
1: no. 因为就是可以给我的感觉，可能是他下料的顺序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再一就是轻重不一样。
0: 嗯嗯。
1: 他在花店做，因为我这有黑胡椒。
0: 嗯嗯。
1: 他就可能用点黑胡椒，然后家里没有黑胡椒，他就用白胡椒。
0: 嗯。
1: 你就想他所有调料的更换呢，包括下料顺序，反正就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3次当中反而。就是上次吃的是
0: 最
1: 好吃的，
0: 最普通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么多过多调料来，
1: 对对对，
0: 腌制它会更好吃
1: 啊。就是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不有句话嘛，就化繁为简，
1: 嗯
0: 啊，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最以前，你说在家做饭哪有现在什么黑胡椒、白胡椒，又是蚝油，
1: 嗯、
0: 又是鸡汁儿的，过去不就是3件套吗？
1: 嗯、
0: 花生味素和酱不是那个、
1: 嗯、酱油，
0: 咸盐味素和酱油，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这次他做的时候没放香油。
0: 我从来不啊，我家不吃香油。
1: 那你那是因为你不吃嘛，所以说你也不预备那玩意儿嘛。
0: 他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1: 我不知道他是
0: 哪个步骤放香油啊？他没有，
1: 他是应该是炒的时候淋出锅，就是淋了一点点香油。因为他之前，因为我家的香油吧，是别人从这个就是哪河南背回来的。
0: 嗯。
1: 那香油味特别特别重，就你开盖你就能闻得到，就满屋都是香油的味道。
0: 嗯。
1: 然后结果他之前应该点香油了，但这次他没放。
0: 不行，就是那香油的味道我接受不了。就是盐葱哈，盐葱猪排，就是我最开始是严格按照就是那个网上教程的教的哈，就是放这个放那个。后来我就没有，我就是直接就是、
1: 嗯、
0: 那个酱油、味素、花椒面，然后再吃一点这个蚝油，
1: 嗯，
0: 我就给它腌上了，然后搞密封袋腌，在冰箱冻一宿，第二天早上煎完了给它搅成条以后，上面。

0: 一次做的时候就按他那个教程，我会发现他就是因为他双重放这个调料，
1: 嗯，
0: 就是包括他做这个
1: 咸
0: 的，对呀，做这个盐葱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咸，
1: 嗯，
0: 到后期呢我就直接把葱花和这个我买的不都是那个现成的那个蒜油吗，
1: 嗯，
0: 葱花蒜油和一块哈，我就不再放那些什么他再让放那个什么蚝油啊什么生抽老抽这些东西，我就不再放了，直接再铺上，我会发现啊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咸度属于正好的，
1: 嗯，
0: 然后因为你要是说重复的加哈，就是你煎出来那个肉会非常咸，
1: 对，这个我们也发现了，第一次做的时候它就按教程整，就是咸，
0: 是吧，它就咸，
1: 嗯
0: 啊，因为你腌完了以后，腌完了以后你等到铺盐葱酱的时候，它因为盐葱酱里头还有一层那个，
1: 嗯嗯，对，
0: 就是盐度，
1: 嗯，
0: 哎，这不双重下去哈，这道菜就是咸，
1: 对，然后这研究完这道菜之后，这不是我又给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评价嘛，我说味道很好，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起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就比头两次都好，
0: 嗯
1: 啊，然后这紧接着第二天就告诉那你发挥吧，要我做饭，
0: 嗯。
1: 做我又发现了一个排骨的新吃法，
0: 排骨怎么吃？
1: 贼好吃，
0: 嗯，
1: 做一个雷椒烧排骨，
0: 就是松花蛋和雷椒吗？
1: 不是，就只是那个
0: 单纯的雷椒
1: 啊，嗯，它做法就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三进三出的那排骨，
0: 嗯，
1: 首先就是排骨你得那个泡完水之后就是把水
0: 一下
1: 不焯擦干，你但是排骨一定要够新鲜，
0: 嗯嗯，
1: 就把水擦干之后起锅烧油之后先放姜片大概五片左右，
0: 嗯，
1: 把姜片炒到微微发黄时候排骨下锅生炒，
0: 啊，炒排骨，
1: 对，等你炒到什么时候呢，嗯，你看那个锅底下那个油，它从你看我们这样下完排骨之后你会发现油变得这个浑浊了，
0: 嗯，
1: 它的浑浊再变到清的时候，
0: 嗯 嗯， 嗯，
1: 这时候你添温水，
0: 嗯，
1: 然后那个如果你要是不用高压锅就正常用上锅炖啊，大概得40分钟左右，
0: 嗯嗯，
1: 炖到什么程度呢，排骨熟了但是锅里的汤能剩一小碗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盛连汤带骨头全都盛出来，
0: 嗯，
1: 然后这就得那个整辣椒了，买螺丝椒，
0: 嗯，
1: 切段之后这个下锅煎，就是不放油干煎，跟煎出虎皮的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你还得预备其他调料，这有啥呢，比如能吃辣你可以放点小米辣，然后呢就是蒜末，
0: 本身的这个你
1: 觉得螺丝椒辣是吗，
0: 已经很辣了，
1: 煎完吃的时候螺丝椒一点辣味都没有，这菜炒是干香干香的，
0: 嗯，
1: 然后你看你要能吃辣就放点小米辣，不想吃的话其实不放也没问题，
0: 嗯，
1: 然后把蒜切片整点豆豉，
0: 嗯，
1: 一勺豆豉用刀切两下，然后呢就是这辣椒煎完之后往里倒油，这时候油热了就把蒜和豆豉啥都下里，
0: 嗯嗯，
1: 然后就翻炒，这时候调味就是十三香和酱油，
0: 嗯，
1: 然后等这个爆香之后排骨连着一小碗汤直接全都放进去，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稍微点一点糖提鲜，
0: 嗯
1: 啊，最后呢再放点这个生抽让它上点颜色，
0: 嗯， 嗯
1: 啊，这时候你就把开大火让这个汤收汁
0: 收
1: 粘稠了整成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临出锅可以少放一点点味精，
0: 嗯，
1: 不放其实也可以，然后你就出锅，哎呦我天，这次老下饭了，
0: 我就跟你说，
1: 嗯，
0: 太繁琐了，你不想费劲吗，
1: 但是味道真的不一样，就是排骨的口感跟咱正常炖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能吃到那排骨肉它是脆的，但它是熟了，
0: 我昨天哈去上那个超市买菜的时候，
1: 嗯，
0: 我买了一块扇子骨，扇子骨就是东北人一般管叫扒拉棒，
1: 那一个猪好像就那一块吧，
0: 啊，
1: 嗯，
0: 然后吧哈，就是用我同朋友的话说呢，就是这个猪身上除了排骨最好吃的肉就是哈喇巴上的肉，
1: 对
0: 啊，然后我买了一块哈喇巴，我说哥你给我切开，
1: 你炖笋汤也
0: 给我炖小块，
1: 嗯，
0: 然后我今天我就问他嘛，我今天中午就问涛哥，我说涛哥我买了块哈喇巴，我说是晚上咱是给他炖点那个这个酸菜呢，还是搞那个海菜土豆炖他呢，
1: 嗯，
0: 还是放点白菜粉条炖他呢，
1: 嗯，
0: 不是很多选择吗，然后那个涛哥说你把它红烧吧，因为都剁成小块了嘛，他说你把它红烧吧，因为你就是无论炖酸菜炖海带还是炖白菜，
1: 嗯，
0: 我儿子都不吃，
1: 嗯，
0: 完了呢
1: 那次就得这个干不冷整个肉呗，
0: 对，就整干不冷肉，
1: 嗯
0: 啊，然后我下午上班之前呢我用那个锅就给它糊上了，
1: 嗯，
0: 焯完水给它糊上了，晚上回家呢你反正是就是你想怎么你整想怎么吃的就怎么做呗，嗯，咨询一下洪老师，
1: 嗯，
0: 我昨天买了一大块海带今天晚上打算炖点土豆，
1: 嗯，
0: 或者是中午涛哥买了一块大豆腐，俺俩吃了一半，我把剩下那一半冻冰箱了，
1: 哎，炖点冻豆腐
0: 啊，我说海带炖点冻豆腐
1: 嘎嘎地啊，
0: 放点那个五花肉片，
1: 嗯，
0: 是不这不也很好的一餐吗，
1: 嗯，
0: 有荤有素的。
1: 嗯，
0: 我那天
1: 甲状腺不好的朋友请注意了啊，海带不能多吃、啊。
0: 哎呀，甲状腺不好的朋友可愿意吃海带丝了。我那天手坏了哈，我家吃了一顿全素宴，你知道不、
1: 嗯？
0: 因为这手坏了，打不了弯，切不了肉。
1: 嗯
0: 啊，切不了肉就切青菜，就炒青菜吧。啊，炒的茼蒿。
1: 嗯。
0: 西红柿炒蛋，
1: 嗯，
0: 反正就是不用没有肉的，纯的。完，涛哥还买点豆干、
1: 嗯，
0: 豆干拌的那个，哎，我就发现了，我现在拌豆干拌黄瓜条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炸那个花生油哈，
1: 嗯、
0: 我就是炸那个辣椒油，我儿子都不用吃菜，
1: 嗯，
0: 直接那辣椒油拌大米饭，细辣椒面，
1: 嗯，
0: 粗辣椒面，芝麻，
1: 嗯，
0: 完了买的花生米缓碎。
1: 嗯
0: 擀碎一套，
1: 嗯，
0: 然后拌了点盐，
1: 半颗粒状
0: 啊，然后我家因为都是熟油嘛、
1: 嗯，
0: 先搞那个油给它拌的那个
1: 潮一点，
0: 潮湿了，
1: 嗯，
0: 完了
1: 它糊嘛，
0: 炸一下子熟油，咕嚓一下刺进去，
1: 嗯、
0: 我那红油上面飘这么厚一层，通通的油、
1: 嗯，
0: 无论是拌菜呀还是啥的，颜色
1: 拿它拌菜刚咋地，
0: 颜色贼好、
1: 嗯，
0: 主要是颜色贼好看，
1: 对
0: 你知道不？玩的就说妈妈你炸的辣椒老好吃了，都不用那个吃菜，就直接用它拌大米饭、
1: 嗯、
0: 它就那可一碗。
1: 陶楠那天跟我介绍他炸那个辣椒油
0: 啊，
1: 他把过年没吃了那些坚果全都扒壳炸辣椒油里面，
0: 哎那能好吃
1: 啊，嘎嘎香，拿夹馒头。
0: 那能好吃啊，
1: 嗯，
0: 那指定能好吃啊。
1: 嗯，对，我发现大家好像现在对于研究吃都挺这个热衷的。
0: 我就发现了，自从这个网络发达以后哈、
1: 嗯，
0: 诞生出老多厨子了。
1: 对，
0: 因为这网上他啥都教，完了你只要就是你想做啥，你上网一搜，
1: 嗯，
0: 哎，
1: 就都能学得到。
0: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腌过鸭蛋嘛，鹅蛋、鸡蛋都没腌过。
1: 嗯、
0: 前一阵不是开一农场就卖那个鹅蛋，它不便宜吗？4块钱一个嘛，我买了20个，一个月了，腌好了出来了，老么
1: 是蘸酒咕噜盐那个吗？
0: 没有，就是熬汁儿的那个。嗯。蘸酒咕噜盐那以前我是跟我妈，我
1: 那是什么老式腌法还是什么玩意儿？
0: 纯老式腌法，用什么香蕉、桂皮、花椒、大料，完了什么熬的盐水，有比例的，都几袋盐放多少水，完了还特意买个罐子，
1: 嗯，
0: 腌的可成功了。
1: 大制度还特意买个罐子，
0: 特意买个罐子。然后那个涛哥说了，媳妇儿那天煮了4个，媳妇儿挺好吃啊，
1: 嗯，
0: 我说你那个咱们今天晚上再煮4个，然后你明天上开农场。再买10个，咱给他续上、
1: 嗯。哎呀，
0: 他说续上能行吗？行，我说把上面这些捞出来，把这个就是这个新买的放底下，
1: 嗯、
0: 写上日期。
1: 对
0: 啊，
1: 这写日期的就非常那啥，很有生活了。
0: 啊，写上日期、
1: 嗯，
0: 要不你记不住啊，是哪个是先腌的？完了，涛哥说得给他腌臭的，我说腌臭的不太容易。
1: 那不确实不太容易。
0: 我跟你说，臭鸡蛋哈，不是说故意腌出来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是不经意间它变臭的。真正想腌臭了那还不容易呢。
1: 嗯。
0: 好了，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2: 无缘人心扉，怎料事与愿违，心中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还要睡了吗？
6: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

0: 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一个蹲在祭坛中用黑漆漆的指甲剔牙的厉鬼，这时候阴森森笑了起来，用生硬的语气就对我们说道：
5: 学识很满意，可以通过祭坛。
4: 说话的时候，这鬼东西从牙缝里剔下一块似乎人身上金剑之类东西，就挑在指甲盖上，紫黑色舌头一下子伸出来，卷住金剑，呲溜一下卷进肚子之中了。曹元第一个受不了了，当时就吐了出来。其实不光他受不了，我也恶心得够呛啊。这鬼东西分明是故意吓唬我们的，看曹元受不了吐了，当时就阴笑了起来。不过这时候祭坛却还是打开了，原来这是一道门户，阴雨与阳雨两分，露出一条黑黢黢的隧道来。
5: 你们下去吧。
4: 另一只厉鬼漂浮在半空中，森然说道：
5: 沉寂千年的地宫终于打开了，活着的生灵迷失在死人的世界，我们的使命终于走到尽头了。
4: 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厉鬼一眼，陷入沉思之中。这鬼东西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好像他知道我们要来一样。使命到头，媳妇儿说这些鬼东西很快就可以出去了。不就我多想，青衣忽然开口喝道：好了，话不多说，咱们进地宫吧。说完，手按雀穴间剑柄就大步走向祭坛，身上一袭长袍在阴风中猎猎作响，那一瞬间流露出嫉妒让我折服，更有一种有我无敌的气质。天师到底是天师啊，哪怕八只千年厉鬼环伺，仍旧是一往无前。看着青衣，我被几只厉鬼吓得胆气也终于渐渐恢复了一些，大大步往前走着。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我这种人如果放在古代的话，绝对是那种被人两句话就忽悠到战场上玩命的二愣子。祭坛之上血腥味弥漫着，越过那些白骨，我终于看见了祭坛暗藏的通道，其实就是一条直通地下的洞， 完全没有台阶，下面黑黢黢的，也不知多深。青衣走过去看了一眼，然后从背包里取出登山绳，将登山绳的一头绑在一旁的石柱上，然后另外一头缠在自己腰上，拽了拽，感觉绑结实了，然后二话不说就跳进这黑黢黢的暗洞之中。约莫过了三五分钟左右，下面传出青衣的落地声，紧接着他的声音也传了上来：
6: 安全，可以下来了。
4: 我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对胖子张金雅他们招了招手，让他们先下去，我殿后。转眼功夫，人都已经下去了，只剩下我还在祭坛上。我把登山锁扯在腰上绑好，正准备下去呢，谁知道这时率先和我们说话那个厉鬼竟然开口说话了：
5: 小子，把刚才祭祀时点起的那香再给我们一些，我则送你一则消息。
4: 我一愣，下意识问道：什么消息？八只厉鬼同时大笑起来，笑了半天，那厉鬼看了自己同伴一眼，奸笑道：
5: 下去七个。
4: 他旁边厉鬼冷笑说道：
5: 七个死人。
4: 那厉鬼又笑了起来，但笑罢之后才陡然对我尖声吼道：
5: 你的同伴都死定了，而我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就是能救你命的消息啊。
4: 说实话，我被这几只恶鬼是狠狠地吓了一跳，听他们的意思已经下去几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呀。常言说得好，鬼话不能听，尤其是厉鬼恶鬼的话更不能听了，因为没一句真话也没一句好话。可自从我入这行之后，魑魅魍魉没少见，也没少听鬼话，可有时候觉得吧，这鬼话不能听的说法有些偏颇，反而我有时候觉得鬼话比人话可信度更高。犹豫了一下，我决定先听一听他们的说法，于是我从背包里又拿出一把请神香，将请神香一根一根全插在祭坛石板缝隙中，插了一排，然后拿出打火机一根一根点上。霎时间，请神香的幽香就冒了出来，驱散了祭坛上刺鼻的血腥味，我的嗅觉系统总算好受了一些。谁知就在我点完最后一根请神香抬头的时候，发现八只厉鬼竟然悄无声息的全贴了上来。我这一抬头差点和一只女鬼撞在一起，鼻子几乎贴着对方鼻子过去的，整得我鼻子是凉飕飕的，尤其是和对方的两眼珠子是白眼珠子相对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炸毛了。饶是见多了魑魅魍魉，也被吓出一身的冷汗，下意识啊的尖叫了一声，一屁股坐到后面。我也感觉到自己失态了，心说可别冲撞这位祖宗啊，当下连忙朝对方看去，果然那女鬼忙着吸食请神香，压根没搭理我，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这八只厉鬼约莫是被困在煞邪祭坛之后，一直没吃过活人香火供奉，所以吃起来格外的卖力，一点都不知道这好东西得慢慢享受的道理，几乎是没命的戏啊。我点起的请神香一转眼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的，这八只厉鬼这才意犹未尽的散开，跟刚才吸食大麻的瘾君子一般，一个一个靠在一边，看上去这飘的都他娘的都快成仙了似的。这样的陶醉表情挂在他们那张怨毒狰狞的鬼脸上竟然毫无违和感，反而是让他们看起来多了一丝平和。我心说，难怪有那么多阴魂

0: 一时心爽了，我便开口说道：诸位，供奉也接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其实简单。
0: 一个厉鬼爽的干脆躺在地上打滚了，似乎用这种方式发泄他失香之后的舒畅。眼皮耷拉着，半开半合，典型一副瘾君子吸毒之后的架势，一边轻飘飘的和我说道：
1: 下面有惹不起的东西，我们惹不起，你们也惹不起，下去了就上不来了，必死无疑。
0: 我心中一惊，天师都惹不起。那厉鬼狂笑起来，跟公鸭子似的。
1: 天师，洋人天师是厉害，但这个世界很大，阴阳两界更大，凭着天师的道行，就想镇住阴阳简直做梦。看着吧，下去一个死一个。
0: 我微微眯起眼睛，没有一点机会吗？那厉鬼对我勾了勾手指头说：
1: 再来点十根香。
0: 请神香虽然珍贵，是天师道的东西，我用这个东西和洋人食物一起日夜供奉花木兰，为的是给他恢复道行，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了，但现在不是心疼这些的时候，大不了回头厚着脸皮问青衣要一点，所以我只能咬着牙又点上十根青神香。这八只厉鬼也真是贪得无厌呢，不怕食香食多了撑死他们，又凑上来吸食，吸了个痛快。
1: 小兰，我是越看你越顺眼了，也罢，就不妨给你提个醒儿。
0: 方才说话那厉鬼就冷笑说道：
1: 其实凭你们几个的本事，下去了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要死，最起码还是有一点点机会能活着逃出去的。但是如今你们带了不该带的人，下面那位就等着他上门呢，他一来，那位绝对会醒来，到时候你们能有活路吗？也别跟我提什么天师，下面那位天师对付不了。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我也希望有人能对付那东西，可惜事实证明那东西已经无敌了。前段时间就有天师带了一批阴阳师来过这里，那些人走的时候就是你献给我那几个家伙走的路来这里的，只不过那些人太抠了，不如你大方，就献给我们一个活人。所以我们虽然给他们放行了，但是没告诉他下面到底有什么。本来吧，他们几个下去了还是有机会活着离开的，结果他们几个不知死活，带了金银珠宝不琢磨赶紧走，有一个手欠动了那位尸体真身呢，一下子把那位从沉睡中惊醒了，结果所有人都交代在下面，那个天师都被活吃了。
0: 已经死了一个天师了，妈的，该不会就是天道盟的那位天师吧？外地的阴魂和巨大楼窟进攻下死去的，为了活下去，那位天师可连阴兵都请出来了，结果天师挂了一个，鬼王挂了一个，折损阴阳师将近十个，还有阴兵上万，就逃回去一个鬼将，弄得阴间就此当死地，当成禁忌之地，各方阴间势力没有一个再肯踏足西域三十六国旧地。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天道盟都是满城风雨，可以说是天道盟近些年来承受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照这么说来，下面那个东西

0: 真是不好惹呀。我犹豫了一下，就问道：能告诉我，我们队伍中有谁被那东西惦记上了吗？
1: 你们队伍里那个清秀的小女娃。
0: 那厉鬼沉声说道：
1: 那小女娃有替身，对不对呀？她本就属于这下面的，逃出去了，如今回来，不搅得出风雨，才有鬼了。
0: 果然是草原。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苦笑着问道：还可以告诉我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1: 不行。
0: 厉鬼态度很坚决：
1: 多少香火供奉都不可说，想对付他请个大天师过来再说。小子，该提醒的都提醒你了，你要是觉得你们比上一次来的人强的话，那你就尽管下去，如果你不想死，就趁现在来得及赶紧掉头滚蛋，有多远跑多远。至于你那些同伴，哼，还是别管了，这地方能下去但上不来，他们是没救了，你自己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一个道理呀？当人还是比做鬼强啊。等回去了，给他们立个衣冠冢，逢年过节多烧点纸钱，让他们在下面过得舒坦点就是了。
0: 我垂头苦笑起来，这厉鬼这么一说话，我心中很多迷雾就揭开了。天道盟上一支队伍折损的地方是找到了，而且我觉得这八成就是三才聚沙阵里的天穴。无论是烈娇米还是精绝女王，他们都被算计了之后，阴气全部汇聚到这里，最后在下面养出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2: 小天哥，
0: 这时候胖子的声音从下面传了上来：
2: 你在干嘛呢？快点下来呀，快来看看，操他娘的，咱们这回啊可逮着大斗了，又挖出一座故宫了。哎，你来瞅一眼，保准这辈子到死都觉得没遗憾了。
0: 我长长呼出一口气，对着几只厉鬼鞠了一躬，感谢他们为我提供消息，但是我还是得下去，因为我的兄弟在下面，那么就算真死在下面我也无悔，转身就走我是做不到的。我抖抖腰间绳索，没再说话了，一跃就跳了下去。在腾空跃起的刹那，我听到刚才和我说话的厉鬼在我背后冷笑说道：
1: 第八个死人。
0: 得知了下面这地方的凶险之后，这一跳我是抱着必死之心跳下去的。直到跳下去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下去了就上不来了。因为这黑黢黢的通道里，四周石壁上不知涂抹了什么东西，哪怕是历经千年的，是仍旧滑溜溜的。我原本跳下去还想双脚在洞壁上支撑一下，缓解一下下落之势，结果脚一踩上去，比大冬天的穿了皮鞋在冰面上行走都夸张，没有丝毫的滞涩，耳畔风声呼啸，几乎是一滑到底。好在绳子没落地，所以呢我没有直接摔到地上，等绳子绷紧的时候直接悬在半空中，抽出百臂刀轻轻一割，绳子啪的一声就断了，跪掉到地上，双脚接触地面的时候，为了防止摔伤，顺势往前一滚，人已经到了青衣他们脚下。爬起来之后，接他们打开的手电光往前一照，一看就发现我们如今正站在一座宏伟的宫殿的宫门之前，朱红色宫墙，琉璃瓦，飞檐回廊，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宫门鎏金，帝王家气派和威严显露无遗。不用说，这应该就是1600年前的楼兰武王宫了。

难怪胖子这摸金倒斗的，行家都震惊了。我看到之后也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因为是在地底的原因，这楼兰王宫的建筑没有历经风吹日晒，保存的比故宫好多了。宫墙宫门上色彩就像刚漆上去的一样，那叫一个艳丽。看到这座宫殿，恍惚之间我仿佛回到千年之前，亲眼在见证这座宫殿坐落于楼兰古城之中，俯瞰八方的王者之姿，实在是它保存太好了，和故宫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看故宫看到的只是历史的沧桑和时间的无情。曹渊的回忆没错，楼兰人当初在陈宫的时候确实在宫殿上方架起了一个棚子，这才让这座宫殿如此完整的保存下来。如果这个消息走漏的话，我想楼兰王宫大概会成为本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保存的这么好的古建筑是闻所未闻，而且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楼兰人在灭国之前的风采陈宫壮举，还是楼兰人的机关术、奇门遁甲之术的造诣，都足够值得世人传颂好几百年。就算是把这事情编进历史教科书中，我觉得呀都够格。可惜这里和精绝国一样，注定不能被太多人知道。曹元在来到这王宫前就一直神色不太对劲，怎么说呢，整个人像掉了魂一般，几乎是浑浑噩噩的往前走着，一直走到宫门前才终于停了下来，伸出白嫩的双手，几乎是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态，轻轻抚摸着鎏金宫门，眼角却不自觉地淌出两滴泪来。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慢热的对你，并不是我有那个耐心去接受你的胡闹，而是我担心我一旦太过热心，反倒会失去你，在你面前太过奔放，显得像个小孩，太过严肃，又像是那么不近人情，所以我只能慢热地待在你身旁。这首歌《慢热》。

因为太过慢热，以至于我养成了喜欢听你的建议的习惯。不是我不想发表我的意见，而是我担心我发表了我的意见你会厌恶。慢热不是我的本性，我只想要对你更好。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大都相似，我们都会变老，一遍遍地讲同一个故事，但要和一个善良的人共度一生。邓紫棋，再见。爱情

人的一生会遇到两种人，一种让你哭，一种让你笑。区别在于，让你哭的人是你爱的人，让你笑的人是爱你的人。爱情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当彼此都不再年轻的时候，他依旧把你宠成一个小孩。多年以后，他在闹，你在笑，这才是爱情最美的。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不确定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中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当水匪的三种结果》。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2: 老书里常常看见这么一句话：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是从事车夫、船夫、开旅店者、脚夫、中介这五个行业的人，大多都有赚黑钱，十分可恨。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极端和片面的说法，在今天尤其应该受到否定。但在我国古代，这些行业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违法现象。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借呼延云的散文《当水匪的三种结果》来了解古代笔记中的船家杀人事件。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古代的船家多是一些居无定所，在岸上没有片瓦的人，他们终生都在水面上漂泊，靠着航运为生。由于乘船的人大多不懂水性，而航运又是运输财货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河中心杀人越货、沉尸河底，就成为一些不良船家发财致富的方式。古代的户籍和人口登记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旦失踪又发现不了尸首，那么即便是受害者的家属报官也没用，对于船家而言真的是完美犯罪。在清代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学者潘伦恩在笔记《道听途说》中记载过发生在安徽省铜陵县的一件事。有个名叫张百顺的人，带着他的儿子张小宝一直在江左地区以贩卖钥匙、锁头、刀剪等五金商品为业。张百顺50多岁，张小宝也20出头，平日里勤俭节约，一文钱也不浪费，攒了一些钱准备回老家四川奉节给小宝完婚。周到铜陵县时恰是傍晚，父子俩怕晚上行舟遇到什么激流险滩，就找了个芦苇丛杂的地方系上缆绳，等其他的船队路过的时候再一起走。谁知这段水路十分冷僻，直到暮色四合，只见烟水七星，孤影彷徨，没见其他船只经过，父子俩只好挑灯相对，夜半不敢就诊。正在困乏不堪的时候，忽然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张百顺父子觉得这么晚了还有船只向自己靠近，恐怕不是什么好事，都有些惊慌。他们正不知所措，只觉得小舟重重一沉，一条大汉已经跳上船头，手里拎着一把大砍刀，自称老阿爷来也，无头鬼速出船舱，申请受刃吧。张百顺父子吓得浑身发抖，只好弯下膝盖跪着爬出船舱，对着那水匪连连磕头。水匪道，看你们俩还算小事，赶紧把所有财物都拿出来供奉你家老阿爷，便赦你们一死，胆敢私留一文钱，定杀不饶。张家父子哪里还敢支吾，把所有银钱都拱手奉上，水匪这才离去。坐在空荡荡的小舟上，父子俩相对流泪，钱财被抢，回家娶亲的事算是泡汤了，几年的辛苦钱付诸流水，他们心有不甘却又无法可想。
4: 正在这时，张小宝突然发了狠，这就不是个好人活得下去的世道，干脆咱爷俩也当水匪吧。提三尺剑，就在这水面上抢劫来往商户，总比一辈子卖刀剪挣钱来得快吧。张百顺听完儿子的话，把心一横，也决心就此为匪了。爷俩在船上找寻了半天，只发现了一把短柄斧头，几位恶人也就不怕什么恶水了，驾着小舟往上游走。

0: 在古代笔记中特别强调冥冥中存在着的一种因果关系，种下善因必有善果，一意行恶必有恶报。
1: 张百顺父子当水匪捞到好处自然不会收手，每天都在想着下一家抢水。然而这条河道也许是长期存在水匪之患的缘故，所以那些船家都喜欢聚在一处并防范严密，爷儿俩只好把小舟划开。某天划出半里，忽然发现一条满江红停靠在岸边。这种船是当时长江航运中一种主要的大船，那船黑着灯，似乎船家都已经歇息了，看上去也没有任何防备的样子。张小宝率先登船，用斧头敲击船帮，喊着让船上人拿命来，却没有人理会。张百顺随即登了上来，大喊抢劫，船上还是没有应声。爷儿俩相视一望，认为是船家吓得不敢出声，挥舞着斧头就冲进了船舱。他们俩还没看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况，只听一声吆喝，船舱内外涌入无数兵丁，将他们绑了个结实。原来这条满江红是官府为了抓捕水匪而设置的诱饵。第二天，张百顺父子被提送到府衙，经过一番审讯，得知他俩是被抢在先，作匪在后，有可谅之情。但恰好当地正在开展对水匪的严打，所以父子俩被以江洋大盗论处，均处极刑。因为一时的邪念，竟致父子双双丧命。不能不说，张百顺既不能让儿子走正道，自己也缺乏基本的是非观。相比之下，清代笔记《谍街外史》中记载的一位船户则要走运得多。清末天津海河上停靠了很多洋船，上面洋货密集，购货者乘坐小舟上船买东西，船户都是本地人，这在当地已经是一种交易的习惯。有位客商带着重金驾驶小船到洋船上跟洋人谈生意，大概是谈不拢，洋人就跟客商一起坐上小舟，让船户把小舟摇到僻静的地方，突然拔出刀来杀死客商，然后把他的钱分了。船户吓得瑟瑟发抖，洋商给他200两银子封口，船户本来不答应，洋商威胁要杀了他，船户只好帮忙把客商的尸体扔进河里，然后带着银子回家了。此时已经是四更天了，船户回到家里，老婆看他抱着一包袱银子回来，问钱从何来，船户一五一十地讲了。老婆正色道，这是不义之财，怎么可以拿？尸体一旦浮上来，家属必然要告官，官府一旦查起来是你划着小舟载着客商到洋船上去的，你岂能脱得了干系？不如赶紧拿着这些银子到官府自首，尚可以保全身家。船户贪财又怕事，坚决不肯。老婆痛斥道，不听良言，早晚会惹祸上身，我不能做贼人的婆娘，况且你一旦吃了官司，咱们这个家就要败了，这是大事，不能由着你胡来。于是打开屋门大喊街坊四邻，船户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去衙门自首了。船户刚刚到衙门自首，客商的尸体就被发现，家属前来告官，官府正要抓人，而那位船户由于自首及时，不但没有跟着吃瓜烙，反而得到那200两银子作为奖励，这不能不说他找了个好老婆。
0: 除了伏法和免责，当水匪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天诛。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薛福成在《雍安笔记》中曾经写过发生在安徽省无为县的一起奇案。无为州有舟子两人，合伙驾一舟往来江上，一在船首为高工，一在船尾为舵工。高工就是撑竹篙的，舵工就是掌舵的。有一天，一位客人在江边高喊船价，要求过江。舵工看他只身一人，有行囊累累，知其中必有金银，便跟高工商议，想杀了客人劫财。高工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越货的事情我可干不出来，要遭天谴的，我劝你也不要心生邪念了。当天夜里，乘船的商客到船尾解小手，舵工从后面一把将他推进江里，客商大声呼救，高工听到声音从船舱冲出来，客已沉默无踪。舵工打开客商的包裹一看，果然都是金元宝，他要分出一部分给高工，高工坚决不要。舵工又说，兄弟一场，我有了钱不会再做这苦营生了，打算买一些田产，这条船就留给你吧。高工还是不

0: 跟舵工说，贫穷还是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靠着不义之财骤然富贵起来，恐怕灾祸很快就要上身了。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杀人的事情说出去的。舵工于是带着所有的财宝回家去了，买房置地，子嗣兴旺，日子越过越好。几十年之后，舵工的孙子中了五进士，这在当地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舵工在家中摆开酒席宴请同乡，贺者盈门，高公也去了。舵工看着他，眼中不免有得意之色，似乎在问，你说的天谴到底在哪里呀？酒足饭饱，舵工率领全家过江去往某个寺庙敬神酬愿，乡亲们将他们送到无为江边的白马嘴渡口，一家老小登上了一条大船，船刚刚离岸，送别的人还没来得及回去，只见江上刮起一阵狂风，将大船一下子掀翻，风高浪急，顷刻间不见人影，何家男女老幼三十余口无一免者。岸上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剧吓呆了，只有高公喃喃自语，看来这世间还是有天道的呀。现实中的水匪也许真的能在不着地的水面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越货，却屡屡逃过法网，但在古代笔记和小说中，必须让头上三尺的青天给他们终极报应，而且报应延后的时间越长，报应的力度就越大，让恶有恶报的利剑始终隐隐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和心头，让人们在恶字闪念的一刻有所犹豫，及时收手，回头是岸。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争得皇上的信任。这家伙心怀叵测，狼子野心，企图谋反，每每遇事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李隆基不信。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安禄山，这是九重禁地，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安禄山怒目相对道，老杨，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罪责难逃，本为刀下之鬼，是我启奏上上才保全了你的命，难道你全忘了吗？安禄山冷笑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赦罪复官出自圣恩，与你何干？两人互相攻击，争吵不休，一同来到太和殿上。杨国忠上告安禄山暗藏杀机，列出许多罪状，安禄山请求皇上除去凶恶，早绝祸根。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下了圣旨道，杨国忠安禄山互相桀纵，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克期赴任。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还会回来看你的。说罢甩袖而去。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李隆基不理朝政， 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海南距长安几千里，使臣们日夜兼程，以快马传递。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踏伤了多少百姓，跑死了多少马匹，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6月1日是杨贵妃的生日，李隆基为贵妃大做寿庆，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敬献贵妃。长生殿上大摆酒宴，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霓裳羽衣曲。杨玉环上前道：“妾自有翠盘一面，请试舞其中，以博天子一笑。”杨玉环身着白袖袍，项挂璎珞，锦绣云肩，下着大红舞裙，一身飞上翠盘，恍如飞燕游龙，意态横生，浓姿百出，好似天仙月中飞将。李隆基亲自击鼓伴奏，文武百官齐声喝彩，山呼万岁。7月7日是天上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天晚上，杨玉环命宫女在长生殿上设一香案，摆上花瓶水果，跪在地上对天祈祷道：“妾身杨玉环，纤弱心香，拜告双星，愿钗合情缘，长久不断。”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发问道：“爱妃祈祷什么？”玉环说：“今日七夕之夜，特向天孙织女乞巧。”李隆基说：“妃子巧夺天宫，何须再乞？”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宫女们见此情景急忙回避。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一年才会得一次，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杨玉环听罢不觉落下泪来，说道：“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爱妃说哪里话来，牛郎织女虽然地久天长，哪里比得上你我朝朝暮暮，朕与你的恩情岂为别人可比。”杨玉环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深，趁此双星之下，起次盟约以坚始终。”李隆基说：“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双星在上，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永相爱，千年万代不分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矣。

0: 有时尽，此事绵绵无绝期。再说安禄山本来久途谋反，包藏祸心，命他出镇范阳，分明是纵虎归山。此时更是任意所为，无所顾忌。他统领32路将官，私招四方亡命之徒，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便准备起兵进关。有一天，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清平调》，李隆基称赞道：“妙啊，李白锦心，妃子秀口，真双绝矣。”两人正喜滋滋欢愉对饮，忽然传来一阵击鼓声，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陛下不好了，军情紧急，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李隆基大惊道：“守关将士何在？”杨国忠道：“哥叔汉兵败，已降贼了。”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逃难途中来到马嵬坡驿亭，士兵们围住驿亭，不断高呼：“不杀贵妃，誓不护驾。”杨贵妃见此情景，便跪在地上请求道：“臣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如今世事危急，望赐自己。”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小姐陆清凤见乳母陈氏坐在帐篷里掉眼泪，便追问原因。陈氏说：“二小姐，我有这事情憋在心里15年了，不敢对你讲。现在你已长大成人，又学了一身好武艺，我该告诉你了。我说了以后，信不信在你，仇报不报也在你。我若不说，怕对不住你屈死的二老双亲啊。”几句话说的陆清凤糊涂了。乳母，你说些什么呢？我爹现在在晋阳，我妈去年下世，什么屈死的二老双亲？我的二姑娘，你还蒙在鼓里呢。陆松是你的养生父，你亲爹姓李，叫李锡山，他保河东流亡，官拜平阳知府。你娘刘氏所生一儿一女，长子叫李志平，姑娘叫李秀荣。李大人是个清官，在任时两度清风，爱民如子，把平阳地面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得民心。没想到地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年大丞相欧阳芳出朝巡查，他以巡查为名勒索连外官员，这是官大一品，吓死人了。每到一处瓜田地皮，各地县衙都得向他送稀奇珍贵礼物。那天来到平阳，欧阳芳敲诈李大人，他要借文银500两。李大人说声没有，欧阳芳回身在心拂袖而去。回到晋阳，在刘楚面前进谗言，说李大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喝尽米血，百姓怨声载道。刘楚以假上身，传旨将李锡山抓到晋阳问斩。欧阳芳又领旨意抄拿李家满门。官兵进了平阳，好心人给李氏夫人送信，李夫人搂着一双儿女哭， 怕孩子落入虎口。

下八苗断头。我的丈夫叫李忠，我们夫妻刚成亲不久，在府里当佣人。李大人对我们非常好，为了不让忠良断后，我们夫妻决定送出两个小主人。我丈夫把公子李志平带走，当年少爷才八岁，我把小姐抱出来，小姐才两岁。我们刚出府门，官兵就把府围上了。临走的时候，多亏夫人给我留了一封信。后来听说李夫人碰死在堂前，事后官兵各处捉拿李门后代，在慌乱中我和丈夫失散了。我抱着小姐到处漂流，这个小姐就是你，李秀英。后来到陆家寨讨饭时，被寨主陆松看见，他见小姐聪明可爱，就把我们留在寨子里。我没敢说小姐是李家人，我撒个谎说你是我捡的，因为他家缺佣人，就把我们留下。当时陆松有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陆青莲，那阵儿才五岁，因为老有病，陆松怕她命短，就把你收为女儿，起名叫陆青凤，并嘱咐我这件事不许告诉你。就这样，我伴随小姐在高山，为李家的一点骨血，我苦熬岁月。你九岁那年，被竹影山林竹冠海峡圣母带走学艺，一去就是八年。这八载，我度日如年盼你回来，为了有安身之处，好叫你认祖归宗。想不到你回到山寨，又要投刘宠。刘宠和欧阳八杀死你父，逼死你母，父母之仇不报，反去保他，我怎么能不难过，怎么能不伤心呢？往事和你说清，唉，你看着办吧。陆清凤听完半信半疑，陈氏又拿出当初李夫人留下的遗书，上面写的是他家被害经过。陆清凤看过这个遗书，这才信以为真，当时惊得目掉泥塑，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把陈氏吓坏了，小姐，小姐，你怎么了？乳母，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说着，扑通跪在地下。陈妈妈，你为我们李家受苦，为我受屈，可恨我太无知，十几年不知生身父母是谁，枉为人一回。对不起死去的二老双亲，更对不起陈妈妈。小姐快起来，折杀我了，我是冲李大人，他为官异常，没做过伤天害理事，好端端的一家子就都给拆散了。我也不信那欧阳芳干尽坏事，他能不遭报应？陈妈妈，我是个女子，身大袖长，行动不便，怎么能报父母之仇呢？小姐，你得先有个安身之处啊。陆松对你好，养育之恩不能忘，可是最近我才知道陆松为什么留下你，又叫你上山学艺。为什么？为了他儿子陆天彪，他想叫你给他做儿媳妇，把你许给陆天彪。老寨主离山之前把我叫去，说等你回来叫我从中为媒，为你们完婚。当时我满口答应，不知道小姐你乐意不乐意呢？陆清风一听就生气了，陈妈，我哥哥陆天彪今年25了，他有妻子啊，不是叫他打跑了吗？听说你要回来呀，就把你嫂子休了。哎呀，这可不行，这么多年我们是兄妹相称，再说他性情粗野，相貌丑陋，我认可出家也不嫁他。嗯，我就猜是这么事儿，你要不嫁陆天彪，这个家可不能容你啊。陆松帮刘宠，你要打刘宠，妇女也得反目，此山不能住了。那

0: 到哪儿去啊？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自己报仇，人单势孤报不了，不如投大周。听人说大周正在打晋阳，城池打开，抓住刘琮和欧阳邦，你的家仇不就报了吗？只是没有人引荐，人家不能要你，不如给你找个婆家。我看那高培亮五官清秀，一表的人才，根基又深，他正落难，不如把你终身许给他，可称郎才女貌，借此机会到周营，你看多好啊。小姐，你看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再看李素英羞得面红耳赤，低头沉思不语。小姐，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呀？秀英心里合计，这条道还走得，高怀亮人才丑俊莫论，倒是一团的正气，又能替我家报仇，秀英同意了。可是不好张口，陈妈说，小姐你是练武的，可跟那扭扭搭搭的姑娘不一样，痛快点，有什么抹不开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呀。姑娘微微的点点头说，此事全凭陈妈妈做主，好，事不宜迟，我去办。说完，陈妈叫两个丫鬟去把高怀亮押到帐篷里，就说小姐要审问。丫鬟出去时间不大，把高怀亮带进来，高怀亮倒捆着双臂，陈妈叫丫鬟退出去，李素英也躲到门外偷听。陈妈说，高将军呐，今晚上请你有件事商量，我们二小姐不是入门之女，是这么一回事。陈妈就把李秀英的身世说了一遍，她和刘琮有杀父之仇，怎奈一个人报不了，请将军帮帮忙。高怀亮说，我怎么给他帮忙，老身做媒想把小姐终身许给高将军，我家小姐才貌双全，自幼和彩霞圣母学艺，七八年的苦功，孤刀师马不见他样样都精，是被事情所逼才走这条道，你要乐意就放你回营，我家小姐好帮你打晋阳。高怀亮听说许亲，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要能放我，我谢谢，要入周营我当引荐人，收亲不成？
1: 怎么，难道我家小姐配不上你？
0: 哼，我乃周营大将，哪能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这叫临阵收妻。
1: 哟，临阵收妻怎么的，当兵的就不许娶媳妇啊？你要同意这名亲事，可脱离虎口给你松绑，要不乐意把你押到晋阳，叫你死在城里，
0: 我认可一死也不应亲。
1: 陈妈被说的没词了，李秀英在门口听着急得直跺脚，没办法，姑娘推门进来了。现在就不讲了，什么男女有别，莫开莫不开的。高将军，我是苦命女子，自幼多蒙陈妈抚养，寄人篱下，今日如梦方醒，恨我是个女流之辈，不能腰横三尺剑，亲手杀仇人，才想这么条道，想借将军之手替我父母报仇，这非是我们轻薄，将军不乐意，我不强求，放你回营，只要你能记住有个李秀英，他和刘琮、欧阳邦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若抓住这两个人替我多砍他几刀，就算报答我今日对你救命之恩了。说完，姑娘眼中含泪，抽出宝剑给高怀亮把绑绳挑开，高将军请吧。高怀亮把姑娘给闹傻了，就这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一个软弱女子有此丈夫之志，办事这么痛快，我不如他。高怀亮啊，有点触景生情，心里难过了，想自己也是三岁被拐走，落到老杨家，15年没见着亲父母，现在才找到亲哥哥高怀德，眼前的姑娘不是跟我一样吗？

0: 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由同情变成钦佩，不由自主的打量李素英。这姑娘别看体态娇柔，性格豪爽，素妆淡抹，十分俊俏，是长得眉耳不妖，小耳不弱，可称窈窕淑女，美貌佳人。高怀亮站在那块不敢走了，李小姐扭过身子摆摆手，将军请吧。高怀亮这个人呢、性高气傲，凡事不服人，说话不带合计的，口似悬河，天天不知道为什么脸红心跳，嘴不好使，还结巴，半天才说李小姐，我还有几句话说。将军请讲。陈妈一看俩说上话了，没他的事了，刚咳嗽两声，小姐呀、我到门口看着点啊。说完出去到门外巡房。高怀亮说，李小姐，你能放我逃走，此恩终生难忘。刚才你说乐意灭汉荆州，要报父母之仇，可称巾帼英雄，女中魁首，我高怀亮十分钦佩，要能与小姐结成良缘，这是我高家祖上有德，高怀亮福分不浅。只有一件事我很为难，我是私自出营去探证，违反军规，再要招亲就是罪上加罪。如李小姐能帮我们打开大阵，免去我临阵收妻之罪，我高怀亮求之不得，情愿与小姐结成百年之好。李小姐一听高怀亮乐意了，还不好意思了，粉面飞红，芳心乱跳。将军，若有真心，我可以帮你打阵，我若口不对心，叫我死在乱军之中，哎呀，将军严重啊。可不知小姐可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军连阵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军事和元帅一筹莫展，李小姐你怎么帮忙？将军，我想到晋阳城里去卧底，可认识我养身部陆松柏的，我从中探听阵名和破法，然后再与你送信，打开大阵，与将军立功赎罪。如此说来，贤妻辛苦了。陈妈在门口听得真真的，一听连贤妻都叫上了，乐得眉开眼笑，推门进来，哟，小姐耶，我给你道喜了啊！此事多亏妈妈成全，高将军还不谢过。陈妈妈是李家有功之人，也是我的恩人，怀亮有礼了，罢了罢了，高将军呐、你快回营吧。怀亮说，我不能走，我若一走你们怎么办？这些楼兵和丫鬟能不说吗？若叫陆松知道我们的事儿，你不但事情办不成，还要惹到杀身大祸。李修英一听也对，将军依你之见呢、我跟你们到镇里去，能保住命更好，若被杀死也不算什么，只要小姐能报了国仇私恨，我高怀亮等死也含笑九泉。要是这样你委屈一时，只要有我的命在，不会叫你出危险的。也好，就这么地，高怀亮在这吃点喝点，天亮前又把他绑在了大车上，二小姐压着车辆一直来到晋阳的镇门外。龙兵和守正门的军都说，陆松的女儿来了，当兵的不敢慢待，往里边送信。时辰不到，陆天彪从里边出来，他一看来的真是他二妹妹，喜出望外，兄妹六年没见面了，姑娘出去的像天仙一样。陆松的两只眼睛在姑娘的脸上转来转去，都看直眼了。李小姐说，兄长一向可好，小妹有礼。哎，罢了罢了，二妹妹你怎么来了？啊，我姐姐在山上抓着个周营的大将派我送来的。哎，那可太好，走，见咱爹去。兄妹二人又见陆松，陆松叫军卒把高怀亮先押到镇内，把楼兵和丫鬟安排到下边用饭。 然后领着儿女来到自己的帐篷，姑娘二次见礼。陆松问清风啊，你什么时候回的家？你师父可好？
1: 我师父好，我刚到家，听说你老到晋阳，我想来看看，正巧我姐姐抓住高怀亮无人押解，我就给送来了。
0: 哎，好闺女，高怀亮可是有名的大将，抓住他可有功啊。
1: 你老想怎么发落呀？
0: 先把他放在镇里做诱饵，叫赵匡胤他们打阵，等到一个月期满，赵匡胤他们打不开阵认输了，再把他们杀掉。李小姐放心了，先的话不等你杀，我先把他救走。陆松又领女儿见过元帅白春辉和金枪将胡延凤，派军卒在镇的东北角肃静地方立起了插花帐，叫陈妈和二小姐住在那儿，楼兵和丫鬟呢在旁边都有住处。天黑之后，李小姐回到自己的插花帐内，她和乳母商量怎么才能弄清这个阵呢。从刚才一走一过看，什么也挑不出来，怎么办？陈妈说，我有个主意，弄点韭菜，把陆天娇请来，就说兄妹要诉诉离别之情，用话套他，实在不行啊，用酒灌他，从他嘴里准能打听出来。
1: 对呀，你老去请人，我叫丫鬟准备酒菜。
0: 好，陈妈叫两个兵送他到陆天娇的帐篷。陆天娇正坐在床上合计美事呢，我爹说了，把清凤许给我做媳妇，他回来就成亲。现在看不行了，得打完仗才能拜堂。真没想到清凤出去了，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他正胡思乱想，陈妈进来，
2: 哟，大少爷没事了？
0: 啊，没事。
2: 二小姐请你过去，她说兄妹多年没见，要谈一谈。
0: 好啊，我这就到。
2: 那我先走一步，你可快去呀、啊！
0: 哎，
1: 陆天彪受宠若惊，换了身衣服，把脸擦又擦，蹭又蹭，就差用抱子抱了。
0: 带两个小卒挑着灯笼奔插花帐，边走边琢磨，我得正经点，有哥哥样，别叫小瞧。来到帐外，咳嗽一声，贤妹，医生到了。
1: 李小姐连忙迎出来，
2: 哟，哥哥，自己的妹妹用不着客气，请吧。
0: 说完，兄妹进帐。陆天娇一看，中间放张桌子，桌上边摆了几碟菜，直冒热气。一提鼻子，嘿，真香啊！这小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偷眼一看，全是他在家爱吃的菜，就是不吃也解馋了。到底是女人心计想得周到。其实哪是静英讲的，是陈妈安排的。
2: 哥哥坐下吧。
0: 啊，贤妹请坐。
2: 陈妈说，你们吃着喝着，我呀再弄点酒菜给老寨主送去。
0: 说完陈妈走了，两个丫鬟也知趣的退到帐外。
1: 静英说，哥哥，小妹离家七八年了，十分想念父兄，到家后听说你们都在这儿，就赶来。哥哥在疆场受风霜之苦，特备酒菜敬哥哥以表小妹的心意。
0: 兄长请。啊，我应该准备酒菜给妹妹迎风，而你倒是里从外来了，
1: 自家兄妹何必客气呢。
0: 请。
2: 请。
0: 陆天娇假装正经，过了三杯酒可就不是他了，连吃带喝，说话嘴也没把门的呢。
1: 哥，咱爹当初不论保和宗，怎么如果到这儿来了呢？
0: 啊，是咱师兄白春辉请的，他打了败仗，跪在我爹眼前连哭带哀告，我爹还不愿意来呢。后来啊，他说赵匡胤怎么厉害，高氏弟兄枪法怎么高，就这么我爹就到这儿来了。你还别说，摆了这座阵呢还真对了，刘崇赏给黄金百两，是白银千两，可发个大财呀、啊！我爹能活几年？这东西都是咱的。
1: 刘崇还说，要论做官，封我个镇定将军，咱爹可封侯爵，要依我就干了，咱爹。

0: 等打完仗再说吧。只要胜了赵匡胤，哎，什么都行。
1: 哟，
0: 这阵谁摆的？
1: 咱爹呗。
0: 我怎么不知道咱爹会摆阵呢？
1: 那阵你还小，咱爹可是高人呐，会排兵布阵。这回啊，把赵匡胤他们都难住了。高辉德被困阵里，
0: 赵匡胤和柴荣要是困在里边，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2: 啊，那我可得和爹学一学，将来也摆阵。
1: 嗨，不用跟爹学，你跟我学就行了。
0: 哟，你也会呀？
1: 啊，都在心里搁着呢。
2: 那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你就别问了，话不传日耳。
0: 哟，这屋还有谁呀？不就是你和我吗？
1: 咱爹说，就是我和他知道，不许告诉外人，怕周莹听见。
2: 啊，我是外人。对了。
1: 人都说武艺穿儿不穿女，女孩是外姓，
0: 你拿我当外姓了。好，我不说了。
1: 说完身子一拧，假装生气。陆天彪借灯光一看，见姑娘一身葱尖绿的衣服，何其合身，尤其这一生气，小嘴这么一撅，小脸那么一绷，双腿一拧，身子一扭，嘿，别提多美了。陆天彪急忙赔礼，
3: 别生气，咱是一家人。我父亲说了，早晚成全咱俩，不告诉别人，不告诉你吗？这个阵叫金龙阵。
2: 哦，金龙阵，怎么叫金龙阵呢？
1: 是用人摆的，其形像头金龙，是几座龙角，垂座龙眼，七座龙衣，罗为鳞，千杆长枪为龙尾，万口大刀为龙爪。龙头、龙尾、龙身、龙心、龙胆、龙眼，也有人把守，十分厉害呀、啊！
0: 都谁在里边呢？
1: 胡延凤为龙头，单龟李存杰为龙腮，龙身是蛇表、蛇龙、蛇虎，蛇尾是孙悟空、文志刚、武志国，龙眼是白聪辉，龙胆嘿嘿是于兄，又是眼阵人，这叫千衣顿摆，互相接应，变化无穷啊！要明白的，
3: 破阵不费吹灰之力，
1: 不明白累死也打不开。妹妹，你明白了？
0: 哟，我糊涂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谁记得住啊？
1: 不用记，有阵图写着呢。
0: 阵图在哪？
1: 嗨，你问这干嘛？没用，快喝酒，喝酒。
0: 秋英也怕问瘾了，他多心也连连举杯。陆天彪左一杯，右一盏，喝的舌头都硬了。秋英。又接着问，
2: 哥哥，这阵图可得放个好地方，别叫人偷去。
1: 不能，叫周英偷去，咱这阵不就完了吗？咱爹就怕把阵图丢了，叫我好好收着。
2: 啊，在你手呢？
1: 哎，谁告诉你的？那不是你说的吗？
3: 啊，是我说的吗？
1: 啊，都对呀、啊，在我手呢，他不离我身上啊。
2: 那你叫我看看，开开眼，也学学行不行？
3: 这可不行。
2: 哦，你又拿我当外人了，那我生气了。
1: 你走吧。别介，妹妹，图在我怀里揣着呢，等咱爹给咱俩事情办完，我都给你。
2: 好吧，哥哥，你喝酒，
1: 又连敬三杯。陆天彪这会儿喝的四肢发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的。秀英。这事情成了，急忙站起身来，来到陆天彪的身旁，用手听了听。
2: 哥哥，你喝酒啊？
1: 哥哥，喝酒。陆天彪没说话，李秀英心中高兴。
2: 嗯，
1: 这回这阵图可就归我了。想着这，李秀英伸手要得阵图。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李小姐用酒把陆天彪灌醉，伸手绕道阵图，突然帐篷门开了，哼，从外边窜进一个人，高声喝道：丫头住手！吓得李小姐把手缩了回来，回头一看，哎呦，进来的正是陆青莲。自从陆青凤押着高怀亮下山之后，陆青莲就不放心，他知道青凤不是自己的亲妹妹，也怕中途生变，他骑快马离开陆家寨奔晋阳，到这儿天就黑了。见他父亲陆松一问，知道青凤已把高怀亮押来困在镇内，大小姐这才放心，因为天黑走不了，陆松留他女儿住一夜，就这样派两个人把青莲送走去找青凤。偏巧这阵啊，陈妈有事没在帐篷前，陆青莲就来到帐篷外边。他听着里边有男女说笑声，以为是他妹妹不老实，就在门外偷听，所以屋里陆天彪和李小姐说话他全听清了。当李小姐要刀阵图，陆青莲进屋拦住：青凤，你要干什么？
3: 没做什么，不许撒谎。
2: 刚才的一切我全看见了，你用酒灌他为的是盗图，对不对？谁叫你盗的？为什么要盗图？盗图干什么？说了实话，看在姐妹的份上，我饶了你，不说可别说我翻脸无情。
3: 姐姐，你既然看见，我就不瞒了，我不是你的亲妹妹，我是李岐山之女，叫李秀英。我父亲是平阳知府，他的人家被奸相欧阳芳所害，刘崇瞎侄把我父亲杀死，又抄了我们全家，此仇至今未报，所以我到这儿来，不是助阵，而要打阵，替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陆青莲听完吓了一跳，原来是这样。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青莲说：妹妹，你师父的话不可听信，无凭无证啊。姐姐，别瞒着我了，你们陆家对我有养育之恩，永生不忘，可是你也替我想一想，事不临头棒不打腿，这些事放在你身上该怎么办？我一定替我父母报仇。
2: 我的好妹妹，你有这些事怎么不和父亲商量一下呢？你不该造阵图，阵是我爹摆的，你要破阵是和我父女作对，你忘了养育之恩，丧尽天良。
3: 不，我不是和爹爹作对，我是为抓刘宠。
2: 少说废话，把胳膊背过去，我把你绑上交给刘宠发落。
3: 我不服绑。
2: 那我可伸手抓了。姐姐，既然是这样，也别怪小妹无礼，我可还手了。
3: 什么？你还敢动手？
2: 好，到外边去。说完，陆青莲窜到帐篷外，李秀英也跟了出来，这姐俩在外边交手了。这边打起来，楼兵和丫鬟全出来看热闹，有人掌上灯光，有人给老寨主送信，陈妈也回来了，一看姐俩打起来，就知道事情漏了。怎么办？怎么能给李小姐帮忙？突然他有了主意，连忙进帐去找陆天彪。就在这阵，老寨主陆松赶到，叫两个姑娘住手，问陆青莲为什么打起来。青莲把方才的事一说，可把陆松气坏了，真要把阵图丢了，这座金龙阵
3: 就完了。这个丫头吃里扒外，险些上当，想着她往前一进身，一抬腿，啪一声，正踢在李秀英的前胸上，这一脚太重了，李小姐当场昏倒在地，漂亮亮亮的宝剑扔出多远，陆松咬牙切齿，恨不能一口把李小姐吞进去。这个奴才是个祸根，不能留。陆松捡起那口剑，剑尖对准李秀英的心心往前猛刺。就在这时，陆天彪像疯了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帐篷里跑出来，一伸手，砰，抓住他爹的手脖子。爹，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呀！你要杀他，我怎么办？天彪，他和咱不一心呐、啊，你要他干什么？爹，这一定是受小人挑拨。过后孩儿好好劝他，人不经百言，物不经百谷，也许他能回心转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呢。爹，不行不行。陆松见儿子这么说，心也软了。先把他押到镇内，有军卒把李秀英架走了。那位说，陆天彪怎么来的？他不是喝醉了吗？是啊，那是陈妈暗中帮忙。他一看那姐俩打起来，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进帐篷去叫陆天彪，连喊带叫，又用水往他脸上喷，把他弄醒了。陈妈告诉他，大少爷呀，你快瞧瞧去吧，那姐俩翻脸了，二小姐要没命了。别看陆天彪这酒喝不少，醉人不醉心，心里明白，听说二小姐有险，一激灵，这酒劲儿啊，全过去了。他呀、一心要娶二小姐，要死了，那不是摘了他的心肝吗？连忙出帐篷一瞧，正是他父亲要杀李秀英，他急忙过去拦住，算保住了李秀英的性命。青莲说：“哥哥，你还留他呀？你养不奸，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吗？不叫我来，你这脑袋都保不住了。挺大的个子，喝两盅酒就糊。”

0: 把阵图拿出来给干爹，快你拿出来。
1: 本来我也不乐意看着，
0: 给你就给你呗。陆天骄把阵图掏出来交给陆松，然后各回各帐。这时天已大亮，阵主陆松洗漱已毕，白通归来了。
2: 师叔，昨晚上的事儿我知道了，你奏明流亡，天罪很感激我妹妹，不叫她阵图就丢了，要想我妹妹上殿，王爷有赏，特意叫我送个信。
0: 陆松说，哎，这点事儿赏什么，
2: 不去了。
0: 哎，那可不行，王爷叫去那是看得起咱们。
2: 我们要走大阵谁管呢？
0: 有护元帅呢。
2: 好吧，陆松没办法，带着女儿儿子奔城里。来到银南殿前，白聪辉先进去送个信，爷三个随后上殿。陆松见驾已立，刘宠给赏个座位，陆松坐稳了，往下边一指，
0: 天尊啊，这就是我的丑女陆青莲。
2: 青莲呢，
0: 过来见驾。陆青莲飘飘下拜，民女参见王家千岁天千岁。
2: 陆小姐，免礼平身，谢天岁。
0: 姑娘望堂一闪，站在父亲身后。刘宠打量一番，见陆青莲举止端庄，稳重大方，生得俊俏，又有一身的好功夫，忙说，
2: 孤王听白元帅讲，陆小姐拿住高怀亮，又抓住盗徒的奸细，功大如山，孤赏给你彩缎十匹，薄地两双，黄金百两，谢天岁。
0: 东西啊都准备好了，有人递过去。陆青莲过来施礼，把东西接过来，转身交给他的哥哥。就在这阵，殿头官报：
2: 天罪，城外来了一队人马，有千余人，是抱月岭的主将，是令姑王怀。他们要进城，不知叫进不叫进。
0: 刘厨一听王怀来了，非常高兴。王怀是河东十二家令公之一，一口大刀，勇猛无敌。尤其他的老婆金头马氏，手使一对吉利棒槌，更是永不可挡。数日前，胡延凤到山上请他来守晋阳，因为筹备粮草，所以晚了几天。
2: 刘厨说，哎呀，他来得太好了，叫王令公兵扎城外，请他入朝。
0: 传旨官下去，时辰不大，王怀上殿见驾已毕。
2: 刘叔说，王爱卿，你来的可太好，守晋阳正缺人，大阵内也用将，爱卿你得多辛苦啊。
0: 千岁，我还带来一位英雄呢，此人文考武料样样都行，可称我们汉时的晴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
2: 千岁，你要得了这员虎将，就能退了大周的兵将。
0: 哦，是谁呀？
2: 我的蒙弟，金山老祖下罗旗闭门的老徒弟，此人叫李志平，外号叫赛子都，手持一条亮银棍，永不可挡。今国家正在用人，我把他带来了，不是千岁能否重用？
0: 好啊，把他选上便来。
2: 王怀下去一会儿，把李志平带上金殿。李志平往金阙上一走，金殿上文官武将所有人眼光唰集中在他的身上。李志平年纪在个22-23岁，身高有9尺，乍背膀马蜂腰，头戴褐灰色六楞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不叶，左鬓边带朵绿绒球，身穿褐灰色窄领瘦袖箭衣，下边是浅绿色走水，下穿褐灰色大叉兜裆滚裤，腰系丝鸾板带，上系无足跑袖，足下蹬一双平口矮腰薄底的青缎靴，外罩一件褐灰色开场，上绣千朵梅花，往脸上看，面色。

潇洒，躬身施礼。草民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刘楚看看，李壮士免礼平身，谢千岁。李志平往他背上，刘楚一看就爱他。哎呀，长得真好，可不知道有没有真才，我得考一考。小壮士今年多大年纪？23岁。文武二技你擅长什么呢？小可幼儿时学，功底不深，武艺浅薄，也就是料小一二。哦，料小即是颇知。那么用兵之道讲的什么呢？跟千岁您回，用兵者讲究远韬近料，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为武者也就是马上布下软硬功夫。嗯，本王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你练点什么？小可练趟清平剑。好，来啊，赏给他一口宝剑。李志平转身退到殿下，把大袋往旁边一，内使把剑递过来。李志平接在手里，摁剑翅，吹风簧，大拇跟一捧蛤蟆卡子，咯嘣，苍啷啷啷，宝剑出匣，剑鞘一扔，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弓，斜身绕步，把剑舞起来。开学一招一式看得明白，后边唰唰唰唰，寒光闪闪，是只见剑光不见人。哎呀，身轻如燕，哎，这是轻似狸毛，快似猿猴。连陆松都暗暗点头啊，好，没有10年8年功夫可练不出这样。刘崇也是行家，越看越高兴。就看李志平收住剑招，气不仓促，面不改色，文武是一齐喝彩，哈好。唯有陆天雕不服气，他走过来了。千岁，这谁呀？这是干什么的？哦，陆将军，孤王该眼见眼见。这是李志平二番上殿。李壮士，这位是陆天雕，外号大锤将，你们多亲多近。李志平挺客气，一抱拳，哦，陆将军，实敬实敬。哪知道陆天雕没安好心眼，他成心想试一试这个姓李的有多大力气，往前近身，双手砰把李志平的手脖子给抓住了，心想我非把你骨头捏碎不可。啊，李壮士你好啊，这你好一用劲，李志平就觉得手腕子好像叫钳子夹住一样。呀，他称我叫力气呢，想着这一掰手腕子，砰，把陆天雕的手腕子也抓住了。好，好，李志平也是暗地里使劲啊，两人各自杀身，手腕子扣住了，这一使劲不要紧，就听了嘎巴一声，不知俩人多大劲，文武群臣全看见，就看俩人的靴子底啊全开战了。文武下来直堵舌头，这才叫铜锅碰见铁刷子呢，都够厉害。陆天雕也觉得手脖子疼啊，嗯，真有劲儿哎。陆松心里埋怨儿子，你是干什么呢？两个人谁也不松手。刘崇害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二位将军，快松手，快松手！你们一个是孤的左膀，一个是孤的右臂，快松开！陆天雕这才松开。行了，好，有点劲。哎呀，见笑见笑。李志平闪在一旁。刘崇说：“李壮士，孤封一位副镇主，帮着陆老将军守阵，立功时再封官职。”谢千岁。文武齐头贺喜，又给陆松引荐，然后刘宠在偏殿设摆酒宴，为王怀、李志平、陆青莲迎风挡尘。刘宠居中，左边是陆家爷仨，右边是王怀、李志平，文武在两旁相陪，纷纷给刘宠敬酒。正巧李志平过来敬酒，陆青莲也过来了，两人走个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像住了。正巧啊，刘崇一抬头看见这一男一女，心里一动，哎呀，

0: 俩人要成为一家，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可不知道他们俩都成亲没有。想这儿，低声的问陆松：“陆老将军，恋爱青春几何？”“
1: 啊、
0: 哦，19岁，可曾许给人家？”“占山的孩子不好找婆家，高门不成低门不就，给耽误了。”“
1: 哦，是是是。”
0: 他转身就问王怀：“王爱卿，李壮士可成家立业没有？刚下山回来，还没订婚呢。”“
1: 哎呀呀呀，这可太巧了，这叫天作良缘。
0: 陆老英雄，孤王今日为媒，把令爱许给李将军为妻，你看如何呀？”
1: 这个陆松一皱眉，心想李志平的人才不错，武艺很好，就是不知根底呀、啊、
0: 儿女终身大事不能草率，但又不好当面反驳，因为刘宠出口为止，便推脱说：“
1: 哦，现在两国正打仗挺忙的，等战事结束了再说吧。”
0: 这是句推脱话，哪知道刘宠不让。
1: 哎，对对对，打完仗你们再奉旨完婚，今天算近亲，孤王的媒人亲事算定了。
0: 刘宠这么办是为了笼络人心，好为他守信仰。他这番话陆青莲心里高兴，选这么个人做丈夫就算诚心如意。姑娘低头不语，李志平低头也没谢媒人，也没拜见岳父。更奇怪的是，王怀和陆松都假装没听见，谁也不谢亲。他们说说笑笑，只吃得酒足饭饱，勾满豪瓶，杯盘狼藉，才侧去谈席。刘宠叫李志平到镇里，由白聪辉安排住处，王怀照料城外军卒，李志平就跟着白聪辉和陆家父子来到了金龙大镇。早有人腾出帐篷给他住，一切安排行当。李志平回到自己牛皮帐内，坐在床上，心里是七上八下，坐卧不安，暗想：“我到晋阳干什么来了？是为了找仇人替父母报仇，想不到把我弄到镇里，还弄个副镇主，等于用根绳子把我绑上，行动不便，尤其刘宠又给我定亲，这不是麻烦吗？我不想在这当官，报完仇远走高飞，现在定这么个女人，把她怎么安置呢？”唉，书中暗表，这个李志平就是平阳之子李其山之子，李秀英的哥哥，是一仆李忠带大的。这个李忠啊，就是陈妈的丈夫。15年前，李其山家被抄，李忠背着李志平逃出家门，跟着陈氏失散之后，离开了河东地界，到外地去谋生路。哪知道他乡异地，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身上没钱，又无有住处，把李忠急得病倒了。这一病啊，更糟了。李志平是个孩子，什么也不能干，这两人就在一所破庙里吞身。8岁的李志平讨饭吃啊，眼看族谱就要饿死了。正赶上有位武术大师到庙里休息，遇见他们族谱二人，这位高人就是金山老祖夏罗奇。他从李忠的口里知道这个孩子有深仇大恨，父亲死得去，才把他族谱带到山里学艺，12年一夜学成，族谱才离开高山。李志平啊，一心为父母报仇，又回到了河东地界，可是又没有住处啊，怎么办呢？偏巧抱月岭令公王怀招募军卒，李志平到那儿投军去了。见到王怀，王怀叫他献艺，就在厅前打趟拳练趟剑，被王怀看中了。哎呀，这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便留在身旁结为弟兄。这次王怀到晋阳呢，把李志平带来，为的是建功立业，好找个出路。哪知道

0: 离晋阳还差40里，天就黑了。他们在那歇兵的时候，大周的军师苗光义带两员副将求见王怀，王怀以礼相待，让他们进帐。苗光义舌剑唇枪，劝王怀不要帮助刘崇，要告诉他高怀亮哥俩被困镇里，求他帮忙解救。王怀为难了，为什么呢？王怀和杨继业关系之后，可高怀亮也很熟，是弟兄相称。如果不救，怕对不起火山王杨滚和杨继业，要救吧就等于造反呢。他正在犹豫之时，李志平进来解劝，说了自己身世，这次到晋阳为了杀欧阳刚和刘崇，替父母报仇的。王怀这才答应给周朝做内应。就这样，苗光义领李志平到周营见过赵匡胤和所有的众将。赵匡胤嘱咐他想办法把高氏弟兄救出来，然后李志平再回到王怀的营中。王怀在刘王的面前保举李志平，就是为了救高怀亮，帮周营打阵。现在李志平不知道高怀亮生死，又没个帮手，怎么能不着急呢？他正坐在帐内二目发直，陆天雕进来了，进门就喊：
1: 妹夫你好啊。
0: 这个人多粗鲁啊，还没成亲呢就叫妹夫。哦，陆将军请坐。
1: 嗨，咱们都是亲戚，别客气了。妹夫，嘿，你多走运，到这就弄个好媳妇。你看我妹妹长得好，又有功夫，人是人，钱是钱，我替你高兴啊。
0: 哎，就我窝囊啊，你说我那个事儿多堵心啊。
1: 哦，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我父亲呢收我干女儿，养了14、15年了，也有一身好功夫，就想给我做媳妇，谁知道她是个奸计，是什么李七山的女儿，叫李秀英。昨晚上她请我喝酒，我还当美事了呢，原来她是为了偷阵图，要报什么杀父之仇，现在叫我爹把他困在镇里了。哎，还不定能不能给我当个老婆呢，你说窝囊不窝囊吧。
0: 哦，李志平闻听一激灵，我妹妹也在这儿啊，那就更得快把镇攻开了，好救人呢。我妹妹到阵图。对呀，没阵图怎么能打阵呢？那么这图在哪儿呢？我妹妹没倒出来，我倒。李志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刘将军，你领我见见老镇主行吗？
1: 走呗，那是老岳父，咱们是一家人呐。
0: 两个人出了这个帐篷来见陆松。陆天雕进门就喊：
1: 爹，我妹夫来看你来了。
0: 陆松瞪着儿子一眼，心想这门亲事我不同意。李志平也知道不乐意，老前辈，晚上刚入伍，不懂军规，不知深浅，望你老人家多指教。
1: 哦，李将军是后起之秀，国家栋梁，小老儿年老体衰，望将军照料。
0: 嗨，你们俩别客气了。妹夫坐下坐下。陆松看看儿子，哎，你看人家孩子值金子，我儿子连铁都不入。天雕啊，你好好跟李将军学一学，你干嘛毛毛愣愣的，
1: 得好好学呀。
0: 哎，我这不几学吗。哎，李将军，我这个儿子是一有之福，没大出息，多照应。
1: 哪里哪里，陆将军天生神力，有霸王之勇，我一辈子也赶不上啊。
0: 陆天雕乐，
1: 嗯，还是我妹夫有眼力，别看毛了，哼，打仗当个行，毛了就改呗，要不咱这阵图怎么就给你了呢？
0: 陆松一听到儿子提阵图，又狠狠地瞪了一眼，意思你别说。哪知道陆天雕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
1: 爹，这也没什么背人的，他是我妹夫啊。
0: 哎，那个金龙镇的阵图可给你了，你可别丢了，你别跟我一样，要在你手丢了可栽跟头啊。陆松闻听一阵的冷笑，往桌子上一指，桌上边放着个黄漆木匣，你看阵图就在木匣里呢，我看谁敢来偷，他就是项掌三头，肩上六臂，也休想拿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

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

0: 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数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资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资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 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载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载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开。

0: 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就要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3: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3: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3: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

0: 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1: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结果！
17: 速报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2: 就是这座城，
23: 这里是化电。
22: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2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26: 小心哦，
2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4: 好节目从未缺席。
2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9: 快乐
30: 快乐
29: 快乐
30: 快乐拼图。
2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

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成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归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14份珍贵史料首次公开；
3: 我市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近日，坐落于我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临近收官，布展工作有序落地，场馆开放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4份源自矿区档案馆的珍贵一手史料首次对外公开，全方位勾勒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还原矿山的沧桑巨变与不屈抗争。
2: 黄金博物馆项目一期总投资1.64亿元，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项目施工团队冬季连续施工，倒排工期压查建设，保质保量推进土建、布展配套等各项工程，高效保障项目按期落成。据了解，本次对外亮相的14份珍贵档案全部珍藏于夹皮沟金矿档案馆，是梳理矿区发展脉络的核心一手资料。史料佐证夹皮沟采金文脉肇始于唐代，1820年开始规模化有序开采，至今已有200余年开采历史。作为新中国接收的首座机械化有色矿山，这里还是东北抗联重要游击活动根据地。档案详实记述918事变后，日寇盘踞夹皮沟，设立刑讯据点，大肆掠夺黄金矿产，残酷迫害矿工的侵华史实，是日军经济掠夺的鲜活罪证。
4: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
2: 博物馆以军魂为展陈核心主题，在梳理千年黄金开采文明的基础上，聚焦抗战时期矿山受掠夺历史与矿工奋起抗争的红色往事。现阶段场馆已完成2327件组实物展品、680张历史老照片征集收藏。场馆依托原有废弃矿井打造680米地下观光轨道小火车，结合实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浸式亲历采矿、选矿、炼金全生产工序。依托博物馆文旅资源优势，当地将统筹串联白山湖、抗联密营等周边文旅单位，打造集黄金文化研学、工业实景体验、原生态观光、红色党史教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深挖红色与黄金产业底蕴，以文旅融合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6月8号，记者在化点四中2026年高考考点现场看到，市公安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考点周边警力部署严密，执勤民警全力强化治安巡逻与交通疏导，对乱停乱放及鸣笛行为进行严格管控，确保考场周边安静有序。同时，现场还开通证件办理绿色通道，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临时身份证明等便民服务。
5: 我们在各考点周边设置执勤点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疏导车流人流，严查乱鸣喇叭，同时加大路面巡逻，整治周边治安隐患，随时处置突发警情，为考生守住平安通道。
2: 此外，供电部门科学谋划，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持，医疗单位现场设立医疗保障点，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全市爱心志愿者积极开展爱心送考与静音行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源头，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干扰，全市上下协同发力，为高考保驾护航，助力广大考生以最佳状态应考圆梦。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近日胜利街道在紫金华府地下车库组织开展地下空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队伍抢险处置协同作战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下空间积水、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本次演练模拟辖区地下区域出现雨水倒灌、设备损坏、人员被困等险情，抢险人员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搬运堆叠防汛沙袋，规范安装挡水板，阻断雨水继续涌入。完成防倒灌作业后，搜救小组立即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成功找到被困人员，并将其转移至救生船只上，完成人员安全转移。随后，工作人员对抽水泵等排水设备进行全面检查调试，确保排水设施运转正常，为后续积水抽排工作做好充足准备。整个演练过程紧贴实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推进，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圆满完成各项预设科目。
6: 下一步，我们胜利街道将始终保持临战的状态，紧盯地下空间、低洼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双盲演练，坚持补齐防汛的短板，压实各级的责任。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险情的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6月8号，我市老年书法研究会开展2026年度书画创作专题公益培训活动，进一步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传统书画艺术。本次培训为期5天，分阶段开展国画、书法专项教学，采用小班限额授课模式进行。培训首日开启花鸟画专题课程，授课老师围绕国画花鸟核心技法细致授课，从画面整体构图、虚实布局、层次搭配入手，系统讲解创作思路，同时针对色彩晕染、笔墨轻重、细节刻画等实操内容进行现场示范，手把手纠正学员绘画误区，由浅入深带领大家夯实绘画基础。本次课程贴合中老年学员学习特点，实用性强、针对性强，培训中学员们认真研习交流切磋，在沉浸式学习中提升绘画技巧，感受传统艺术魅力。
7: 课程根据学员各自的条件，先从基础开始，依托笔墨研习，让学员在学习的同时感受到国粹的魅力，为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学员的艺术素养，搭建了一个以画会心、以书交友的交流平台，让学员们在学习中收获，体验一种成就感，真实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弘扬传统书画艺术、为画店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2: 近几天阴雨天气频发，空气潮湿，室内易反潮发霉，路面易积水湿滑，居家和出行安全隐患增多，以下4点安全提示请牢记。一、做好居家防潮，守护居住环境。多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阻挡潮气雨水渗入，避免墙面发霉、地板受潮损坏，及时清理厨房、阳台、卫生间积水，疏通地漏，保持排水通畅。可在衣柜、鞋柜放置除湿用品，趁天气放晴及时晾晒被褥衣物，防止物品受潮发霉、滋生细菌，保持室内干燥整洁。二、排查居家隐患，防范意外事故。持续阴雨天气，地面台阶湿滑易摔倒， 日常活动需放慢脚步，切勿奔跑打闹，以免摔倒受伤。潮湿环境易造成家电电路受潮漏电，居民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插座，如发现受潮故障，及时停用检修，严防触电起火等安全事故发生。三、当心户外行走，严防滑倒摔伤。雨天外出，尽量穿着防滑鞋子，全程稳步慢行，不追逐奔跑。经过坡道、地砖路面、台阶等易滑路段，务必扶好扶手，谨慎通行。重点看护好老人和儿童，遇到积水路面不要盲目涉水，远离低洼路段、排水井口，规避踏空、滑倒、落水等意外，保障步行出行安全。四、规范出行行为，规避雨天风险。阴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河道、沟渠、低洼危险区域。驾车骑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杜绝急刹车、急转弯。要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主动避让行人车辆，杜绝危险驾驶，保障出行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8: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珠美如画。

0: 遍第一峰，隆冬目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零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4: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4: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4: 幸福中国梦。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7: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8: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9: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11: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京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时尚芙蕖尽赏晴。庭前芍药，比喻指宦官权贵。芍药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妖无格是指妖娆美丽，但是缺乏标格。妖就是艳丽妩媚的意思，格是指骨骼，无格就是指格调不高。芙蕖是荷花的别名。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代呢没有牡丹这个名字，统称为芍药，后来把木芍药称为牡丹。有牡丹这个名字是在唐代以后，但在唐代之前已经有了记载。国色是指倾国之色，原意是指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在这里指牡丹花色卓绝，艳丽高贵。京城一般认为是指长安，在这首诗当中的京城是指洛阳。接下来请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尽赏晴。唯有牡丹真国色。

0: 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庭院中的芍药花艳丽虽艳丽，但格调不高，石面上的荷花明净倒是明净，却缺少热情，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京城。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呢却不先说牡丹，而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比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进士。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诗人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以和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就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的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是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阔的大海藏着丰富的生命与宝藏，蔚蓝海水养育鱼虾珊瑚，守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我们不乱丢垃圾，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每一片蔚蓝，从小做起，争做守护大海、爱护蓝色家园的小小卫士。
0: 刚刚芝麻哥哥说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在接下来的科学小聊吧里，我请小朋友认识海洋里的蔬菜，它的名字叫海藻，一起来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海洋里的蔬菜海藻。不过呢，这群海藻们呀还真有点小骄傲呢，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蔬菜。好吧，还是请这群海藻小姐们自己来做介绍吧。没错，说到那些菜园子里的普通蔬菜，我们海藻和它们可没有一丁点共同语言。尽管呀，有些海藻是被归到了植物一类，但是我们海藻大多数还是不卑不亢，保持另类的。是的，我们看上去似乎也有根、茎、叶，而且像许多植物一样，我们用身上平展的部分从太阳那里获取能量，这也叫光合作用。但是我们海藻和大多数植物不同的是，我们通过皮肤直接从水里获取养料。说白了吧，我们的根呀是假的根。不好意思啊，差不多呢就是个摆设吧。这些假的根呀只能帮我们拉着点岩石。我们有些海藻啊外表坚硬粗糙，嘿嘿，也就是说我们的脸上也会疙疙瘩瘩的，这都是因为我们会离开海水好几个小时，在大太阳下晒得皮开肉绽呢，可是那也得受着不是吗？我们的同伴还有一些海藻是带着装满气体的小包包，也就是气囊，这样呢就使它们能够在水上漂浮。哦对了，为了追寻阳光，我们海藻几乎是逮哪儿停哪儿。嘿，这就是说我们都需要找个坚实的地方，有个依靠嘛。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春

0: 真的儿童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六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兔子送来一个小比尔。原来是那只白色的兔子慢慢地走回来了，它边走还边着急地四下张望，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爱丽丝听见她自己在嘀嘀咕咕地说：
1: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哦，我的爪子还有我的毛和胡子，他肯定会把我处死的。哎，我到底把他们掉到哪儿了？我得好好想想。
0: 爱丽丝立刻猜到兔子是在找她的扇子和白色的手套，于是就很好心地给她四处找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自从爱丽丝在眼泪池里游来游去之后，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变了个样。那个大厅和里面的玻璃桌子还有小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快兔子就注意到了爱丽丝在那里找东找西的，他凶巴巴地对爱丽丝说：
2: 嘿，玛丽亚，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跑回家，去拿一双手套还有一把扇子来，赶紧去。
0: 爱丽丝被他吓得糊里糊涂，就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跑去，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认错人了。他边跑边想，
2: 他准是把我当成他的女佣了，等他弄清楚了我是谁，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呢。我还是赶紧把他的扇子和手套拿给他好了，但愿我还能找得到。
0: 这个时候爱丽丝来到了一所整洁的小房子前，门上还刻着一个铜牌，这个铜牌上头写着白兔子公寓。她没敲门就走了进去，生怕遇见真的玛丽安回来，没找到扇子和手套就被她赶出门外。爱丽丝心想，
2: 好奇怪啊，我竟然给一只兔子跑腿，没准以后蒂娜还会让我给他送信呢。
0: 接着他开始想象以后会怎么样，
2: 如果蒂娜要是像那样对我指手画脚的话，爸爸妈妈是不会让他留在家里的。
0: 这个时候他已经误打误撞地进了一间整整齐齐的小屋子，窗边有一张小桌子，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和两三双白色的羊皮手套。他拿起其中的一把扇子和一副手套，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子上。这个小瓶子上并没有前几次上面写着的那种喝了我的字样，但是爱丽丝依然拔开瓶塞，把瓶子举到了唇边。他对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经验，我知道了，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要我随便的吃点喝点什么，就一定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一瓶有什么力量。真希望它能让我变大呀，现在才这么小一点，实在是有点无聊。哎， 果然如爱丽丝所愿，而且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了。他半瓶都还没喝完呢，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上了。为了不把脖子压断，爱丽丝不得不弯下腰。爱丽丝连忙把瓶子放下，自言自语说：
2: 好了好了好了，停停，这就够了，可千万别再长了，就现在这样我都已经出不了门了。唉，我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的。
0: 唉，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爱丽丝还在不断地长高长高，不一会儿她就不得不跪在地板上。再过了没两分钟，连这样都不行，她只能试着躺下来，一只胳膊肘撑在门边，另一只胳膊弯下来抱着自己的头。可是身体还是在不停地长，后来实在没有法子，爱丽丝就把一只胳膊伸到了窗户外面，一只脚伸进了烟囱。她对自己说，
2: 唉，

0: 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而且也不会被老鼠还有兔子使唤来使唤去。我真希望永远都没有钻到那个兔子洞。可是这种生活又实在很奇妙，我真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以前我读童话的时候总认为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身临其境。真应该有一本关于我的书，绝对应该有。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写一本。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长大了，
1: 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
0: 至少这儿已经没有什么让我再长大的空间了。
1: 爱丽丝想，
0: 嘿，也许我应该不会比现在的年龄更大了，这倒是个安慰，我永远都不会变成老太婆了。但是这样就得老是上学了，哎，我可不喜欢上学。哎呀，爱丽丝，你这个傻瓜，
1: 她又回答自己，
0: 你在这儿还怎么上学呢？哎呦，这个房子差点都装不下你，这哪里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1: 他就这样自问自答，一会儿从这个角度说几句，一会儿又从那个角度反驳几句，这么着说了一大堆，似乎还挺热闹的。几分钟后，他听到门外有声音，才停止唠叨，仔细聆听。那个声音喊道，
0: 赶快把我的手套拿来。
1: 接着楼梯上传来了一连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爱丽丝知道这是兔子来找她了，不由得吓得发抖，哆嗦的整间屋子都晃动了。她完全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1000倍多，根本没有理由怕它。兔子到了门外想推开门，但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死死地顶着，兔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见这只兔子在门外自言自语，
0: 哼，那我就绕过去，从这个窗户爬进去。
1: 爱丽丝心想，
0: 你甭想进来。
1: 她等了一会儿，好像听见兔子走到了窗下，他突然伸出了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虽然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但是他听到了摔倒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根据这些声音，他断定兔子掉进了黄瓜、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紧接着，外面传来了兔子愤怒的声音：
0: 帕特，帕特，你在哪儿？
1: 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0: 这儿呢，我在这儿挖苹果呢，老爷。
1: 兔子气呼呼地说，
0: 挖苹果，见鬼，到这儿来，把我拉出来。
1: 接着又是一阵弄碎玻璃的声音。
0: 现在快告诉我，帕特，窗子里是什么？哦，好的，老爷，是一只胳膊。一只胳膊？你是个笨蛋，哪里有这么大的胳膊？他把整个窗户都塞满了。
1: 是的，没错，老爷，可这到底还是一只胳膊呀。
0: 不管怎么说，那东西没理由在那儿，快去把它拿掉。
1: 之后周围沉默了好一阵子，爱丽丝只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句低语，像是
0: 大人，我真不喜欢那东西，一点都不喜欢，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1: 最后爱丽丝再次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这一次她听到了两声细细的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这里有多少玻璃温室啊，爱丽丝心想，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
0: 嘿，我倒巴不得他们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1: 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最后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同时说话的嘈杂声。他偶尔分辨出几句。

0: 个梯子呢？哎呀，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
1: 比尔，快拿过来，小伙子。
0: 侄儿，放到这儿。不不不，先绑到一起，现在还没有一半高呢。
1: 嗨，他们做得够好了，你就别挑刺了。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
0: 房顶撑住了吗？小心那块瓦松了。啊，掉下来了，快低头。现在谁来干？
1: 我认为比尔合适，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
0: 不，我不行，你来。
1: 这我可不干，应该让比尔下去。
0: 嘿，比尔，主人让你从烟囱那里爬下去。
1: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上面下来了。爱丽丝对自己说，嘿，他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比尔，我可不要做比尔这个角色。老实说，这个壁炉的确很窄，不过我倒是可以踢上那么一下。他把腿尽量的往烟囱里伸了伸，等到他听到了一个小动物，他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的接近了他的脚。这个时候，他才喃喃地说：“啊，这个就是比尔了吧？”同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朋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

0: 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一届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

0: 时，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闪避开，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9: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10年，带获当地观鲸文旅。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热销，有人用后出现大量红斑和水泡，甚至有人被冻伤。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喷涂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7: 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3年创新高。近年来，我国的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察网络。广大科研人员都运用了哪些技术、新设备来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

0: 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0: 2025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总共是有78页，分为4章和1组专栏，涉及到了我国海洋生态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较的话，今年这一份报告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国海洋生态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呢？
1: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它的内容呢应该增加了很多，但是它最大亮点大概在于它的生态修复这方面的一个不同。原来侧重于它的一些现状啊，什么侧重一些人工的修复啊这一类的措施比较多。但是今年呢就侧重于它的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康复和自然修复。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就是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一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1: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的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报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到了364头。今年高峰期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数量是451只，连续3年创下了新高。这个斑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斑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呢还被誉为是海上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斑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1: 应该说斑海豹呢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都有分布。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斑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对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中国最南端的斑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辽宁的旅顺，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也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斑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0: 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1: 对，实际上斑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斑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斑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0: 是我们在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1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的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1: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这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它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0: 是，那很多人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过海豹，然后觉得海豹的长相呢还是憨态可掬的啊，挺可爱的一种海洋生物。那如果再具体问的话，说这地球上有多少种海豹，想必是答不出来的。那么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海豹它的 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如果说这个斑海豹它的数量只有2000多头的话，这是不是在所有海豹的各个种群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种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豹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属于这个海豹食肉目海豹这一类的海豹类的吧。全球大概应该有18种到19种左右的海豹吧。
0: 嗯。
1: 主要分布在南极、北极或者北半球，相对数量要少很多。
0: 嗯。
1: 那么它从数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绝大多数海豹都分布在南极，有在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0: 哦，千万级的。
1: 北极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有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少的已经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
0: 嗯，
1: 所以说它从种群的角度，这个斑海豹应该是特别低微的。
0: 嗯，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时候，它的绝对数量就本身就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的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海豹的话，绝大多数它应该是来自于南半球，甚至是靠近南极洲那边，是吧？
1: 实际上我们国家看到的很多海豹呢，其实应该还是主要来自北半球吧。
0: 哦。
1: 它的种类不一定很多，但是它可能由于北半球的环境比较适合中国这个环境嘛，所以可能还是来北半球。
0: 嗯。
1: 当然，有些其他不是海豹，像海雀这类，可能就是来自于南半球比较多一点。
0: 嗯 嗯, 嗯。
1: 海豹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北半球，也有个别的海豹来自于南半球，因为太远了。
0: 嗯。
1: 北半球本身海豹它其实。但是数量没有南半球多，但是近的数值其实也不小。
0: 嗯，是。那我们在说到斑海豹的时候，总会提到它的一些生活的习性，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性，就是它在3949的时候于浮冰上产崽。这个行为大家知道哈，这个3949肯定是人类认为这个在北半球应该是最寒冷的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产崽？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产崽吗？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像陆地上像藏羚羊啊、野骆驼在春夏的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多，然后去进行繁殖？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1: 像是海豹这类动物的话，其实它们耐寒能力非常高。所以说他们对温度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很挑。
0: 嗯，
1: 他们所以选在这个像在中国这个地方，还像这个辽东湾啊和这一带产子呢，主要是从他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他就很难把他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不能结冰的话，他们的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它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所捕杀。如果在冰面上的或者冰上的，那么他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幼崽的那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
0: 嗯嗯嗯。
1: 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是很白，
0: 就是跟冰的颜色差不多。
1: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啊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
0: 嗯，
1: 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
0: 嗯，
1: 为了保证幼崽成活率。然后海洋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物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呢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活率会高一点。
0: 嗯，
1: 在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0: 嗯，是，
1: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那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949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于斑海豹来说，对于他们的产崽行为来说，这是一个。

0: 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又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巴海豹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七只巴海豹就在这儿落户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但它留下来，是说它对于这个地方会有某种留恋，这个地方的食物一直都很充足，还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不走了呢？
1: 应该说野生动物的洄游的话，它大概有三种洄游。
0: 嗯，
1: 一种叫产子洄游或者叫产卵洄游，第二种呢就是那个索尔洄游。
0: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越冬洄游。那么对巴海豹呢，它应该不存在越冬洄游的问题，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嘛，所以它水温对它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两种洄游呢，可能它就不一定非要往那个北边游或者往别的方向游了，比如它索尔洄游，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生物非常丰富的话，它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尔，所以就不存在索尔洄游这个问题了。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呢，我们国家的巴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游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
0: 嗯，
1: 它产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巴海豹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的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0: 是。我们之前在说候鸟的时候啊，说有部分的候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年的这个迁徙啊省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产子的问题，也不存在索尔的问题，这跟海洋生物倒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巴海豹它其实对于海洋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标。那具体来说的话，巴海豹这个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1: 首先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0: 嗯，
1: 得有吃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尔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0: 嗯。
1: 像巴海豹呢，包括这个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0: 嗯，
1: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都生活在冷水区。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家冷水区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冷水团。
0: 嗯。
1: 这地方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0: 嗯，
1: 那么巴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你看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0: 嗯，
1: 冷水团它就是它这个海潮呢或者是洋流呢，它一般的很难进入到这个渤海湾的里边去，所以它一般不到里边去。
0: 嗯，
1: 那像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冷水团可以在这里形成，所以它基本能够很舒服的生活。
0: 嗯，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北冰洋一直到咱们辽宁都有分布的话，它对于水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太热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生理构造，比如说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它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没有这种冷水团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是的，一般来说像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
0: 嗯。
1: 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
0: 嗯嗯嗯。
1: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
0: 是。
1: 然后到热带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
0: 嗯。
1: 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巴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山东半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
0: 嗯。
1: 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0: 嗯，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1: 对对，是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在提到他的这个洄游哈，比如说刚才提到有产子洄游，还有索尔洄游。那如果说这个候鸟它的迁徙是有一定自然规律，每年都要进行的话，那巴海豹它的这种洄游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它就要往北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比如说它有这种索尔洄游的这种

0: 说到这个斑海豹上岸的数量回升，也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梁河口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养殖设施也彻底拆除。长岛呢，有序腾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筏架、围网等等，是1.9万亩。那海水养殖这件事情，对于斑海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大的障碍吗？
1: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养殖跟斑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0: 嗯，
1: 一般海水养殖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物、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斑海豹的生存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吧？
0: 嗯，
1: 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但是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就

0: 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巴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巴海豹来说，这个环境对于它来说又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并不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尖锐的矛盾哈。
1: 对他们反正既有利有弊吧，不能绝对说这个不利的，有利有弊。因为投饵的话，它会造成水体的这个营养盐的增加，那么饵料生物就会多，鱼类就会更多了，
0: 是
1: 那巴海豹的食物可能会更多。
0: 这倒是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那近海海水养殖腾退了，可是我们得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水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陆基工厂化养殖，那这几种方式到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都是难在什么地方呢？
1: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0: 嗯，
1: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养殖成本下降的非常快。
0: 嗯，
1: 我们的鱼非常便宜。
0: 嗯，
1: 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0: 嗯，
1: 那么就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就不好说，反正是。
0: 嗯，那如果
1: 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它也不太一样。
0: 嗯，
1: 那深海养殖的话，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尝试吧。
0: 嗯，
1: 那么可能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成本肯定会大幅度提升，因为用大量的设施嘛。
0: 嗯，
1: 这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0: 是，
1: 嗯，所以现在深远海他们养着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的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0: 嗯，
1: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将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0: 嗯，
1: 就像深远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个海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0: 嗯，这个海洋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么理解吗？
1: 对，就像相当于我们叫增海牧渔，就是海里放牧一样。
0: 嗯，
1: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这水产品的种群数量，
0: 嗯，
1: 就是能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和水域当中去。
0: 嗯，
1: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在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个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0: 是，它有
1: 很多设备，包括它
0: 的
1: 什么环境控制啊，什么这个这类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水产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现在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0: 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于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远海养殖来好，也来说哈，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再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河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蓬碱草的物种，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哈，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海中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数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1: 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陆地的，它可能是在潮间带的一类的生物。
0: 嗯，
1: 那么这一类生物呢，可能随着这个潮水的涨落，可能会，它能够起到一个最低能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吧，它会吸收水里的一些营养物质吧。
0: 嗯。
1: 第二，它可能会为一些这海洋生物，像底栖生物啊，和一些其他像贝类啊、什么虾蟹类这类提供了它的这个栖息场所吧。
0: 嗯。
1: 然后为一些小鱼小虾提供这个庇护所。
0: 嗯。
1: 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

0: 水产品或者是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1: 那提到这个蓬田草啊，叫简蓬草哈、啊，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是通过我们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它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这样的地方呢？
0: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像他们原来为了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护花明草，现在这些护花明草已经取代了像蓬田草这类的原来的这些，这个潮间带的
1: 植物
0: 植物了，所以造成很多生态问题。像蓬田草，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全城的画店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4: 八十九点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9: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0: 所以它就成了布什京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1: 嗯。刚才提到布什京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0: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能吃的食物啦，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型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1: 嗯，说到这个布什京，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0: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布什京呢基本上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哈。
0: 对，因为他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1: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布什京呢都会回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布什京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刮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0: 范围者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1: 啊，对，这是
0: 因为它布什京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在水面的时候，
1: 它正好
0: 布什京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
1: 嗯，
0: 实际很多布什京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就可能就会撞上船。
1: 嗯，
0: 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1: 嗯，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布什京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0: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那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看的。但是如果这种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声波探测功能吧，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就是。
1: 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就是布什京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布什京的身上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伤，它对于布什京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0: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

0: 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不是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
1: 嗯，
0: 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像近岸地区的话，这船舶比较密，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近岸这种不是鲸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跟船撞到一起。
1: 嗯。
0: 对，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在它在哪儿露出水面，
1: 是，
0: 这很难控制。
1: 嗯，
0: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船，包括别的船。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么可能渔船其他船就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这个不识鲸也愿意过来，那它可能就产生人与这个自然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1: 嗯，是。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能够听到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船只发出这个声音？但是转念一想呢，如果我们真的发出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反而就可能把这个不识鲸给赶走了。他认为这一片海域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方法也确实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周全的方法来哈。
0: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1: 嗯，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不识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0: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不识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
1: 嗯，
0: 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
1: 嗯，
0: 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1: 是。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不识鲸低语。原理呢，就是不识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不识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不识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0: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
1: 嗯。
0: 做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嗯，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
1: 嗯，
0: 但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行，要很多设备。
1: 嗯，
0: 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中探测的嘛，
1: 是，
0: 就是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1: 对，我们在，
0: 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1: 是，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也得算计一下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不识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哈。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测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1: 嗯，咱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连

0: 两只不识经之间，他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1: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境内他们之间的语言，
0: 嗯，
1: 但是他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
0: 嗯，
1: 因为你单凭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
0: 嗯，
1: 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
0: 嗯，
1: 可能这个是有相关性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0: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鱼能够接收。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再稍微现实一点的话，就是两只鲸鱼之间，我们就以不识鲸为例吧，它们能够达到多远距离的这种信息传递呢？就是这个低频的声音可以在海水当中传多远，并且被它们接受到。
1: 嗯，一般来说像鲸类的话，它的最远可能达到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距离，
0: 嗯，
1: 但是一般的像这种不识鲸可能一千公里范围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0: 一千公里啊？
1: 对，
0: 嗯，
1: 它传播距离应该是非常远的，就你要探测到它的距离，
0: 嗯，
1: 他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0: 是，
1: 就我们要探测到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0: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一千公里以外，他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
1: 今天
0: 接收到没法翻译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不识鲸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啊，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95%。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它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1: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的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种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
0: 嗯，
1: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了，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0: 嗯，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0: 嗯，
1: 比如它要求的水深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
0: 嗯，
1: 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0: 嗯，
1: 没法，它身上的光合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0: 嗯，
1: 浅了光太强了，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0: 嗯嗯，
1: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0: 嗯，
1: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人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0: 嗯。
1: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珊瑚的栽培，
0: 嗯，
1: 就从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 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是海底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
0: 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明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乙醇啊，它是一个挥发性的液体，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挥发了。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能立刻感到冰凉感。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但是这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的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 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发生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来处理一下？
4: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过度的搓揉或者是马上用一些比较热一点的这个水去高温的一个热敷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二次的损伤。我们可以在冻伤完之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吧。如果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些刺痛或者是有些木木的感觉呢，我们可以在敷温之后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一到三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啊，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3: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使用，因为毕竟凉感喷雾里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酒精，另外就是在我们喷涂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五官，因为毕竟是酒精嘛，它对于我们鼻黏膜、口腔黏膜和眼结膜的这种黏膜部位的刺激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做喷洒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要喷洒在衣物上，或者要喷洒在四肢、后背这些远离五官的这些区域。喷涂的时候呢也尽量是闭气，然后因为它喷洒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悬浮的这种雾状的颗粒嘛，如果吸进去之后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其实也是有刺激的。
3: 有没有哪些解暑降温的好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4: 第一是要做好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是隔绝高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3: I love 快乐吗？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5: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宁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

0: 色基因和传统有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0: 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梅西起，梅西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关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开打，赢。
7: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
7: 嗯，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8: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三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的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 ，U19 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

0: 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U23 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的，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U23国足，还有U17国足，他们分别在U23亚洲杯和U17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梯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U20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U20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者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字号球队来参加普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拥有至少有十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十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普伦杯参赛。
0: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1: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U23国足包括U17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U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

0: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啊，提高啊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啊，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啊，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果、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3，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4场比赛我们才打进2个球，其中还有一个乌龙进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蜂窝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蜂窝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1: 您说到这个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赛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方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郡足球俱乐部，他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就是为什么往往会说又意志紧急，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

0: 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1: 嗯，另外也有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主力，到了某些大赛的决赛阶段反而这个表现会有很大的起伏，这当然符合青训和青少年足球成长的规律，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解决从国字号到地方队到职业队彼此之间衔接把这条路打通的问题。
0: 对，我觉得我就以去年的 U20 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三届我们U20 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 U20 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啊、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 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

0: 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3: 有青春、
2: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去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3: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4: 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5: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U19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6: 砧板台要环保，
7: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5战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8: 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 I 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9: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哎，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这个组有没有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9: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的最有硬度的中场，挪威呢这自不必说啊，这是从前锋的单人来讲的话呢拥有目前威胁最大的哈兰德，那么伊拉克呢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之一。我觉得刚才讲到法国这个话题，那么在法国的他的如此之豪华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梅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0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赛、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5: 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9: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去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5: 无风不起浪是吧？
9: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5: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9: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 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卜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你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呢，可能战术上不那么好，以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他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他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他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塔吗？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5: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9: 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是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是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最后挪威跟法国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两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人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是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期待的。
5: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比如他的后卫身材高大，但是相应的转身就慢，单兵的防守能力就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就容易被打穿。这个去防刚好以速度和脚下频率见长的法国队的边锋群，是不是有点瞌睡了送枕头的意思？
9: 我不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在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我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呀、斯洛特的身后，就扮演一个3+1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留给对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我们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

0: 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扑呢，还是说这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因为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里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嗯，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0: 伊拉克最终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们都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五名球员在疯狂的，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十一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三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三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1: 嗯，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了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1-1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队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塞内加尔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他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1: 嗯，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它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个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0: 啊，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

0: 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技战术分析师，他会总结，哟，这个教练他在队中的时候，球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位球的战术。因为在技战术对于球队分析的时候，他会很细化。落后的时候，这个角球我发了哪个点？到底是后点的包抄，还是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本届世界杯，他会对视频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视频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1: 这也是我的期待值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几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几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0: 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们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球员有的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1: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凯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画店。
10: 生机的声音，美好的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最爱。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鸟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

0: 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先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归墟。而归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三万里，方圆三万里，山顶上有九千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十五只神龟，将它们分成五组，每三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六只神龟捕杀了，导致两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三座神山了。剩下的三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三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 而登陆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文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根就是距离，一根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登陆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登陆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文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文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的。
2: 对对对对。
1: 通过登陆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登陆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登陆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登陆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登陆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登陆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登陆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登陆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登陆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4: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登陆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登陆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1: 一本本古老的登陆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0: 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落出其中，星汉灿烂，落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2: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

0: 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这场梦，听听李清照笔下的海是什么样的。
1: 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2: 天接云海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o long.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8: HDFM
17: 八九一，为所有
18: 有梦想、
17: 有青春、
18: 有活力、
17: 有眼界的你准备，
18: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6: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神杰，死亦为虎雄，至今思项羽，不肯顾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7: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样不配得感特别强烈。而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得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6: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8: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 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0: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十四，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2: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扇旗，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衫，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9: 这是运动员呀，这是运动员，是多少年？
0: 我是长乐本地人。
9: 那木队什么时候认的吗？
0: 从小就知道冰心生了一个四季，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这是他红旗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一个普通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了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2: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9: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10: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0: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不见的一个发光发亮。
10: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寂的。
0: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他的一个影响力，他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云雾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转静，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2: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0: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属。
2: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8: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 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11: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12: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13: 螃蟹地图。

0: 峡谷这片水土也是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1: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2: 我就很爱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一叶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3: 智利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0: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尝试。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记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装进你的脑海里，装进你的心里，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1: 一群小孩跑向大海，船只在岸边低鸣，螃蟹们相互号召，是谁说海底的歌声才是宝藏？
4: 海浪正开始唠叨，我们说它太老，我们就是很年轻，从我们的声音来看。我在沙滩上走动，沙滩亲吻着我的脚底，温柔的海风挣扎着海的汗味，海浪戴上卷发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5: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1: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6: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0: 你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的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的这个念想，他们就会成长为与海相关联的一代人。

0: 涛的观沧海的雄浑，到李清照笔下渔家傲的梦境，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

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推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得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

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镇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吉士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
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雨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
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它。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进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胡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两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
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

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改编自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

0: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根据作家李汝京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开始拍摄电影《海峡》，同时还邀请他为电影写一首歌曲。李汝京写完《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后，作曲家王敏大为赞赏，立刻开始谱曲。他反复推敲，最终写出了既有浓郁民歌风味又颇具现代感的旋律。经常和王敏合作的词作家王凯传说，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完全具备了王敏创作的经典风格。
1: 要说写，一个写情，写真情；第二要美，韵要好听；哎，第三要新，就你这歌词也好，音乐旋律也好，就不能够嚼别人的馍。当时不是焦裕禄的一句话，这个要闯自己的东西。
0: 电影《海峡》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海峡》的拍摄和上映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2: 这完成之后送上去啊，一审查以后不仅没说好，给了几十条意见，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就是有些我们自己认为也不太满意的我们改，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就不改，就整个那儿。于是后来他们就下令把《海峡》的样片、底片、磁带、声音磁带全部查封，贴上封条。
0: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8月，历经坎坷的《海峡》终于在全国公映，影片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随之广为传唱。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说，当年听到这首别具一格的电影歌曲时，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
3: 那个年代呢，歌曲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出了这个作品以后吧，就感觉耳目一新。
4: 嗯，
3: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4: 嗯，
3: 王老师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每当唱到作品的时候，心里老有一种很向上的感觉。
4: 嗯，
3: 啊，你就会往上扬，你就会往上唱。
0: 多少年来，《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久唱不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便和影片中女民兵围坐海边的优美画面一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1: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3: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1: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欧米伽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3: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3: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3: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1: 哎，田总。
3: 嗯，
1: 田总，那剩下的鱼
3: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1: 哎，
4: 姐，你好些了吗？
3: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4: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3: 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4: 哎，姐，你说什么呢？
3: 给啊，这什么呀？嗯，银行卡。你干嘛？
4: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3: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4: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3: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4: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3: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4: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3: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4: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3: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4: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你是红丫头吗？
5: 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4: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5: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6: 是啊。
7: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3: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8: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9: 对呀，
10: 你别误会，
8: 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1: 没错。
5: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1: 没错，
12: 就是呀。
5: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8: 哎，对，
12: 都吃过了。
5: 你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呗。
8: 你怎么还绕起来了？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5: 哎，对，拿去啊，应急。
8: 说，
5: 婶儿。
8: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1: 就是
12: 俺们的。
7: 红丫头，还有啊，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8: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11: 对，
8: 拿着吧。你们咋不叫俺呢？
5: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8: 你们干啥呀？景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5: 李大全，谢谢你。
8: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11: 对，
8: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1: 是。哎呦，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7: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1: 不要了，
8: 相信你。
3: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齐玛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呀、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呀、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心麦丽啊，我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啊、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
2: 新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给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对呀，怪不得这么好吃。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1: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薛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得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3: 哦，
2: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3: 我看看，
2: 这么大。
3: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魅力神迹嘞。
4: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5: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4: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李爷爷好福气嘞！
5: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雪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3: 怎么这么大呀？
4: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5: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4: 哎呀，
2: 麦力哥，
4: 哎，大家，
2: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4: 石头啊，你小子终于可回村子了。
2: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4: 爷爷啊，雨雪呢？
3: 鱼来了，石头，
2: 哎，
3: 快来帮我端锅。
2: 哎，好嘞。
3: 金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3: 好嘞。
5: 这么大的。
3: 哎呀，
5: 这么大。
3: 这有
5: 麦力啊，
3: 多多呀。
5: 这就是
2: 你养的鱼啊。
4: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3: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2: 哎，好嘞。
4: 我挑战吃。
5: 长见识了呀。
4: 你看啊，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2: 哎，我先吃。
0: 你吃。咋样？
3: 石头，
0: 啊，
3: 你咋吃舌头了？
0: 你咋哭了？
2: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3: 来来来，让婶尝尝。婶尝尝，婶尝尝，婶尝尝，婶尝尝，婶尝尝，
2: 我也尝尝，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呦。

0: 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1: 看着就香呀。
2: 是啊，
3: 好手艺。哎，李雪，
0: 嗯，
3: 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0: 对啊，我把龟分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4: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5: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4: 哎呀，是啊。
6: 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0: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李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两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

0: 隋唐时期。
1: 6666，厉害厉害厉害。
0: 哎呀，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1: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0: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一下，咱们涨粉多少了？
1: 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1: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在这捣乱啊。
1: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呦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啊？
1: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我这咬钩了啊！哎，我得帮忙啊！快，
1: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1: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这，
1: 好，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1: 好，
3: 哎呀，安排地儿。你不用我抄啊！你摸着啥呢？
1: 对对对对，
3: 我在这边。哎，
1: 走你
3: 上来了。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1: 快，我拍个视频，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1: 没错
3: 没错。

麦粒由费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风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鑫、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远玲。
0: 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1: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五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泥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0: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1: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0: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1: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0: 一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儿呢也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0: 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3: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峡谷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2: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4: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2: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5: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6: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说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8: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9: 大熊猫，大熊猫。

0: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1: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2: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也叫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和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0: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3: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0: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4: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1: 有几只？
4: 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丛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7: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

0: 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1: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海洋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条件，鱼类啊小虾呀、啊、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0: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1: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质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0: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木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2: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的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晒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针对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 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你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

0: 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的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呢，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2: 蓝风起，杜陇黄，
3: 三十对还有六十个脚呢，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天愁熟，骨飘香。
4: 咱今天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身子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6: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肝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刺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

0: 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3: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龙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更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休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休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3防，要重视小麦调休病的防治。小麦调休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

0: 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4: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5: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3: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6: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3: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7: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6: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7: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

0: 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投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藤占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0: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 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5: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9: 是，
8: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0: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 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9: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说，
8: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13: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4: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3: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的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4: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4: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 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4: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13: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5: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16: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15: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伊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16: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0: 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10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嘛。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0: 这一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在脚下的月圆，仍旧承载着你一语难言。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

0: 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参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8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 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纪，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取的。
2: 对。
1: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 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

0: 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登陆部，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1: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登陆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登陆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登陆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8: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9: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8: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

0: 新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她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3岁到11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

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我愿变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8集，易秦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他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妈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哦，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嘛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的，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吹嘞，可吹嘞，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嘞？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 莫说正事了，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一群娥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王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齐声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不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你搬嘞。一群娥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娥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做第一个让我调整嘞。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一群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红兵一直在门口等着。

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易清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易清娥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易清娥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易英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清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易清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来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呢，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易清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清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清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清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清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清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

0: 平听山海，卧听心。爱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

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14份珍贵史料首次公开；
5: 我市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近日，坐落于我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临近收官，布展工作有序落地，场馆开放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4份源自矿区档案馆的珍贵一手史料首次对外公开，全方位勾勒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还原矿山的沧桑巨变与不屈抗争。
4: 黄金博物馆项目一期总投资1.64亿元，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项目施工团队冬季连续施工，倒排工期压查建设，保质保量推进土建、布展配套等各项工程，高效保障项目按期落成。据了解，本次对外亮相的14份真

0: 史实，是日军将其掠夺的鲜活罪证。
1: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加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加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作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
0: 博物馆以军魂为展陈核心主题，在梳理千年黄金开采文明的基础上，聚焦抗战时期矿山受掠夺历史与矿工奋起抗争的红色往事。现阶段场馆已完成2327件组实物展品、680张历史老照片征集收藏。场馆依托原有飞溪矿井打造680米地下观光轨道小火车，结合实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浸式亲历采矿、选矿、炼金全生产工序。依托博物馆文旅资源优势，当地将统筹串联白山湖、抗联密营等周边文旅单位，打造集黄金文化研学、工业实景体验、原生态观光、红色党史教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深挖红色与黄金产业底蕴，以文旅融合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6月8号，记者在化典寺中2026年高考考点现场看到，市公安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考点周边警力部署严密，执勤民警全力强化治安巡逻与交通疏导，对乱停乱放及鸣笛行为进行严格管控，确保考场周边安静有序。同时，现场还开通证件办理绿色通道，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临时身份证明等便民服务。
2: 我们在各考点周边设置执勤点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疏导车流人流，严查乱鸣喇叭，同时加大路面巡逻，整治周边治安隐患，随时处置突发警情，为考生守住平安通道。
0: 此外，供电部门科学谋划，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持，医疗单位现场设立医疗保障点，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全市爱心志愿者积极开展爱心送考与静音行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源头，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干扰，全市上下协同发力为高考保驾护航，助力广大考生以最佳状态应考圆梦。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近日胜利街道在紫金华府地下车库组织开展地下空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队伍抢险处置协同作战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下空间积水、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本次演练模拟辖区地下区域出现雨水倒灌、设备损坏、人员被困等险情，抢险人员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搬运堆叠防汛沙袋，规范安装挡水板，阻断雨水继续涌入。完成防倒灌作业后，搜救小组立即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成功找到被困人员，并将其转移至救生船只上，完成人员安全转移。随后，工作人员对抽水泵等排水设备进行全面检查调试，确保排水设施运转正常，为后续积水抽排工作做好充足准备。整个演练过程紧贴实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推进，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圆满完成各项预设科目。
3: 下一步，我们胜利街道将始终保持临战的状态，紧盯地下空间、低洼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双盲演练，坚持补齐防汛的短板，压实各级的责任。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险情的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6月8号，我市老年书法研究会开展2026年度书画创作专题公益培训活动，进一步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传统书画艺术。本次培训为期5天，分阶段开展国画、书法专项教学，采用小班限额授课模式进行。培训首日开启花鸟画专题课程，授课老师围绕国画花鸟核心技法细致授课，从画面整体构图、虚实

0: 布局、层次搭配入手，系统讲解创作思路，同时针对色彩晕染、笔墨轻重、细节刻画等实操内容进行现场示范，手把手纠正学员绘画误区，由浅入深带领大家夯实绘画基础。本次课程贴合中老年学员学习特点，实用性强，针对性强。培训中，学员们认真研习交流切磋，在沉浸式学习中提升绘画技巧，感受传统艺术魅力。
1: 课程根据学员各自的条件，先从基础开始，依托笔墨研习，让学员在学习的同时感受到国粹的魅力，为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学员的艺术素养，搭建了一个以画会心、以书交友的交流平台，让学员们在学习中收获，体验一种成就感，真实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弘扬传统书画艺术、为画店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近几天阴雨天气频发，空气潮湿，室内易反潮发霉，路面易积水湿滑，居家和出行安全隐患增多，以下四点安全提示请牢记。一、做好居家防潮，守护居住环境。多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阻挡潮气雨水渗入，避免墙面发霉，地板受潮损坏，及时清理厨房、阳台、卫生间积水，疏通地漏，保持排水通畅。可在衣柜、鞋柜放置除湿用品，趁天气放晴及时晾晒被褥衣物，防止物品受潮发霉、滋生细菌，保持室内干燥整洁。二、排查居家隐患，防范意外事故。持续阴雨天气，地面台阶湿滑易摔倒，日常活动需放慢脚步，切勿奔跑打闹，以免摔倒受伤。潮湿环境易造成家电电路受潮漏电，居民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插座，如发现受潮故障，及时停用检修，严防触电起火等安全事故发生。三、当心户外行走，严防滑倒摔伤。雨天外出尽量穿着防滑鞋子，全程稳步慢行，不追逐奔跑，经过坡道、地砖路面、台阶等易滑路段，务必扶好扶手，谨慎通行，重点看护好老人和儿童。遇到积水路面，不要盲目涉水，远离低洼路段、排水井口，规避踏空、滑倒、落水等意外，保障步行出行安全。四、规范出行行为，规避雨天风险。阴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河道、沟渠、低洼危险区域。驾车骑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杜绝急刹车、急转弯。要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主动避让行人车辆，杜绝危险驾驶，保障出行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霸主们的权力被大臣们瓜分，这在春秋末期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的潮流，发展的必然了。您就拿晋国来说吧，晋国的那位霸主晋文公，他生前最担心的就是嫡庶之争。嫡庶之争就是嫡亲跟庶亲这两支派呀。为什么他最担心呢？晋国的老祖先屈沃五叔就是以庶之代替了嫡之，说白了往上倒是一个祖宗的，那就是哥们儿两支，越到最后越成血仇，你不容我，我不容你。所以晋文公特意在他的军队文武配置上安排了一系列有目的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说白了就是剿灭跟抑制公族势力的发展。公族就是同宗的家族，甭管你是嫡系的庶系的，没什么本事你到边上去吧，哎，给你好吃好喝好待遇。那么国家的实际的行政人员都要遴选出那些有本领的人，这样一来公族势力得到控制了，可是这些卿大夫的势力成长起来了。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六卿分政啊，这六卿是怎么来的呀？卿就是指卿大夫，那些公子公孙没有管了晋国的大政，这六位外人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晋文公打仗打的吗？为了争霸就得扩充军队呀。晋文公把军队扩为上中下三军，每个军有俩负责人，正副二手吧。那么这六位大臣慢慢的发展他自己的家族势力，就成为著了名的六卿啊。晋文公在的时候六位还配合的不错，但这位霸主一旦撒手而去，六卿的势力就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赶到晋顷公的时候就已经伟大不掉了，一直想削藩想把他给拿下已经没辙了。你想想当时全国就晋国全境就分了十个县，有六个县的县长都这六卿的后代，那还不专权呢？他们在这各地方都有了实力，中央政权严重受到了威胁。那么卿族代替公族了，两种势力交替，实际呀、是换汤没换药。公族存在过于壮大就会侵犯宗族，那么这卿大夫家族要是过于的强盛也饶不了国王啊。晋国就在这些前前后后的矛盾里左右摇摆着，离又离不开，甩也甩不掉，前门驱虎是后门迎狼，你这多为难吧。又想保持这霸主的地位，实际已经被人家耻笑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就由十来个卿大夫家族轮流占据，这些卿大夫既是身居卿位同时又统帅军队。咱们说过春秋时期这个文武官分得不很清楚，出将入相嘛，都是一身兼着，又有政权又有兵权，势力强大欲望就膨胀。而这几位之间所谓六卿就是韩魏赵范中行智氏这六家，这是六个姓啊，他们彼此利益扩大膨胀程度不同，也有矛盾。到中晚期的时候这六卿就失去了祖先在一起是那种弟兄之情，协作配合共同辅保国君，这早忘了，就是谁家挣得多谁家挣得少就剩见面动刀子列出来就打了。而恰恰这个时候江南的吴国那位吴王阖闾要北上争霸，他不是要到中原看一看吗？他对中原霸主就很关注，他就问那位武圣人孙武先生，晋之地由六卿分守，那么这六卿当中你看 谁先灭亡，而谁能强大呀？孙武子想了想，国王，我看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先亡。你说这中行氏是怎么回事啊？这中行是就是说中间那行，行是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分上中下三军嘛，将于中行就以之为姓了。这是六位元帅，他们两家肯定先灭亡啊。其次呢，再次嘛，孙武子想想，那就得说是智氏了。再往后，韩魏又次之，晋国将归于赵。这吴王阖闾觉得特别神奇，孙武子先生此刻不像军事家，像算命大师了啊，愿闻其详。孙武给分析，大王想，六卿之中以范氏、中行氏母制最小，他那一亩地规格最小，定为160步为一亩，而且养的人多，设的官多，那说明这一点地要出来这么多钱，养活这么多的上司，所以他先亡。而智氏呢，定的是一亩为180步，韩魏定为200步，他们情况好些，只有人家赵家是240步为一亩，这亩数大，可是还照着原来规定的数额收税，所以百姓富足，乐意扶助他，晋国故此当归赵氏也。同样的东西，一样的税赋制度，你那个亩数越小，老百姓受了吗？啊，善哉！吴王阖闾十分赞赏孙武的见解，这才叫厚爱其民，成就霸业呀。孙武不愧为武圣人，一个亩制的大小就让他联系到厚爱其民，成就霸业，给这吴王阖闾上了一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啊，最初的旧的田亩制度是百步为亩，百步就是100平方啊，相当于当时对劳动者耕种的田亩数是有限制的。那么亩制大意味着人均的实际耕种面积就大，相反呢，耕种面积就小。可是到了春秋末期，生产力要发展，为了适应农业经济的这个腾飞，晋国的六卿也都看明白了，所以他们把这个亩制改革了，有所扩大，但程度不一样。其中最保守的就是范氏跟中行氏，养着那么多的人，纳着那么多的税，而人均耕种面积小，上缴的又这么多，老百姓留下吃那点东西就越来越少，不得人心呢。孙武把土地制度跟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判断六卿兴亡的根源以及先后顺序。要我们今天看来，这不是算命，这是突出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具有高瞻远瞩的一种见解，应该说独具慧眼呢。真让孙武子给说对了，赵氏的那位领家人赵简子，在笼络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食邑中的那些百姓，就他那封地里的老百姓活得怎么样，笼络人心。打败的时候回到故乡，自己在都城没地位，回老宅吧。到了封地以后，老百姓夹道欢迎，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他对当地的百姓，对自己采邑内的民众特别的仁义，轻赋税，鼓励农桑，所以大伙儿宁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冒着跟公族作对，身首异处，多危险也得跟着他一块儿干。结果六卿争斗起来的时候，头一个淘汰的就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赵氏家族强大，其余那五卿就嫉妒。正因为公族之间权力角逐，斗争残酷，才有赵氏孤儿那么一段悲惨的传奇呀。韩、赵、魏、智四卿联手，以智氏的族长就那位智伯作为领袖，四卿灭了二卿，本来是六家分晋，现在变成四卿主政。就这四位也没断了打架，为什么？因为智伯的势力太大了，这四卿当中智家最有钱，人最多， 在朝里站着位置，说话的分量最重。其余三位起先跟他挺客气，后来这智伯狂妄的都找不着边了。公元前453年，有这么一天，智德哥把韩老弟、魏老弟都找来了，在他们家喝酒。喝着喝着，大概是酒上头了吧，这智伯说话可就不着边了啊！一会儿韩康子怎么样，魏桓子怎么样？您想想，这都同殿称臣，当着手下家人面前，他就开始数落。智伯的家宰劝他别这样。什么叫家宰呀？家宰就他们家大管家。你看国家的主宰就那丞相、宰相、宰相的嘛，那大家族的家宰呢，就是大管家了。这等于是智伯他们家的丞相，一般般人当不了。哎呦，这家宰一看坏了，我们这主人喝多了，他一劲儿瞪着衣角，主公，不要这么言语玩笑，为难两位先生啊，这样不好。智伯摆了摆手，瞪了一眼，你就在边待着吧，你吃什么呀？我为难这二位兄弟怎么着啊？我们都好啊。再一个，他你们俩敢为难我吗？
2: 嘿，借着酒劲儿指鼻子就问，
1: 把这韩康子跟魏桓子问了一个面红耳赤，敢怒不敢言。俩人一赌气，就说胃疼走了。
2: 哎呦，智伯这家在这个劝呐，
1: 怎么劝呢？你得给先醒醒酒吧，主人，你这话我怎么拦不住啊？
2: 哎呀，你多虑了，
1: 我怕你言语有失，让人家生气。
2: 生气怎么着
1: 啊？你看看，他绝不敢对我怎样。现在呀，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他做什么样子？他找人韩康子去了。韩康子就是赵氏孤儿里边韩爵、韩大夫的后人呢。韩康子回家还发火呢，跟自己的家宰大管家还发脾气呢。你这哪有这样说话的？这正说着呢，智伯带着自己的大管家来了。我打算把你们家那土地划过来一块，我现在需要练兵，没有演武场，怎么样啊？这刚吃完人家东西，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吗？倒不是这意思。韩康子不敢不答应啊。这样吧，智兄，容我跟家宰商量商量。跟家宰商量，拿大管家你不跟他说，跟谁说呀？先把这智伯给推出去了，想过一半天拿个主意，跟这家宰这么一商量，给不给呀？家宰说不给呀。主人，给他了咱们不就吃亏了吗？韩康子摇头，我看他有第一次未准有第二次，我先给他，也许他要上瘾了，他就不能光找我韩家一家要，这样总有跟他发火动武之人啊。韩康子的大管家一听，一竖大拇指，您是主人吗？行，那给他吧。就这么拿着地图，带着户口，这一块地归了他了。带户口啊？要地皮干嘛呀？地皮上有多少人得纳多少税，这是实惠。送完了韩康子一回来，再看智伯在屋里都乐躺下了，嗨嗨嗨嗨，把管家叫来，怎么样？看见没，一万户啊，这个彩邑里边住着一万户，这也算是一个大城池了，不费劲吧？哎呀，智伯的这个大管家一看，您这样不好吧？什么不好？那天到咱家吃饭，俩人还有魏桓子呢，走，跟我到他们家来一趟。好，领着大管家二位又跑魏家来了。到魏家也要地，韩老弟给了我一万户，你看着办吧，我这儿还得增加人马呢，还得练兵。什么练兵啊？那不就打俺兜里掏钱吗？魏桓子也像韩康子一样，跟家珍商量商量，给他吧。你这魏桓子还引经据典呢，为什么给他？将欲败之，必欲辅之啊；将欲取之，必固御之。你要想把他打败了他，你先给他扶扶。哎，你要想拿他，你先给他点，他总有他倒霉那天。到时候，所有咱们原先不是一伙的人都同仇敌忾，一起跟他斗啊！这就叫魏桓子跟韩康子的智谋。

可惜这位狂妄的智伯还没明白呢。你想四清啊，除了自己还有韩魏赵，赵家那还没给我东西呢，又找那赵箱子去了。您看这韩家魏家给，赵箱子可不给。为什么？前者范氏中行氏两家跟我斗，我都没在乎。你一个志士，你太过分了。我们祖上辛辛苦苦汗马功劳换来的这点封地，你打算就这么愣要啊？今儿来一万户，明儿来一万户，回来那国家就是你的了，不行。但是也不好闹得太僵，告诉商量商量，听信儿吧。连夜里赵襄子就去找人了，找谁？找韩魏两家。没等他去呢，有人来报，您别走，赶快回去吧。怎么的？家快被人围上了。嗯，赵襄子一愣，谁来了？智伯调集了韩魏两家的人马去攻打咱们老宅了。哎呦嘿，赵襄子一听，那得回去救啊，人家人多势众啊。你想智伯他们家一个劲儿扩军，那得有多少兵马呀？寡不敌众的赵家怯战怯退，又回老家了。回哪儿了？回晋阳了，这是祖上最初的封地呀。回到晋阳之后，老百姓都尝了甜头了，赵家的亩数大，收的税相对就少。哦，那是咱们主人疼咱们，咱们帮着他死守城池吧。可见民心够多么重要。就这晋阳城跟铁桶一样，城墙高耸，日夜民众轮番巡逻。智伯就溜溜愣打了一年没打下来，这时间一长，这长线作战可怕，长时间作战也可怕呀。智伯想，我怎么来个快办法，一下就给他秃噜喽，噗的一下弄躺下，然后这城池都弄平了，里边东西都我的，他也不怎么想的。琢磨来琢磨去，对了，有水，他想出一好主意，想起水工来了。他用执政卿的身份，告诉国君下道旨意吧。怎么呢？全国征发民工啊，要发行大的民意活动，大兴土木。这些义夫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去找晋江上面，把那上游给拦上，然后另挖一新渠。说白了，这晋江改道了，这新渠往哪挖呢？奔着晋阳城就来了。好嘛，这季节正赶上是雨季呀、啊！你想，那水憋着，越憋越爆，这边紧着挖沟，奔晋阳城一来，再加上雨季，山洪这么一爆发，好嘛！这晋河水顺着这新挖的沟渠，哇，跟一道怪蟒一样，就冲奔晋阳城。没几天，城中房屋倒塌，粮食渐尽，里边就断了粮了。好在老百姓跟这赵襄子是一条心，所以民心尚未乱。可是要老这么耗着，谁也没跟呐。再看这位智伯智先生，呵，志高气扬，叫我们这水工记怎么样？哎，我说老魏、老韩，他倒不客气，来来，跟我站在高处，咱们看看。哎，你看见没有？嘿嘿，看那边还游呢，好多缺德呀！站在高处望晋阳，老百姓那真叫水深火热呀。二位，我今儿才知道，这水可以用来做武器呀！说完，他是哈哈大笑啊。魏桓子跟韩康子听完之后，陪着干笑了这么两声，没敢多说话。观水完毕，智伯回到自己的大营，他那家臣又来找他来了。主公，依我看，韩赵两家要跟你造反了吧？啊？你怎么能看出来？我看他们刚才笑的，有点皮笑肉不笑。哎呀，他们俩一见我害怕，他哪敢造反呢？其实这会儿智伯糊涂了，人家二位真就积极行动呢，真要造反，那当然。他一说能用晋河的水淹晋阳，这二位心里边就一滴喽。为什么？魏家跟韩家，他们两家的老的封邑安邑、平阳这两个城池也有两条河呀。安邑旁边有汾水，平阳旁边有绛水，这是两个支脉。

照这个道理，将来要是跟我们一翻脸，我们回老家，您也堵着上游灌我们这两座城池，那我们不跟赵襄子一样了吗？不行，必须把这智伯扳倒。当天晚上，晋阳城中的赵襄子就派心腹偷偷用绳索坠下城来，悄悄的来到了韩魏的大帐，跟这二位主人见了面了。二位大夫，赵氏如被智伯所灭，恐怕接下来轮到的也是你们两家呀。这是我家主人让我捎给你们的话。还用赵襄子说吗？二位站在智伯后面的时候都感觉到脊梁沟冒凉气了，现在赵襄子主动请盟，是一拍即合呀。就这样，当天夜里三家缔结了盟誓。次日大半夜，赵襄子带着兵马豁出命去了。怎么呢？再困也就困死，淹的也差不离了，冲吧！哇啦一下，大概也是被水泡的，都给泡神经了。里边的老百姓眼珠都红了，城门这么一开，真像洪水泛滥一样，哇，倒出来了。他们来到了外边，这边韩魏两家就配合了，三军望起，这么一并突然猛攻智伯的大营，尤其生力军得往那晋河河堤上走。晋河堤坝上，智伯派着自己家的军队在那守着呢。韩魏两家早看完地势了，把冲着晋阳城那面给堵上，冲着智伯大营这面给他裂开，哇啦一下水灌智伯的大营啊。好，智先生正睡觉呢，哇，脚了一凉，飘起来了。怎么的？水都进了床帐，没了身了。哎呀，站起来再想跑，哪跑啊？四面八方被韩赵魏三家给紧紧围住，活捉之后被赵襄子咬牙切齿是碎尸万段，回到了晋国都城，把智氏满门抄斩，一灭三族，还不解恨呢。赵襄子把智伯那脑袋骨给改造改造，外边刷漆，里边铺云喽，干嘛当夜壶这么用？你想想，恨成什么样了？这么一来，六卿执政的晋国变成了三卿执政。打这起，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所有的土地跟户口。在公元前403年，那位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三个正式的诸侯，晋国的国君可就架空了。没多久，干脆连国君也废了吧。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标志的战国七雄局面逐步的形成，奴隶制的文明再也无法拦阻封建文明的建立，中国的春秋时代宣告

0: 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重义轻生，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时尚的精神。那个时候，有志向的人，想惊天地泣鬼神的志士们，都看重的是一个义字，甚至于为了这一个义字，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边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你像什么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诸此等等吧。这些刺杀活动会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吗？人们就想用这种形式来青史标明吗？说来，对于其中正义的行为我们表示赞叹，对于一些仅仅追逐名利而放弃生命的人，又表示一分感慨跟无奈。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叫豫让机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豫让机一是怎么回事啊？这不韩赵魏三家分晋了吗？原先是六卿执政的晋国，最后剩为三家了。最后失败的大家族是那位智伯，智氏啊，而豫让恰恰是智家的门客。豫让是一个武士，是一位食客。食客春秋时代战国时期，这仰视蔚然成风啊。那些有钱有权有势力的人手下要养好些这样的人，文的武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为自己所用。所以出这出发点是好的，招揽人才嘛。赶到最后啊，就变成一种装饰了，哎，变成一种追逐名利的硬件标准。你看看某某某养多少士啊，谁谁谁有多少门客呀。那么这一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那些滥竽充数、混水摸鱼之辈。豫让跟这些人不一样。中国老百姓常说这句话，树倒猢狲散嘛。你看智伯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会儿四卿分晋，主掌晋国大权，这四家门客谁最多呀？叫智家啊。智家算智下来的，智下来的。

啊，好些人都到这儿要吃要喝，出谋献策，敢智伯这么一死，您再找这些门客早都找不着了。为什么？智伯自己死得够多惨呢、啊、他不是连着那韩家魏家去伐赵吗？结果最后韩赵魏三家联手把智家给灭了。那赵家的头人赵简子，叫那位赵无恤啊，赵无恤都气疯了，杀了智伯不算完，把智伯脑袋给拉下来了，把那头颅骨修了修，补了补，刷上漆，垫上草，当尿盆这么用着，改夜壶了。谁敢说话呀？豫让听到这消息，这位身高九尺的大汉就躲在这山洞里边是痛哭失声。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主人。知道这豫让底细的人都明白，豫让不是一开始就在智家，最早在韩魏那几家也待过，但唯独对这智伯他是感恩戴德，可以放弃生命。用豫让自己的话讲，那两家拿我就当了一个普通的乞丐差不离吧，说好听叫门客，就是管饭时候我去了给我盛一碗得了。而唯独智伯呀，待我为上宾，在智家我的受招待的礼仪程度是最高的，我欠人家人情，人家拿我当一位英雄，我怎么能像一般的食客那样弃而逃之，就看着主人受这样的侮辱无动于衷啊。其实豫让完全没必要住山洞里边，他在家待他的谁管你啊。但是豫让不那么想，他下定决心，这赵无恤你好狠呐、啊！你不是把我们主人的脑袋当夜壶了吗？我就得要你的命，为主人报仇。豫让躲山洞里边琢磨去了，琢磨有什么好办法能杀了赵襄子啊。哎，豫让想明白了，我干脆来个乔装改扮吧，托人找关系走后门，他到赵襄子家里边来打工来了。赵襄子家里边需要多少手下人呢？那可多了，你从厨房到厕所，从屋里边到院子，从这院里边到外边，你说得多少人吧？还有养宠物的呢，还有给跑腿送信儿的呢，多了去了。别的活豫让没去想，托了好些人，他给找这么一差事，在厕所给当个清洁工吧，冲刷厕所呀。豫让心想，我就不信你这位赵襄子赵先生，你光吃你不出，你只要出宫，我就有机会下手啊。刚到赵府的头几天，这豫让这勤快，换了装束，自己乔装改扮，再一个到厕所做清洁的人，谁没事老盯着他呀？有话都不乐意搭理他。你看什么眼看什么低，就那个年代就有。哎，你要是坐上宾，那朋友可就多了，那么些事都得围着你。这位根本就不算一事，这算一清洁工，谁搭理他呀？没人发现。豫让天不天就怀揣利刃，就在厕所里边没事做卫生，这卫生做得很慢。为什么？他就在这耗点儿，怪了，怎么就碰不见这赵襄子啊？豫让一个人全天值班吗？不可能啊，那得好些人都盯着这差事呢，大概有三班倒吧，寸劲儿就没让他赶上这位赵襄子入册。好容易逮着了，都来了半个月，豫让急的呀，好家伙，茶不思饭不想，不知道的还乐呢，你看看非找这活，那能有食欲吧？你给他都累瘦了。实际豫让着急，赵襄子怎么不露面？哎，正赶他当班这天午后时分，就听院子里边来，快快走走走走，这边来慢点，给扶一下。怎么这么乱呢？豫让正在这厕所里边做卫生啊，一听明白赵襄子赵先生要上厕所了。那边说上厕所跟那么些人，您

想想，这位是谁在这上厕所？这是赵无恤、赵襄子，晋国大权，现在赵家说了算啊！他要上厕所，那前面得有开路的，后边得你有拿纸的、端水的、递手巾板的，进来得有引道的，给长着灯的，简直太细致了。哟，一堆人围着就过来了。玉章下意识把这右手就探到怀里，他心想：你人再多，你不都是下人吗？难道说带着六将军、100兵丁进厕所也装不下呀？只要稍有疏忽，我就要了你赵无恤的命。他把这个匕首的把也给攥住了，就等着见着这位赵先生，往前一虎扑啊，噗，就得把他扎死了。说来怪的，他这准备停当，院子里边没动静了。怎么回事？赵襄子冲大伙儿摆了摆手，都别吭声了，谁也不敢言语了。那、啊、您这是？赵无恤往四周看了看，吩咐手下人到侧中看看。我怎么觉得心神不定啊？啊！大伙一听，这是不是憋时间长了？这谁也没敢问。是，有人就进厕所了。哎呦呵，这玉让在这儿啊！一眼认出来了啊！回禀主人，新来的玉让在厕内。哦，赵襄子点点头啊。我说呢，他要杀我，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是吧？大伙一听。您怎么知道他要杀你呀、啊？你们不知道啊，豫让本是智氏的臣下，是智伯的座上宾，现在智伯一灭，他定然要与我寻仇啊，把他带出来。是啊，呜啦，好嘛，20多个人都冲那厕所里去了，仗着这赵家这大茅房，要不还真进不了这么多人。你给我出来吧，把这豫让就给拽出来。跪到跟前，连踢带踹。哎，赵襄子摆了摆手，用不着为难他。豫让，你实话实说，什么时候到我家中来的呀？豫让虽然被人摁在地上，但是那腰板一点没塌，大眼珠子努努的，上着下下就盯着赵襄子。一看这位头人，文质彬彬的，40岁上下的年纪，三绺短髯，眉分八彩，二眸炯炯有神。虽然说眼睛现在是目不转睛盯着豫让，但是毫无恶意，微笑着捋着胡须看着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回禀赵襄子，我来了半月有余啊。啊，你是想杀我吧？不错，豫让，实话实说呀，拿什么杀我呀？您来看，唰，姚姐怀里就把那匕首给弹出来。呜呀，我旁边上来好些人，这就要挥刀乱砍。慢来，你们这么些人怕他一个人？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豫让，为什么要杀我呀？我要为我家主人报仇。赵襄子点点头，看了看周围这帮门客，这些手下人。豫让，终其旧主，可嘉可奖啊！虽然你要杀我，但是我看在你忠于智伯的情分上，并不为难于你。走吧。啊！大伙一听，主人，这就放他走了。他拿着匕首在这跟前转了半天。旁边人说：“听主人的吧，没功劳有苦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这厕所多干净。”大伙听不是那么意思，主人这是胸怀大度。可是您要放了他，他还杀您呢。尽管让他来吧，他忠于旧主，我深为赞同。他非要杀了我，我真要命丧他手，那也是命中注定。由他去吧。可是。休得多言。赵无恤看了看众人，我这话已经说出来，难道还想让我改吗？

0: 这枪口主是一人呢。遵命。雨啊，你命可真大呀，这也就是我们家主人，这但凡换换别人，还不把你剁成肉馅啊，快滚吧。玉丈想了想，站起身来，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你磕俩头谢不杀之，没这个。临走之后回过头来，叫相思，我玉丈绝不跟你善罢甘休。好，我等着你。大伙一看，哎呀，心想这玉丈是够轴的，我们这主人也吃多撑的，你还等着他？主人，赶快上厕所吧！啊，对，好吧。赵箱子好像把这茬忘了。众人前呼后拥的进了茅厕，前呼后拥的要出来，酒宴照旧。玉让回家了，媳妇见着他了。你这段时间你哪儿去了？上次你说你出去打猎，你好吗？空着手回来，哪儿打猎去了？玉让简单告诉了媳妇。我躲在山洞中苦思良策，没想到今天被赵先生给放回来了。哎，媳妇一听，得了吧，玉让，你孤掌难鸣，怎么能替先主报仇啊？哎，此仇不报，玉让枉为人也。媳妇一看，不敢劝了，这玉让就这脾气，看来大伙都认得我呀，认识我，我就无法接近这位赵襄子。怎么才能让大伙看不出我的本来面目呢？玉让想了想，要注意了，自己给自己纹身，纹身啊，彩绘啊，那年头没这词儿，我把自己这色儿给染染，我看谁认得我，画的什么图案呢？嗨，怎么不招人待见怎么画吧，画的身上除了嘎子就是癣，这回在大街一转悠，大伙都不认识了，左邻右舍也不认识谁，这宅怎么一身赖呀、啊？这事儿打哪来的要饭花子？那你哪儿的？玉让当然不能实话实说呀。我从外地来。他媳妇儿正好打这路过，一听，哎，这是我家夫君的声音呢。你跟我回去吧，你。玉让这泄气，合着这声音他能听出来呀、啊？我得给声音化化妆，换换发音位置。哪学去、啊、玉让没那功夫，趁他媳妇儿没注意的时候，他把那刚烧得的木炭给打成碎渣子。你想那木炭刚灭了，那温度可还没降下来，这一把碎炭渣他颠在那小勺里边，啪就扔嘴里边，就愣往下咽呢，那还好得了吗？那不嗓子就烫坏了，反正倒是没死，是龇牙咧嘴，面不狰狞，总算把这口热炭给吞下去了。玉让是栖身吞炭，这回再重新把身体绘画一番，改改图案，满大街溜达，谁也认不出来呢。怎么了？连声音都变，他媳妇都不敢认了。玉让觉得也满意，走路也装着一瘸一点，毕竟有朋友能站出来呀。背着他媳妇儿，那好哥们儿把他拎家里去了。你怎么回事啊？你干嘛这么苦自己呀？啊，你看你给把自己糟践成这么一个肮脏的乞丐，你这个声音说话我都听不出来了，多亏你的眼神，哎，我一对眼神我看出来你这干嘛呀。玉让眼泪下来了，我要行刺赵襄子。说话都这动静了，哎呀，以你对智先生的忠诚，如果现在去投靠赵家，你不愁吃不愁喝，你富贵荣华一起来，你这是干嘛呀？你不是一当门客就到了智家的，你最早那些家你都去过，什么韩的卫啊，范的中行啊，啊对了，范家中行家两家都是被智氏所灭，当然也有赵家掺和了，那你当时怎么没替那范跟中行这两家报仇啊？为什么对这志士你就要效死命啊？玉让真想放声痛哭，实在是哭不出声啊，费了半天劲他说明自己心中所想，在人家我是奴才，在志家我是宾客呀、啊、所以你去吧，将来有什么事情身后之事我愿为之。 我替你担负着，家里托付给你了，那媳妇孩子你帮我照看吧。玉让就开始在街中流浪，就离着那赵府不远的地方，他是天不天的转悠。最近刚刚修好了一道桥，谁投的资啊？在赵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然是这位赵襄子投的钱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啊，你这桥一修好，虽不说是天堑变通途吧，最起码行走方便，不用绕远了。这桥刚修好，赵襄子就得来视察视察，老百姓都准备好了，有那人去组织，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磕头的，你们都做好准备。赵襄子来了，呵，两旁人吆五喝六，众星捧月，跟着赵襄子就往这桥上走，呼，老百姓夹道欢呼。这赵襄子是不是真有特异功能？不知道。今儿盛装华服，骑的是一匹白马，打那府里一出来，这马很顺从主人，哎，俯首贴耳，漫步而行。眼看就来到这桥边的时候，就见这匹白马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站住不动了。怎么往前驱赶，他也不往前迈步，宁可原地打磨磨来回转，他也不上这桥。赵襄子心里边一动，看看桥下有没有埋伏啊？啊，大伙下就一看，嗨，就有一个要饭花子，大概是死了吧，躺着一动不动。旁边人说：“不对，刚刚看还走到这儿的，这会儿真死了吧？你看一动不动，那是装死啊！”大伙这么一嚷嚷，赵襄子明白了，哪是什么僵尸啊，也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玉让，这看着不像，把他带上来。那几个人下去连抬带架，把这假死尸抬上来了，那还装得了吗？再踢两脚，那一吭哧活了，你看看，哈，还真是你呀！有人仔细辨认，仔细瞅还能看出来。赵襄子很无奈的摇了摇头，玉让，你真要置我于死地吗？玉让那眼角都快瞪裂了，声嘶力竭：“赵襄子，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嘿，旁边一看，我说，什么叫丑？怎么叫犟？这就叫不开窍！要干嘛呀？早早死了，把自个儿祸祸成这样，还要跟人家玩命呢？现在就把他杀了吧！赵襄子也没办法了，玉让，三番两次你要杀我，你根本就杀不得我，何必为难自己？你现在欺身吞炭，把自己祸祸成这样，你为了你家的旧时主人，不惜自己向上的人头吗？玉让点点头，那好，我就成全了你。你想怎么个死法啊？玉让一边流泪，一边挤出一丝苦笑啊。赵襄子，我不能为旧主报仇，能不能借你的衣服一用啊？干什么呀？我扎你的衣服三件，也算了却心愿，怎么一个死法？听随君命。好，赵襄子也深受感动啊。这可不行，主人，您这高级面料让他嗨闪在一旁，这么多老百姓都看着呢。赵先生要干嘛呀？把自己的外衣脱起来，手下人接过去就送到了玉让的跟前。这玉让掏出短剑，连着蹦了三回啊，是三起三落，猛力的用这剑去刺赵襄子的衣裳。玉让击衣，刺了三剑之后，他是自刎而亡。玉让击衣的故事流传到今天，这种对旧主人的忠诚，轻视自己的生命，让今天的人看来难以理解。如果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抛头颅洒热血，那是可以歌颂赞扬的。但是这位玉让仅仅为了个人的一点私意，卷入了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令人可发一叹呢。 但换一个角度去想，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这种报恩于知己的精神也感动了多少后人。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0: 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

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

0: 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宁愿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2: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3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

0: 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6: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 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3: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

0: 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4: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嗯，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3: 嗯，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 供水

0: 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4: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7: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6: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7: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

0: 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心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水

0: 扭、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2: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0: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2: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0: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0: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3: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巡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0: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
1: 嗯，
5: 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1: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
5: 嗯，
1: 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5: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样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6: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8: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6: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联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9: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6: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9: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 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0: 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
1: 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5: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6: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技术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

0: 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6: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
7: 1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8: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9: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10: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1: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12: 就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7: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3: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4: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5: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4: 对，
15: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
14: 示。
7: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6: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7: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7: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9: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8: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7: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9: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直夺魁。
7: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

0: 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坐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0: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3: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0: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4: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0: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5: 准备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6: 已经准备三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